哦，他是这个螳螂拳第十二代传承人，也是八极拳第九代传承人。他是用专业守住中华武术的根。如果你想了解太极武术，不管是少儿的还是成人的，都可以去这个功夫会馆。一个是免费领取我们的素描车贴，二个呢是免费的去上两节体验课啊，了解一下这个武术，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小孩适不适合。听说很多我们老人家去的就直接报的那个太极课去学太极拳了，这个非常好。我还以为是小朋友多呢，其实老人家也还蛮多的啊，可以去认认真真的学习几套这个正宗的专业的啊靠谱的太极拳，然后自己在家练一练，强身健体真的都非常好。其实你看最近很多人都在说我要那个健身，我要减肥，然后我那天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推文，特别有意思，说国家不让你胖也没让你瘦啊。我说啊，人民日报发这个是什么意思？是让大家也不要太瘦了吗？其实点开之后发现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很多人说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气温回升，社交媒体上的比瘦风潮如约而至。很多人为了瘦啊，就是饿自己，或者是打一些这个针啊，各种各样的方式。然后2024年6月份，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三年行动，就是跟全国的国民说大家要减肥呀，要体重管理呀，然后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了热梗。目前全国多地公立医院都已经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服务，多位专家在接诊当中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存在了认知的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戒碳水就能瘦脸啊，有人说哎呀我断碳一周，我感觉我的脸啊肉眼可见的紧致了啊，但是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主任刘伟就说，所谓碳水脸通常是面部脂肪堆积、水分滞留和肌肉松弛的综合表现，单纯靠戒碳水来瘦脸并不科学。网上流行的做法大多走向生酮、液断饮食等极端模式，所以专家说生酮饮食的原理是通过极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让身体转向燃烧脂肪来供能，但是长期坚持会导致营养素缺乏、电解质混乱，加重肝肾的负担啊。液断饮食则是一种短期限制性的饮食，通过摄入液体或者流质食物代替固体食物，本质上是一种过度节食，且减掉的多数都是水分和肌肉，容易导致基础代谢率受损。还有打针的司美格鲁肽啊、贴尔伯肽，这些都是大家注射的这种减重药品。那么人民日报发文就说了，司美格鲁肽是处方药，包括我刚才讲的贴尔伯肽都是的啊，必须在医生评估下使用，并且有胰腺炎病史者、18岁以下青少年等明确禁用人群。专家提醒，常见副作用包括恶心、腹胀、便秘等等，应该将其视为医生评估下的治疗工具，不是普通人的常规选择。而且它的这个反弹啊，它的这个打针之后的效果呀，而且也是因人而异。这类药物的原理就是模拟人体自身的饱腹激素，通过延缓胃排空、抑制食欲来达到一个减重的效果。在规范使用前提下，有一定的减重作用，但是只适用于偏胖或者是轻度肥胖，而且体内激素水平没有明显异常的人群。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啊，所以拼了命的让自己瘦，瘦了就一定好吗？把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是比较普遍的认知误区。我们省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蒋林就注意到，很多减重者一味追求体重的下降，却很少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的内脏脂肪。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采取过度节食等方式快速减重，它的不良后果也不容忽视。说有一个年轻女孩长期节食并服用减重药物，半年内体重骤降40斤，但随之而来的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发现她的基础代谢率非常低，脂代谢混乱，还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所以健康是体重管理的根本目的，如果因为减重治病则背道而驰，得不偿失。所以才会喊出那句话，国家没让你瘦，国家喊你存肌肉。体重管理管的是什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体重管理

指导原则当中就提到，成人体重指数 BMI 应该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高龄老人适当放宽到22到 26.9。 那么对于肌肉发达人群， BMI 的超标不能简单算作肥胖，体脂率更为关键。刘伟说，男性体脂率健康范围是 10% 到 20%， 女性是 15% 到 25%， 男性大于 25%， 女性大于 30% 才视为肥胖。相比于全身肥胖，中心性肥胖和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更强，危险程度更高。所以成年男性的腰围一般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腰臀比方面，男性 0.85 到 0.9， 女性是 0.75 到 0.8， 一般是正常范围。可见体重管理需要综合评估各项指标。就是很多人说老来瘦，老来瘦啊，老来瘦就是真的是瘦下来的瘦，不能老来瘦，寿命的瘦，有肌肉才能够老来瘦，寿命的瘦。当老年人肌肉余额不足，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都会大大增加。只有增加肌肉量，才能够安全持久地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更有活力。所以啊，朋友们，咱们减肥的过程当中也不要忘记增肌哦。哇、我一直给自己定个目标，瘦到65公斤我就开始要正常吃饭，然后去运动了，把这个缺口啊，就是呈现一个比较正常的啊，这个相同的标准。但是这个瘦到65好难，一个月了还是瘦不下去，实在瘦不下去。夏天来了，我可能就要正常吃饭了。然后我所谓的正常吃饭，就是不像我以前，就是有意识的少吃一点啊，但是不是说不吃啊，等到我正常吃了，吃得饱饱的，这个时候我要去健身房，嘿哈嘿哈，就是不管是撸铁还是这个爬坡还是跑步，都是要为了锻炼一些肌肉。我觉得管理体重有四样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饮食，一个是运动，一个是睡眠，还有一个是心态。这四个方面大家一定要调整好，才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自己啊健康有帮助的事情。尤其是老年人身上没肌肉，你这一摔，你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和影响。所以不管多大岁数啊，我觉得健康是最重要的。而我们到了这个时候啊，不是说老了之后再去健身，而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地增加自己的肌肉量，肌肉量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啊，第一步先瘦，第二步先增肌，第三步才是健康美好。就是你瘦下来之后，人有的时候显得有点枯槁，就觉得这个人有怎么脱相啦，或者说感觉日子过得好难哦，对吧？然后你再通过这种运动，让自己整个人这个精气神往上提，哎呀，那就是堪比整容。我那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博主说，如果你一个月啊只有1000多块钱做医美啊，那你就别做医美了，没得用啊。然后就是说，你不如去健身房去撸铁，比这个做医美更容易让自己好看。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把运动这件事拾起来呢？我一直有个观点，我说40岁之后啊，运动是必选项，但是具体选什么运动那你自己看，反正不能不运动，天天搁那躺着肯定是不行的，对吧？所以希望大家在我8点钟一回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健康体重的事情，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然后跟阿树一起到处去玩啊，然后一起去分享生活的美好啊。你看我那个个人微信给大家释放之后，朋友们加我的个人微信，有的是咨询这个7月24号跟阿树一起出去到匈牙利、捷克、奥地利、斯洛伐克去玩的一些相关信息，也有人咨询冰皮凉席，尤其是冰皮凉席那就是应接不暇呀。怎么了呢各位亲啊，就是大家都跟我一样，今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都想换个席子睡一睡。自从我花了100多买的这个冰皮凉席，我真的觉得比我以往用的任何一款贵的席子都更好用。我觉得这个炎热的夏天，这款冰皮凉席是值得大家入手的，而且它是床笠款，整个包在那个床垫上面
特别的方便，装也方便，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它还不跑，早上起来也不会说有就是我们平时铺个席子的时候那席子都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都。

很方便，而且它就是整张席子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真的是懒人必备。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的材质是冰皮面料，就是那种躺在上面你抚摸你用腿在上面划拉的时候，你都觉得哇比自己的皮肤好一万倍，很舒服，就躺在上面自动就会降个2度那种感觉。而且是 A 类的母婴级的标准，关键才100多块钱啊！包括你买我们这个同样品牌的夏凉被也是130，这个夏凉被我已经盖了2年了，我真的觉得是我包括用那个蚕丝被都达不到的好标准，它是正反两面，它带在它不管是席子还是夏凉被盖在身上，它都自动降温。阿奇人啊，哎，它这个黑科技很厉害啊！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现在引进了这样的品牌的啊冰皮凉席和夏凉被，真的是给大家解决了很多难题。很多朋友买完之后觉得又便宜又好用。我现在我的寝具就是这个，现在我不说了吗，我现在每天晚上上床时间都比以往提前了1个小时，床上躺一躺马上就能睡着了。如果房间里面再开一个27度的空调，搞个小电风扇摇一摇，哎呀，躺在那个冰皮凉席上面，整个就是洗完澡之后躺在床上，不管是跟对象聊聊天啊，还是说自己玩玩手机啊，都好舒服。赶紧买啊，加了我的个人微信直接说我要买冰皮凉席。如果你没有加微信现在就加，加完之后说阿叔我要买冰皮凉席，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和入口告诉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ALLG 说了，我想听栀子花开，可能是因为到了毕业季所以就会想起听这首歌。Kitty 说了，高考完了要中考了，反正毕业季来了嘛，所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象征着毕业的歌曲《栀子花开》。就是这个季节大家纷纷告别某一个阶段，想想我们中考结束和高考结束的记忆好像都很多年前了啊。这首歌会唱吗？会唱，跟着阿树还有何炅一起唱。

首歌是何炅2004年推出来的代表作，20多年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唱过像这么火的歌了。他挺会唱的，为什么不再唱歌了呢？有朋友说栀子花的花语是隐忍与捧杀，说这是一首唯一能打败菠萝菠萝蜜的。你还别说，这两个主持人谢娜和何炅都有这么一首

又是一年栀子香，多少人已不再年少。6456说，树哥凉席和夏凉被我都买了，期待收获。漱口水周一开始给女儿用，4天了，真的就不口臭了。搭配的蜂胶牙膏一起，刚想补货，牙膏已经售罄了。哇，到货了记得通知我哟。啊，我们工作人员还没跟我说牙膏售罄这件事情。哎呀，那个蜂胶牙膏真的很好用，是我们老山上品堂的，79块钱5管啊，那个非常好用的一个消字好的牙膏。算了，不谈了，等到补货的时候再给大家。

0: 介绍吧啊，那个漱口水也很好，大家刷牙不要以为刷完牙之后你的口腔就变得干净，然后它这个漱口水里面含有的这个很多的物质可以直接杀灭口腔当中 99.9% 的病菌或者细菌，所以很多朋友都买了，很便宜的，很便宜啊，好像是两瓶才多少钱来着，我忘了价格，我也买了，我每天早晚刷完牙之后都会含在嘴里面30秒，然后把它就是漱完口吐掉，然后口气清新，真的就是尤其是我们平常对自己的口气不是很自信的人，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嘴巴里面有一些病菌没有彻底清除掉，所以才会有一些口气，所以你试一试，你试一试每天就那个刷完牙之后30秒钟嘛，你最后你发现在跟人近距离说话的时候你会充满了自信啊，真的很好啊，如果你要买的话也可以加个人微信，然后说我要买漱口水，把链接推给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爱上一座城市，
2: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1: 爱上一个声音，
2: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2: 零星情绪快乐出发。
0: 刘家寿说，阿树你现在这个节目广告也太多了吧啊，要么是液体沙拉，要么是冰体凉洗，要么是蜂胶牙膏，嗯，我也觉得我好像说的有点多，但是好东西我忍不住，其实我也可以不说呀，其实我也可以不说啊，就是换个时间，比如说统一的在某个时间段说，但关键现在有的时候做节目做着吧，就真的把大家都当成自己身边的好朋友，聊到哪儿就扯到哪儿，哎呀算嘞，大家就当我是一个你身边的朋友啊，然后坐在你旁边给你推荐，哦，我跟你讲我最近买了一个冰皮凉洗真的很好用，我才100多块钱真的好用，好多人都买了，然后你要觉得哎呀不要讲嘞，天天就讲烦死了，来来来你放歌，哎，你再讲点有用的信息，你跟我说呀，你跟我说我就会改呀，对吧，然后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去关注那些有用的信息，你比如说啊，有人就说为什么人必须拥有一个怪癖啊，这个怪癖当然打引号了，就是有一段话发给我看，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来分享和聊估计也是挺有用的啊，这个就不是广告了，说当下啊这个掀起了一场特殊的解压热潮，备考党沉迷洗锅囤大桶水，减肥党偏爱偶尔放纵餐，各类小众解压癖好刷屏社交平台，就是长久以来极致自律零放纵被视作优秀的标配，很多人陷入到完美主义内耗，备考不敢停歇，减肥绝不破例，休闲倍感愧疚，一旦稍有松懈便陷入到自我否定，但是多项权威心理学研究推翻了这一个固有的认知，有个理论指出说人的意志力是有限资源，持续高强度自我约束会不断消耗心理能量，后续自控效率大幅下降，强行坚持只会引发情绪崩溃，行动力滑坡，严苛节制的弊端尤为突出，研究显示长期高压节食会刺激人体奖励系统，加剧对高热量食物的渴望，特别容易诱发情绪性暴食，还会带来情绪易怒、心态失衡等问题，而过分追求完美会让大脑思维僵硬，造成认知僵化，出现一休息就焦虑、一玩乐就愧疚的恶性循环，如果把娱乐看作没用，焦虑、压力、抑郁水平更高，幸福感更低，甚至连玩的能力也会减弱，但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些无用的时刻，发呆、晒太阳、做白日梦、自言自语、乱逛，各种小众癖好，这些事情也许不推进人生主线。

0: 眼睛模糊、干涩、飞蚊症、黄斑病变，都记得坚持服用营养屋叶黄素。到了6月6号爱眼日，又恰逢年终大促，厂家拿出前所未有的补贴来回馈广大听众，在594元带走6瓶的基础上，这一次再多送2瓶，本次直接到手8瓶，594，单瓶才划到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重要色素，能够吸收蓝光、抗氧化，保护视网膜细胞免受光损伤和氧化应激。对于因为长期用眼疲劳、蓝光暴露导致的视疲劳、视物模糊，叶黄素的坚持服用可以明显感受到视觉的舒适度。爱眼日加大促，回馈力度超前，官网238元一瓶，限半年周期装，6瓶594，再加送2瓶，2个月的用量，非常实在的回馈，单瓶仅需70多。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刘先生说，营养物的叶黄素很好的，它不是单纯的只补充叶黄素，是5合1的配方。对，它的全名叫做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叶黄素含量高达每百克1070毫克，远超市场同类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营养，给眼睛放松，给眼睛营养很重要，赶紧吃起来。本次大促单瓶仅需70多，等于官网打了3折，而且都是新日期，放心订放心囤，但一个要求，就是每天2粒要坚持吃。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版精选。
1: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脑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3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865178787666。
7: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8: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0: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定海门大桥西向东方向受到之前多起事故的影响，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除此之外，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此刻呢都是双向车多排队。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台山新村往陆河方向和顶山立交北向南方向车辆都通行缓慢。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星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过江通道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进城方向，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从6月5日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之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每天都要记得适当锻炼，早睡早起，身体好，做一个充满正能量、身体一级棒的素描。和我一起听听阿树。
5: 你是阿树是吗？
4: 嗯，长得挺着急的。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吴京，和我一起听长得着急的阿树的节目。你好。

Kitty 说，自律也好，废物快乐也好，啥都好，不活在别人嘴里，自己快乐就好。其实这个是没有错的啊，我们常常因为活在别人嘴里，所以才会不快乐。可是有的时候呢，活在别人嘴里也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前两天我看到有一个采访，有一个嘉宾就说，他说很多人误以为做自己是一种美好啊，不要把不礼貌当做是做自己，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说也有道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过于做自己啊，有没有想过说其实那并不是更好的自己，可以做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内耗的自己，就真的可以不内耗。比如说别人的眼光或者说别人的想法真的不会影响到你，你还是能够自得其乐，那当然是可以了啊，这样你内心也不自耗。然后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不做自己，但是得来很多的这种夸赞，这种所谓的不做自己是本身的一种提升，那我觉得可能比那个想象的那种做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更高阶，你们觉得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呢，性格当中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我们能够克服，或者说能够改善，甚至是提升，那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对吧？反正快乐最重要吧，不是那墙上就写着吗？首先要开心，其次都是其次。想要快乐是一件很简单，但是也不简单的事情。之前我请刘德华给我录 ID 的时候，我就自己写了一句话，我说要把快乐变成一种习惯。当时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但是现在我回头想这句话，我都 get 不到到底什么意思了。当时我是真的有这种感慨，就是快乐它是一种习惯。那么现在我觉得快乐是习惯吗？习惯快乐怎么做得到呢？就是告诉自己我就要快乐，哎，我现在不开心我要快乐，硬快乐也快乐不起来不？所以有的时候想想，人都是在不断的进阶不断的修行当中，当下如果有一些不快乐，有一些想不通，也不要钻牛角尖，也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因为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人生的进阶，我们很多事情慢慢也就看通了，对吧？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处在非常好的状态之下。欢迎大家跟阿叔一起来聊人生，一起来分享生活。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阿叔。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我诚挚的邀请大家可以去领取一份

树苗专属车贴，把这个车贴贴在你的车上，让南京城里到处都有阿树的脸出现在这个街头巷尾，好不好？如果你想免费领取树苗车贴，就去南京八家燕青功夫会馆去免费领取。燕是燕子的燕，青是青草的青，你搜一下哪一家离你最近，你可以去领取燕青功夫会馆的这个为我们提供的免费的车贴。你也可以免费预约一下体验课，在功夫会馆学学太极呀，学学少儿武术啊，各方面的啊都可以试一试。这个预约的话，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树说，阿树我要去感受一下，我帮你预约免费名额啊。这不会拿刀架着你说你必须，你免费名额享受完之后你必须报名，不是的啊，你就体验体验就行了，可以的啊。如果你觉得不错，你可以报名，你要觉得哎呀体验完就体验完了，也可以不花钱不报名，是吧？所以大家要是预约的话，加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王冬梅跟我说，广告说一下很正常，哎，说如果说说很久的话人会烦躁。对，嗯，我现在我刚才那个算广告吗？燕青功夫会馆那个算，哎，嗯，你说特别有道理，说短一点别说那么长，但是如果不说透的话，很多人一听咔过去了，咔过去了啊，就不知道这件事多重要啊。 Kitty 说，为什么要焦虑别人的嘴，自己有成就感，自己快乐，自己满足才是最重要的，都是有道理的。白天大哥说，烦恼是自找的，快乐同样也要自己找，有道理。那其实听好听的歌曲也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在常州一个 live house 里面，跟几个朋友去喝酒，去吃饭，去聊天，然后在微醺的时候，有个朋友突然间去后台花了一笔钱给我点了一首歌。

对方正在输入，这短短六个字迎来了多少人的欢喜。淡淡的钢琴的电音搭配着郭顶的嗓音，渐进的情绪把氛围拉满。独处的环境，无论是读书还是观影，都容易让人沉浸其中。半糖主义说，知道什么是反比例函数吗？无限接近，永不相交，那也比一次函数好很多，相交过后渐行渐远。

永远干净阳光，刻在我心上，印在我十几岁的青春里。只是在最后，他可能连我叫什么都不记得了。想起那些暗恋的时光，暗恋很苦哎，就像这个夏季的风，听着很好，吹起来却满是燥热。

8:42，6月4号星期四，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早读环节，这是一个满满的正能量的环节，很多朋友听到这个环节当中美文的播报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也很简单，请你登录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阿树早读每期录音都会不定期的更新。

一个越来越好的家都有这七个习惯，凡事有回应。看过一句很戳心的话，家庭里最伤人的不是争吵，而是无回应。很多家庭矛盾都始于沉默，家人跟你说句话你头也不抬，你问对方一件事对方半天没反应，久而久之关系就疏远了。舒服的家庭，事事有回应，句句有着落，哪怕只是简单的知道了，好的，马上来，也比视而不见让人安心。这份回应不是敷衍，不是应付，而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是让家人感受到被重视、被在乎的温暖，也是家庭最坚实的底气。饭桌不训人，有些家庭喜欢把饭桌当会议室，一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却总要借着吃饭开个会，说了孩子成绩不够好，埋怨伴侣事情没做对，桌上香喷喷的饭菜瞬间变得难以下咽。饭桌就只是吃饭的地方，想教育孩子沟通问题，换个时间好好说。饭桌上只管夹菜聊天，讲开心的事，无论家人有什么问题和摩擦，都请放下指责和说教，先好好吃饭再慢慢沟通。饭桌之上藏着一个家庭的温度，饭桌不训人，家才有烟火气。小事不较真，一对结婚50年的夫妇在接受采访时分享恩爱秘诀，不能事事较真，一辈子那么长，全是鸡毛蒜皮，你要是事事较真，日子就没法过了。其实家庭里的小事本就没有绝对的对和错，你多让一步，我少计较一点，日子才能过得舒心。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不是争对错的地方，不要赢了道理，输了感情。多搭一把手，家务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家人的事。家庭成员中如果只有一个人承担全部家务，另外的人当甩手掌柜，委屈就会越积越多，矛盾也随之而来。真正舒服的家庭从来都是互相体谅，互相搭把手，一个人做饭，另外一个人切菜，一个人洗碗，另外一个人扫地，多些对家人的心疼和体贴，才能够让家庭氛围更融洽，日子过得更舒心。再忙留句话，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忙着工作和学习，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很多时候一句简单的提醒，一句简短的告知，就能避免

免很多不必要的担心和猜忌，也能让家人感受到被在乎。加班晚了发个消息，出门前说一声去哪儿，手机没电了提前告知，这些小事花不了几秒钟，却能让家人少担心好几个小时。瞎猜是很多矛盾的起点，放心了就不会瞎猜了。多夸奖家人，无论是对伴侣还是对孩子，都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别总是说教孩子，多看到孩子的闪光点，别总是埋怨伴侣，多夸奖对方做得好的地方。多看到家人的优点，多给予真诚的夸奖，少一点责骂，少一点挑剔，才能让家庭氛围更融洽，相处起来更舒服。睡前聊两句，很多家庭晚上各自抱着手机互不交流，刷手机困了就睡觉，久而久之彼此之间的话题越来越少，距离也越来越远。不妨利用睡前这段时间和家人聊聊家常，说说心里话，聊一聊今天发生的趣事，聊一聊工作和学习上的烦恼，聊一聊明天的计划。睡前的几句闲聊看似是一件小事，却能让家庭变得更温暖，也能让日子过得更有烟火气。

0: 严之山说，很多人在电影院里面听到这首歌都掉下眼泪，从年会不能停到飞驰人生二，很多人还记得张雨生。希望以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你，记住你，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这是张雨生1994年的原创作品。这首歌其实挺难唱的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 KTV 里面吼过这首歌，听着很自然，那是因为他的唱功真的很好，声线自然，爆发了这种气息，高音的华丽自然掌控。但是如果你唱的话，那就是青筋脖子粗啊哒哒。OK， 8:52，6月4号星期四，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此刻看向窗外，窗外现在有微风拂过啊，这个窗户外面的绿荫正在眼前。只要你花168块钱买一个门票啊，就可以吃到什么呢？吃到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有2斤。那么买了这个龙虾票之后，有龙虾背包，有饮料、小吃伴手礼，而且有一些免费的名额，比如说第一山、铁山寺、民族陵这些景区都可以免费游玩，还有网红店铺、龙虾这个门店，还有住宿酒店都通通有折扣。所以12号到14号这个周末真的可以去盱眙去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不知道到盱眙去除了吃龙虾还有什么好玩的，你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去盱眙拍的一些视频，我随便找了两个地方打了个卡，我都觉得真的在淮河边的这座小城可以体验那种小城特有的惬意和美好。你就按照我去的这两个地方也足以让你在那待2天1夜，包括住的地方也很好。如果你想看一看啊，你都可以登录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看到我拍的盱眙的那条视频。然后呢，如果你要买这个龙虾节的门票的话，只有在我这里可以买得到哦，加我的个人微信，我把链接发给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另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有甘南的双卧8日游也可以关注一下，大概8天4330啊，有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挺好的，还有主持人带队。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当然了，也可以在7月24号跟阿树一起去欧洲玩，去美丽的多瑙河，去漂亮的维也纳。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

0: 我是邓超。
1: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陈思说：“阿树早读，听见幸福，特别好啊。说赢了道理，输了感情。”最后一首歌，张宇带来《回心转意》。今天是星期四，明天就是周五了。周末的时候，早晨7点到9点，我们快乐上班路继续不见不散喽。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997。节目以外，也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最新动态，这是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0: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呢，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往新庄方向车尾延伸排进新模范马路隧道内，及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通基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应天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2.5公里，其中呢，在1865的上方东向西方向，现在呢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请大家注意避让。绕城公路在体新桥立交和马群枢纽车辆还稍多一些，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依然是集中在进城方向，不过呢燕子矶长江隧道和江山大街隧道双向已经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建议大家呢可以优先选择。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周末两天南京全市云系变化为主，适宜出行。未来三天全市的最高气温呢在31到33度，体感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补水。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股申城，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0: 2026年的6月4号星期四9:04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哎，我想问问你啊，自从你用上了那个睡眠机之后啊，你的睡眠怎么样？
0: 好多了，
1: 别问了，
0: 好多了呀、
1: 啊，好多了。夜里是不醒或者打呼的声音小了吗？
0: 没有，没有打呼声音了。因为那个东西它是用正压去给你吹开之后，你怎么可能还打呼呢？
1: 哦，
0: 不打呼了，
1: 不打呼了。
0: 对啊，
1: 那就睡好了。
0: 然后我昨天去正好去复查了嘛，去复查的时候我跟那个医生在说，我说为什么我现在就是睡眠各个方面好了之后，然后我也控制体重，我也适当运动，但我的体重就
1: 为什么
0: 不掉反而反增呢？
1: 那医生怎么说？
0: 医生说你睡觉睡好了呀。
1: 睡好了也会长吗？
0: 对啊，因为你睡眠比较充足了之后，你的身体处于一种放松的状态了嘛，之后它就比较的舒服嘛，它就增加。
1: 但是睡不好也长，睡好也长，这个就难了呀。
0: 睡不好在焦虑的增加，然后这个是属于放松的这种状态，你知道吗？
1: 肉长出来的肉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吗？
0: 一个是焦虑的肉，一个是放松的肉啊。
1: 啊、哦，一个是肥
0: 呀。哎，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关于这件事情，我还是想跟大家去说一说，就是如果各位。比如说你的稍微上了点岁数的人，你的体重比之前有大幅度的这种增加，我告诉你，你大概率啊，其实你是有打呼的这种情况，会有轻微的呼吸暂停或者怎么样，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个睡眠监测。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如果大家要是你睡觉的时候，身边的人或者旁边人都跟你说，我都不愿意跟你睡一个屋了。
1: 太吵了，
0: 比如你出差的时候，同事们说不愿意跟你睡一个屋了，你这个打呼声音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还有那种人说，哎呦，你的打呼怎么一阵一阵呢？这种都一定要去做一下睡眠监测。
1: 就是你不要以为这不是病，其实它是有问题，是一种病，是可以治的。
0: 它在很多三甲医院，南京的好几家三甲医院是一个专科门诊。
1: 对，
0: 这个专科门诊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它是属于重度的一个疾病，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导致你的夜间的猝死，它是属于重度疾病。你像那个很多医院的呼吸科，它的呼吸内科联动着就是呼吸暂停综合症门诊，同时还联动着内分泌门诊。它其实不是一个打呼这么简单的这个事情。
1: 对对对，
0: 它是
1: 一个综合性的，
0: 综合性的，而且是属于难题的解决的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啊，因为你要吸进去气，你才能够有足够的氧气啊。那如果你缺氧很严重的话，你身体里边
1: 很多的器官都会出问题，
0: 同时也会带来全身的多发炎症。
1: 对，这个我知道。
0: 这个所以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跟大家去说，因为我昨天去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不少人其实也是在那边在等着去复查。大家都拿自己的呼吸的数据啊。
1: 其实有一个，如果有一个呼吸障碍，就是睡眠障碍的话，你要去查一查。像我这段时间呢，就是睡得不好呢，我昨天也去查了一下，说。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要去多晒晒太阳，每天要晒30分钟太阳，会增加你体内褪黑素的一个分泌，说你就可以睡得更好。
0: 你是晒太阳晒太少了呀？
1: 哇，我说这个晒了太阳还能多睡觉？
0: 你哪有时间晒太阳？你说，
1: 我就是每天
0: 天你下了地库开了车，然后到单位之后直接钻到大楼里边。下了班之后开车回家进地库，然后进屋子里。
1: 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跑步，
0: 然后跑步也是在家里跑，
1: 没有在家，在外面跑了，
0: 对不对？
1: 我晒的，我是晒着跑的，
0: 晒的不够哎。
1: 我最近半个一个月没那个，
0: 然后搬个小板凳到能晒背的地方去晒。
1: 对，这个晒晒太阳啊，对我们中老年人非常有益。
0: 对对对对对啊！陈思说听小哥讲养生啊，
1: 我觉得。不要说是养生，是健康生活，
0: 健康生活的状态。
1: 对对对、
0: 啊，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特别有意思啊！我昨天到那个医院去，然后医生说，这个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附带的问题吗？我说我这两天咽炎，急性咽炎犯了。他怎么会咽炎？说话说的多啊！我说可能是职业原因。他什么职业？我说我是主持人。他突然看了一下我的名字，杨晓。哎，你不是我天天听节目的那个人吗？我说啊，我就是交管了。他哎呀，这么巧吗？我说你看看，这人生无数和不相逢，对不对？然后就跟他聊了好多，然后就是也挺有意思的吧。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季节里面重视自己的健康，
1: 很重要，
0: 特别是呼吸系统的健康。我再次的由衷的跟大家去说一声，我第一次被查出来这个事情之后，我有点劫后余生的感觉，我是有点庆幸的，知道吗？我去查了，那各位正在听节目的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如果有那种我刚才讲了，你发现他最近体重增加了，其实也没有很胖那种状态啊，就体重增加了，然后你发现他打呼的声音大了，或者打呼的时候
1: 有间歇性的
0: 突然间没声了，然后突然间哦又开始了，这种一定要去做睡眠监测。你就搜一搜医院，你比如说南京像第一医院省人民医院应该都有，你去查，就是背一个那个监测仪，查完之后一晚上睡完，第二天你把那个东西拿给他们，他们来导数据，导完数据之后你就知道你一晚上睡觉的时候呼吸暂停多少次，最长

0: 长呼吸暂停时间是多少，你的夜间血氧是多少，你就知道是害怕了。你看了那些数字的时候你就知道害怕了，好吧。
1: 嗯，
0: 我不是想其他的东西，我只是想跟大家去说，别把打呼当小事儿，这是一件大事儿啊。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说一说我们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有一些新车啊、资讯啊、消息啊、大消息哦，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各位如果在近期有买车有换车打算的，有一些纠结拿不定主意的，都可以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发帖留言啊，写的详细一点呢，我们的回复会更有价值。嗯，那今天呢，我们在十点钟之后也会把之前我们采访魏平总的一段录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买新能源车的人是
1: 越来
0: 越
1: 多
0: 了，而且我发现，我一会儿跟大家说一条新闻，你们就知道了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渗透率是越来越高了之后，包括身边很多的燃油车的深度从业者，最近都有了一些变化。我过时间来再跟大家讲一讲啊。
1: 好，反正大家都可以在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0: 时间到了9: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车新闻。
0: 齐潇说打卡必须点赞啊，两位好，我也是打呼。
1: 今天听了杨晓的情况，有些害怕了。杨晓说实话，那时候去检查的时候，还特地把他那个检查报告给我看的。给我看到了血氧的那个数字，
0: 对啊，
1: 还有暂停的时间，
0: 对啊，
1: 如果再那个的话，其实对大脑非常有危害
0: 了。我夜间血氧47了，47什么概念？我们当时在疫情期间，那个时候血氧低于100%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90几、97、96，他都觉得很紧张
1: 了。对，
0: 我夜间血氧47%，所以你说很多人看我直播说啊，你头发怎么白那么多？
1: 对，
0: 我说这个跟缺氧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1: 的，对对对，
0: 身体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就一直忽视了嘛。
1: 是的，
0: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啊。而且你知道白天的时候，它不影响你任何的东西。就是你如果觉得你每天睡觉早上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很疲惫很累，那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1: 你晚上没睡好，
0: 你缺氧嘛，就是最直接的这个道理，
1: 没有得到休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各位，因为我知道听我们节目里面男性比较多，
1: 就男人会打那个大呼，
0: 而且胖的也比较的多，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之后，
1: 你也不是胖的时候呼的，
0: 我是原来唱美声的时候，那个咽部肌肉不怎么练了就塌下来了，学美声的人都打呼，因为他咽部肌肉练得非常的强，但是你要不怎么练，后来他就松掉，松掉之后就会把气道堵上了嘛。就这个原因嘛。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说新闻啊。今天新闻第一条来说一说陈联会的相关的消息。
1: 昨天陈联会发布了最新的销售数据，5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54.5万辆，同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20%，比上月同期是增长了12%。今年以来累计零售销量是715辆，同比下降了19%。
0: 715万辆。
1: 我知道，sorry 啊。
0: 715辆，这个量有点少了。
1: 慢。
0: 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初步统计的全国新能源车的这个零售的这个情况呢，可以跟大家讲讲啊，是97.4万辆，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较上月同期增长了15%。
1: 今年以来累计的新能源车销量是373.2万辆，同比下降14%。今年的5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量是136.5万辆，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比上月同期增长了11%。
0: 所以你发现了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就是零售量其实在降低，
1: 批发量
0: 在增啊。批发量的点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出厂量。但出厂量有可能不是卖到国内，
1: 对
0: 啊，大家要搞清楚这个事。所以有人说了，那怎么零售量怎么是不是都压库压了这么多？而且新能源车跟这个传统燃油车还不太一样，新能源车还不见得都是在经销商那边，
1: 是
0: 新能源车很多的是直接是你下定了之后它才能生产，
1: 是
0: 对不对？
1: 是它不会压的，
0: 它没压那么多现车。那怎么会有呢？其实有一部分是出去的啊，
1: 有40多万辆出口的量，应该是这么一减的话，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渗透率，今年的5月1号到31号，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零售渗透率是63%，批发的渗透率是61.1%。
0: 就是不管是批发量还是这个零售量都已经超过了60了，而且呢零售端的这个渗透率更高，63%。在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纯燃料轻型车，其实就是燃油车了，生产了53.5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记住啊，这是生产量啊，5月1到5周全国纯燃料轻型车就是

0: 燃油车的生产量53.5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
1: 一半，
0: 较上个月同期下降了20%。而这期间，混合动力和插混总体生产了37.9%，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7%，较上月同期增长了11%。你怎么去解读这个数据？解读这个数据就是，燃油车
1: 在萎缩，
0: 萎缩的量很大。
1: 对，
0: 因为你从生产端就有50%的这个产量的这种降低的话，那销售端就肯定是更大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混合动力车其实量也在降低，原因是因为纯电动随随便便700公里、800公里、1000公里的纯电，而且9分钟就能够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纯电越来越多了。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来看，就是整个市场在重构、在变化。
1: 是的。
0: 那，这个事情过会时间我们再聊吧，就是这个电车这件事情，哎，算了，就接着去聊吧，过会时间再说。因为我今天早上刷到了一个，二手车商的，算是一个自拍。
1: 嗯哼。
0: 他说，我原来跟很多老炮一样，就燃油车老炮经常会讲一句话：新能源车狗都不开。我这话可能说的特别的不中听啊，但是你身边一定会有人跟你去说这个东西，话糙理不糙啊。就为什么他坚决抵制，坚决不开。他说他原来就是这样一派的人，他现在在开什么呢？一台大排量的凯迪拉克。这个人是在新疆的一个二手车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条视频。他讲，比如说新疆的每个城市之间距离都很长，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的那个车的高速油耗大概14个油，
1: 嗯，
0: 他算了一下，从他所在的城市回他老家，
1: 嗯，
0: 另外一个城市要跑，就是算起来单趟的油费加过路费1000多块钱，
1: 嗯，要的，
0: 油价可油费可能就要700多块钱啊，然后其中过路费再加上去之后1000多块钱，然后中间要跑几个小时，
1: 嗯，
0: 特别是要跑一段，就是
1: 沙漠啊。
0: 不是大直线的高速公路，
1: 嗯，都是的，那都是，
0: 而且是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的那种高速公路，
1: 是很多的。
0: 他们就算用这个1000多块钱，他说那用飞机呢？飞机加基建加燃油，700多块钱。然后如果算，他们还有那种就顺风车，
1: 嗯嗯嗯，
0: 就是坐的话250块钱一个人，那他就算了。他说如果我要是开车，
1: 电车
0: 不划算，开坐飞机也不划
1: 算，
0: 因为你到飞机场下来之后还要花钱嘛，
1: 啊，对
0: 吧？
1: 对。
0: 他说我坐这个车，那跟开电车的价格差不多了，因为电车大概也就是180块钱。他说这个250块钱，他说但是他说我有一个强迫症，我坐在副驾驶上面，我就老觉得他开的不好。
1: 我也是。
0: 而且呢，那个新疆的路特别容易让人犯困。
1: 嗯。
0: 他说每一次我坐这些车，
1: 危险，
0: 我都是。看到他犯困了之后，我就说来我开一会儿。他说我花了钱之后我把车开回家了，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他说后来我琢磨了一下，如果我开电车只要180块钱就行了，而且如果我开的是一台有智驾的电车，那中间几个小时的高速就是一马平川，一辆车都遇不到的这种高速，新疆那边高速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对，是的。
0: 他说可能我还可以去思考一些东西，
1: 对，
0: 因为我完全可以相信这个支架。
1: 对，
0: 到最后就是，当一个时代淘汰了之后，你不要去努力的去挽回它。
1: 对对，
0: 因为它肯定有它淘汰的原因。
1: 对，是。
0: 所以他说，当进入到现在这个时刻的时候，他说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在转变，他说他自己也在转变。他为什么反感？他为什么抵制？我告诉你，在生活当中有一波反感抵制的人，一，修理厂。
1: 哦，那是。
0: 他自己开修理厂呢，他自己开。越野俱乐部的，
1: 嗯，
0: 他以前这些油车需要在他那边修，在他那边升级，
1: 要花好多钱。
0: 他现在升也升不了级，
1: 对，
0: 因为系统全部不在你掌握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他弄不了。
0: 第二个，开二手车的，二手车车行的，
1: 嗯，
0: 因为新能源把整个二手车行业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稳定构架体系
1: 全部打乱了，
0: 全打乱光，而且每个月它价格都在变，二手车你到手之后收出来的车。
1: 就不一样了，
0: 比新车还能贵。
1: 对，
0: 那谁买你的呢？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 很直接的一个问题。

0: 还有做平行进口车的，那个时候从国外弄一些稀缺的这些车型，国内很好卖，国外再进一些车型，现在你到天津港看看还有没有车，对不对？原来的普拉多、陆巡这样的一些车型都是硬通货啊，现在你看依然会有这边大批的在那地方剩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觉得相关行业的这个从业人员，就比如说卖添加剂的，燃油添加剂的，对不对？
1: 还是呢？
0: 哎，包括跟内燃机相关的一些附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产品呢，
1: 对，
0: 他们都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
1: 非常大的影响。
0: 所以我刚才不是看了吗？陈联会的消息里边，纯燃料轻型车生产53.5万辆，五月份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5%啊。这个下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终端没有人订了嘛，对不对？没有人去生产这个，没有人去订这个车，他就没有去生产。而身边很多的纯燃料车的这些工厂都在面临转型。
1: 你看我身边几乎90%，不说多吧，95%的朋友换车，95%吧，
0: 嗯，
1: 我的女的，
0: 嗯，
1: 都换的电车。
0: 而且它已经形成一种势了。什么叫势呢？
1: 而且开完以后都说哇，真的太好。
0: 我前几天就是见了一个，反正身上最起码几个小目标的一个人，他原来开的是卡宴，开的是宝马7，然后就硬要去换新能源车。我说你为什么要换新能源车？他说当年买卡宴是因为做生意的圈子，买七系也是因为做生意的圈子。他说现在去买国产高端新能源还是为了做生意的圈子，因为身边那边那帮开迈巴赫做迈巴赫的开七系的那帮人全部都已经换成什么尊界啊，换成问界啊，换成这个仰望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车型了。你再去开个油车过去之后，大家会觉得你有点
1: 老土。
0: 不是老土啊，就是你又有点格格不入。大家聊的那些话题，聊智能驾驶，聊那些东西，你都聊不了了。
1: 对，插不进去，
0: 知道吗？
1: 对，
0: 原来大家一起聊迈巴赫的时候，聊那个宝马7的时候，你都能聊得了。
1: 对，
0: 现在你去聊了之后，你聊不了了。
1: 是的。
0: 聊保时捷的时候聊不了了。
1: 是的。
0: 那这个时候他说，那我就需要去继续跟我的圈子融合在一起。
1: 对。
0: 这我说了，当形成一种势，当63%的渗透率出来的时候，那接下来到70%到80%，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了，而且会很快。
0: 对
1: 嗯好，马上我们要跳广告了。广告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把自己的想法啊、问题啊、车型啊都发过来，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

头族刷手机看电脑，您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流泪、看不见、看不清、黄斑区病变的问题？现在特大好消息，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爱眼日专属补贴，在日常会员价的基础上再多送两瓶，八瓶仅需594，官网你只能买三瓶，现在是八瓶，一模一样，同规格，同新日期，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09 40071061009领取专属福利，每天两粒养护明亮水润的大眼睛。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重影的问题。6月6号爱眼日，厂家特别拿出专属补贴，只针对线上广播听众，每组补贴两瓶，等于多送了2个月的用量，多给大家省了好几百，八瓶仅需594。王先生说不是六瓶吗？对，这两瓶是补贴给您的，六号爱眼日结束就全部结束，八瓶594，意味着每瓶才70多，从未有过，只此一次。40071061009，40071061009，保养眼睛务必现在当下就开始。爱眼日补贴最后倒计时，八瓶594，就在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闻说驱车在路上，于曲折越见大风景，而最初的那些热爱，如今你是否记忆犹新？起步，你我初进于2009年汽车部落，加速，2010年的型男超音速，变道，2012年的爱车有道，汇入，2015年的杨小爱车帮诉说车主宝典，集结，2011几年爱车帮时至今日，不为使命依靠。所谓铁粉，早已中学至中年。在数不清的热线与留言里，结交很多好朋友，也少有得罪人的遗憾。而今年之中，节目名称与时段偶有改变，唯一不变的是爱车的坚持与执念。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崎岖路上，没有惊世骇俗的犀利评论，只有真诚客观的建议中肯。哪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穿越山海间，相伴在路上。
1: 好，时间到了9:4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2: 这里是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宇。
1: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去互动，热线是02584652997，
2: 直接发在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是可以的。
1: 对对对，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刚才看到有一个降档超车，这位朋友问了几个问题、啊。
2: 他说又到了想换车的季节。
1: 好啊，以前换车多好啊，对不对？
2: 啊，他说 CX-30，手动和电车，
1: 手动挡的 CX-30 啊，
2: 和电车，二选一，电车能推荐一下吗？上下班来回40公里。
1: 哎，我说真的啊，就是如果你特别喜欢 CX-30的手动挡，你现在又能买得到的话。你买一台，你自己再过2年瘾，2年之后三文不止2文的给它卖掉，我觉得就行了。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呢？
2: 能卖掉吗？
1: 还有一种办法是什么呢？就是 CX-30手动挡，

0: 你就自己一直开着这么玩就行了。我前年有一个朋友买新车的时候买了台手动挡，我就问他，当然是老大哥哈，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买车为什么买个手动挡啊？他说一个是我这么多年开惯了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车也就我一个人开，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一直喜欢这种手动挡的驾驶的感觉，
1: 帅
0: 啊。他说不是帅，他就是觉得很顺手。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他这辆车我再开两年，我可能不经常开了，我就放它放着，就是
1: 那倒不怕坏，
0: 用起来养起来也比较的方便。这个车以后我不可能再买其他的车了。但是因为他退休了嘛，你老大哥退休了嘛，他说他这两年他买车的原因是因为钓钓鱼啊，要到处去跑一跑，说再往几年之后他懒得跑了之后，那车就放家里放着，说谁爱开谁爱谁开，谁不爱开就放
1: 那谁也爱开的也开不了了。我现在我就开不了手动挡的车，
0: 现在你要让我说有一台手动挡让我车开，我肯定激动坏了，对不对？我过个瘾嘛，是不是？CX30 的手动挡开起来会很好开，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这辆车我放在家里就我开，我代步，反正手动挡对我来说没有问题，我只管开，对吧？别人也不可能再开我的车，我也不可能卖，
1: 别人也开不了你的车，
0: 对不对？那你就去买一台这个车型。至于电车是什么呢？
1: 其实它上下班来回40公里，一年15000左右的话，其实是可以电车的，其实公里数还可以呢。
0: 你现在一年15000公里左右，当你买了纯电动车之后，
1: 那破2万，
0: 2万到3万很正常，嗯，就是再翻一倍上去的里程都很正常。
1: 嗯，
0: 就是真的是到了那种你干什么都想开车的
1: 状态。因为你发现你开电车出门感觉不要钱，
0: 你感觉不到你这个使用的成本嘛？
1: 对，
0: 就像我现在骑电动自行车，我到哪都愿意去，停车也方便，骑过去也方便，充一个电之后跑了几十公里，基本上生活半径全部覆盖了。
1: 就像我自己现在都是走路，我到哪我都走路。
0: 对对，所以就是首先你买了，你现在40公里你是可以买电车的，就是一天40公里是可以买电车的，一年15000公里大概率你买了电车之后会到2万到2万5甚至是3万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1: 轻轻松松破2万。
0: 对，
1: 嗯，
0: 目前看了上界 H5，
1: 哎，
0: 你能不能说一说降档超车啊？你能不能说一说你想买上界 H5 的原因啊？你想买上界 H5 的原因，上界 H5 在哪个地方打动了你？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因为上界 H5 这台车业内基本上的共识就是，那广东话怎么说来着？
1: 嗯，
0: 不该。
1: 破街，
0: 嗯，就是销量已经破街了啊。
1: 嗯，
0: 当时说，当时说，定了12万台，我没记错，
1: 十万
0: 还是15万？你去搜一搜那个老海报啊。我说不可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当时跟周宇在说，我说你看，最后他肯定宣布是破了。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权益达到，因为他是对赌。
1: 对，
0: 我达到5万怎么样？我达到10万怎么样？达到15万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说以他的这个造型
1: 破不了，
0: 他就没有道理破到10万。当时宣传的卖点是什么？15万级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华为的这个车型，对不对？那现在你也不缺，你15万能买到华劲 S，
1: 好多人盯着呢，
0: 那大六座，
1: 好多人盯着呢，
0: 那大六座呢。所以上界 H5 现在如果还有的话，我觉得也是属于那种要清的这种状态。
1: 不是，他马上出新了。
0: 对啊，除非他出新款嘛。
1: 他马上出新，马上就是新的已经来了。
0: 上届的 H5 当年出来的时候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情况，对吧？
1: 对，匆匆忙忙就上了。
0: 你看鸿蒙智行，他目前的几款车，除了问界之外，
1: 嗯，
0: 就是感觉上都爆单那种状态，事实上也爆不了。为什么？
1: 没有。嗯，昨天我们不是讲了吗？鸿蒙智行5月份是46000，
0: 嗯，
1: 问界是3万3，
0: 嗯，
1: 就减了13000，其他戒指都是13000，一共。
0: 你知道为什么它报不了？是因为价格放着呢，对不对？问界大家还能够去知道，
1: 嗯，
0: 对不对？当年毕竟功课做了这么多，
1: 而且它出来的早。
0: 后面的那几个界，一生产的是小众车型。问界出了标准的 MPV， 对不对
1: ？SUV，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看，智界出的是轿跑，
1: 嗯，

0: 和那种怎么说呢，跨界 SUV 对不对，掀背的跨界 SUV， 那包括它的 V9 对吧，这个世界的 MPV
1: V9 还行，
0: 这几个都是属于在市场当中不是蓝不是红海这种状态，它是蓝海这种状态，就比较小众。想借做的是中大型轿车再加上旅行版对不对，尊界就不用说，尊界的价格放哪放哪，
1: 尊界不是卖给一般人的，
0: 是不是？上界出来之后也是轿跑，
1: 是就没有一个正常一点的车，
0: 对不对？所以他们都不具备爆款的潜质。爆款要什么，在中国成爆款是什么，价格足够便宜，
1: 对，
0: 造型足够好看，
1: 对，
0: 空间也够大，
1: 对，
0: 配置也够全，
1: 对，
0: 这就行了，这就是爆款对不对，
1: 对
0: 啊。至于你说能不能买电车，可以买电车，但是买电车可以有其他的一些选择啊。所以说有朋友说让我看看
1: 五界三进
0: 啊，其实啊我倒觉得你如果只是满足一个40公里每天这样的一个代步预算，不想花太多的话，你可以去看看比亚迪的车，
1: 对，
0: 就是它作为代步肯定更香。为什么？你不要忘了他最近宣布的是什么，
1: 兜底，
0: 城市领航兜底啊。我这两天骑电动车上下班，我就路上看，反正有天神之眼闭的车在市区里小蓝灯都亮着呢。为什么？反正你厂家兜底啊，这一年兜底我不用不白不用吗，是不是？你那市区里代步，那你用这个东西，如果只是单纯的 A 点到 B 点的话，能够降低你不少堵车时候的疲劳感。
1: 我昨天还看了，就是昨天我看的就是那个工信部的新车里面嘛，对吧，新车里面比亚迪的大唐要上了，
0: 嗯，
1: 还有比亚迪的海豹08，
0: 嗯，
1: 08哦，
0: 嗯，
1: 就是也要上了，这个08刚昨天给杨晓看的，嗯，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车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看，就是很好看，长在我审美上，
0: 嗯，
1: 然后杨晓把尺寸给我一看又完了，
0: 08是大车，
1: 太大了，
0: 方程豹 S 也是大车，
1: 太讨厌了，
0: 都是大车，您现在也没有办法，就是要不你就
1: 大家都是这么大的长腿吗？
0: 那有小的呀，你可
1: 那也太小了呀，就没有中间正常人吗？
0: 海豹啊，
1: 海豹还行，
0: 对呀，啊，那不是正常的吗？
1: 海豹也不出个什么新款，
0: 你还要出什么，那个造型不是很经典吗？在国外人家都是买疯了那种，对不对？
1: 当然那个造型可以，但是也就了，
0: 啊，江朗超说你可以说一说具体的需求，
1: 他就说了老
0: 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代步车的话，是代步车，五进三界现在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五界三进现在是越级的一个价格，就是更高的价格，同样的能满足功能性的车，
1: 对，
0: 比亚迪的比它便宜不少，
1: 便宜很多，
0: 对吧，
1: 便宜很多，
0: 知道这个包括吉利他们都比它便宜不少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啊。
1: 江朗超他说了，他说要开好多年，
0: 嗯，你开不了好多年，
1: 起码起步得十年，
0: 你请记住我这句话，你开不了很多年，现在的电车和当年的油车已经完全是两码事了，
1: 他现在开的是11年的悦动，手动挡的悦动，
0: 对，你现在的电车和当年的燃油车完全是两码事了，
1: 说实话现在悦动在路上都不怎么看得到，
0: 你开不到十年的，是因为你的手机现在还能够用多少年，
1: 5年吧，
0: 我们当年，我就记得我当年那个手机可以用很长时间，因为它不坏啊，除了电池，对吧，
1: 电池也还好，
0: 不耐用，换一块电池就行了，
1: 因为以前屏小电池还好，
0: 对不对，那现在呢，现在你很多人在疫情期间为什么那个时候要换手机，是因为你想调一个二维码出来之后你也调不出来啊，对不对，那最后不就是系统卡了吗，
1: 嗯，
0: 所以你先不要考虑这些东西，如果啊后期我说再说一句话啊，就是如果你要是真考虑，退一万步来说，你真考虑说往长了开，往很多年之后开，你更不能买这种智能车，你更不能买这种带智能系统或者以智能系统为卖点的车，
1: 对，
0: 因为它更容易淘汰啊。
1: 对，
0: 早期买问界的朋友，后来3-5年之后都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车机的卡顿的这个问题，因为它作为电子产品，它的内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肯定不够嘛，你看我们当年买手机的时候，那个时候32G 先买，然后最后是64G， 再到后面128G， 再到后面是
1: 256，
0: 现在都买一个 T 的，对不对？现在都买一个 T 的，那原因是什么？它一个软件更新就已经要你400多兆了，对不对？我那天去升级，就是更新个软件，因为我没有连 WiFi， 没有连 WiFi， 然后他就给我提醒，这个软件的更新需要450兆。
1: 哦，
0: 你用你的这个流量
1: 吗？
0: 你确定用流量吗？
1: 嗯，
0: 我一看，嚯！我说这个更新一下要400多兆，那很多主流的那些软，你们去查一查，你现在微信多大？
1: 我微信占了我好多，
0: 70多个G，我是70多个G。哦，
1: 那你是缓存多？
0: 一样的道理啊，你后面你的车机，大家都说手车互联，你车机里边临时文件存的多不多？你肯定也会更多嘛，对不对？那时间推移之后，你说你能用，你用得了吗？你
1: 用
0: 不了，对不对？
1: 不，
0: 所以你要是说我往长时间去用，你就买那种便宜了、
1: 简单的、
0: 长续航的，
1: 对，
0: 把钱花在电池上，
1: 对，
0: 就行了，
1: 对。
0: 对吧？这好说吧。
1: 你看，像我现在换手机的话，我基本上到五年就得换了，要不然五年以后我就觉得卡了。现在还没到五年，那一切用的都好好的。
0: 对呀，对呀，一样的。那很多的其他的安卓手机可能2年就不行了呢，
1: 哦，
0: 对不对？9338，
1: 他说比亚迪兜底政策只是一年啊，那后期呢？万一 bug 了呢？
0: 我昨天这句话其实没说，其实网上很多人也在问，说为什么你兜底不兜很多年，你要兜一年？比亚迪做这个兜底的原因不是为了自己强出头宣布说自己的 L2 是 L3 了，如果他是 L3 的话，他就可以永远都这样，对不对？他是让大家开机，是让大家用，你用了一年之后你就相信这套系统了。
1: 对，
0: 我是为了增加信心去做这个事情。
1: 而且你用的越多，哪怕你出事故，
0: 对，
1: 海豹 EV 好像是中国多少年唯一上榜的车，
0: 年度车，日本的年度车。
1: 海豹07EV 出来之后，海豹 EV 是不是要彻底？
0: 海豹 EV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海豹 EV 啊，它对于国人的这种审美上面来说，好看是好看，但是海豹 EV 当年同步上市的是汉，
1: 哦，大，
0: 对不对？然后一比空间，海豹 EV 一样的价钱，它就输了。因为那个时候都需
1: 要
0: 空，要大嘛，对不对？都需要大嘛。海豹07EV 价格又便宜，然后又大，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去买。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跟比亚迪很多的人去聊，他们都说海豹 EV 是他们觉得非常可惜的一台车，因为这台车当年在设计的时候，一切都是对标了特斯拉，然后都要去超过它，所以这台车在国外卖得非常的好，
1: 就是好看吗？
0: 国外卖得非常的好，而且在欧洲大家接受度也很高，
1: 主要中国人喜欢大车。
0: 对
1: 啊，
0: 你就喜欢大车嘛。
1: 好，马上我们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车，继续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继续来聊啊，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在长乐路的上方，北向南方向有一辆小车抛锚，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请大家呢注意避让。除此之外，新模范马路隧道往新庄方向，玄武湖隧道东向西方向，应变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

0: 上方车辆还稍多一些。绕城公路在高桥门枢纽往大胜观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长江大桥的主桥面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玄武区在全省率先落地无界跨境一码通付项目，依托支付宝微信开发的外包内用跨境移动支付产品，外籍人员无需携带银行卡，也不用下载新的支付软件，直接使用本国电子钱包就能扫码消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无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

0: 好，时间到了10:09啊，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嗯，
0: 刚才看到阿泽西提醒的非常对，
1: 说到比亚迪的兜底吧，广播要加一句，是天人之眼 AB 的5.0，
0: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
1: 不然的话很多的马大哈太多了，
0: 但是马大哈肯定知道
1: 什么意思啊，
0: 因为如果他是天人之眼 C，
1: 他不敢，
0: 他程序里开不了，知道吗？因为只有 A 和 B 在程序里才能够去开它的驾驶辅助， C 是没有程序驾驶辅助的，你知道了吧？啊，但是阿德西刚才提了一点，说今天广播怎么感觉失真变调？
1: 调试后发现女生正常的，是男生的问题。
0: 我嗓子发炎了，我昨天嗓子不就发炎了吗？你听不出来我声音跟往常不一样了吗？对不对？降档超车说，所以对油车不死心，带颗粒捕捉器的不想要。原来看的型格手动，它都要有啊，它必须得有颗粒捕捉器啊。
1: 不然
0: 马自达没有颗粒捕捉器，是因为当时的地球梦科技啊，不是
1: 发动机厉害，水平对
0: 撞。创驰蓝天
1: 啊，创驰蓝天，
0: 创驰蓝天的这个发动机当时规划的比较早一些，
1: 厉害厉害，
0: 所以它没有带。
1: 你说都到了这种油车的末期了，谁还花钱再去提升发动机的这个排放啊？对吧？不研究了，不花钱了。
0: 他可能要跳一代，因为他们当时中国在做国六 B 的时候是比欧美整个都要再早的
1: 一代，
0: 再早的。所以你看，包括连丰田。包括连大众他都是要搞颗粒捕捉器，
1: 对，都没有，
0: 他要搞这个东西，那没办法啊。他的那个创驰蓝天是更往后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在规划的时候会更多一些啊。这个是3803
1: 说，我老表一直都是开手动挡的，三菱翼神也厉害了，
0: 这翼神的公司都没了啊。但是翼神的手动挡，
1: 翼神的车还是
0: 当年也是一个神车。
1: 对对 对。
0: 陈旧的青草说，我手动挡我自豪，我堵车的脚可以练肌肉啊。我当年手动挡是怎么练出来的？
1: 哎呀，你讲的堵车的手动挡，我都堵。
0: 你能堵成什么样吗？
1: 我脚腿酸了。
0: 腿酸。
1: 哎呦我的天
0: 哪！你没怎么开过堵车的。
1: 我早期的时候，我这个下来以后不会走路了，抽筋了。
0: 你开哪？怎么开成这个样子？
1: 早期原来有一次，老早的。
0: 你买车的时候，路上总共也没几台车。
1: 不是，有的。我开的我是一个神龙富康的手动挡。

0: 唯一开过一次的，
1: 嗯，
0: 就是堵了一段时间，堵了一段时间，然后我的路，哎呦我的脚，哎呦我的想想、哎、我这个地方就这条这条筋啊，
1: 对啊，因为一面骨那一块嘛，我是那个时候刚来南京的时候，我是住在江北的，住江北
0: 每天过大桥你就堵死，
1: 没有任何的通道可以过，除了二桥三桥，
0: 还有大桥呀，
1: 然后只有大桥，但是二桥三桥我是住江浦那边、到三桥也比较远，到二桥就更远了，我只能走大桥、那时候厂家
0: 开了吧，我说你还找什么人啊、我来开啊、然后我就
1: 不相信你，
0: 那么他那个车大嘛、
1: 啊、
0: 你知道我那个女的嘛、然后
1: 但是不知道你是一个女老司机、
0: 女老司机，我就开了、一上车里面是凉快的、首先啊太阳底下、里面是凉快的，第二个满满的仪式感、为什么呢，就是喊他名字了、喊的是他名字啊、喊的他名字、然后虽然他是老的嘛、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对啊、对啊，
0: 就是感觉很有仪式感、
1: 它是192的激光雷达的版本，那你这个市区里边就可以没有问题了、你这个市区里边开的话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哎呦，我这话说了之后可能你要生气啊，就是896线的激光雷达那天震撼到我是什么，在南京下雨的晚高峰走城东干道，下雨的晚高峰走城东干道转应天大街高架，
0: 哎呦
1: 啊，应天高架，应天大街高架底下
0: 也是
1: 更堵啊，
0: 是是是，
1: 然后在赛虹桥立交掉头上高架回城东干道，
0: 我都急了，
1: 这一条路
0: 我会发脾气的，
1: 这一条路我是启动支架开的
0: 啊，
1: 下着雨的晚高峰192线的激光雷达不行，做不了，但是896线的激光雷达
0: 看清楚，
1: 从头到尾我一次没接管，
0: 他不需要你，
1: 我的天，我当时就给震到了，我因为我原来在使用192线激光雷达的这个车的版本的时候，下雨天的时候光线不太好的时候它会有提醒，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896线的进步这么大，
0: 它896线它还、它就成像成得很清楚、
1: 对对对，那比亚迪马上要有1000线的这个激光雷达，对吧、那这个里边我想说什么呢，就是你如果没有用过的话你是理解不了这个问题的，就是他把你在开燃油车时候的几乎所有的焦虑现在都解决了，
0: 对，
1: 你还有一个我之前不说了吗，我过年期间为什么家里人着急说要催着我去换，
0: 嗯，
1: 那带着宠物出去的时候好多现在餐厅不给狗狗进，
0: 嗯，
1: 对不对，那狗狗你放到外边你也不放心、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放到自己车里边，车里边有宠物模式、你完全不用担心，它就相当于放到家里是一样的，
0: 对
1: 不
0: 对,
1: 对，那这燃油车你也实现不了吗，
0: 对，哎呀，你看我说
1: 华健 S 没有多少线，华健 S 是舱内激光啊。
0: 不是，他说多少钱？
1: 多少线？华健 S 是舱内激光啊，它不是那个顶部的激光。现在那个几个价格比较低的方案，目前用的还都是舱内激光，就是华为乾坤的这个系统，因为它不能把192线直接下得非常的低，它要体现出这个差距。其实随着896线的普及，192线是实际上可以下了嘛，但是它舱内激光的方案，原来舱内方案是没有办法实现城市的驾驶辅助的，现在加了舱内激光之后它可以实现城市的驾驶辅助了，它就不需要去搞这个事情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舱内激光方案用的也是192线，但是它就不会把192线再放到车顶上面去了，知道了吧，
0: 那也就够了对吧，
1: 嗯，
0: 而且它价格那么亲民，
1: 对对对，2061考你一个知识点，
0: 考你一个知识点，国内第一辆装有辅助小蓝灯的车是哪一个，
1: 我想想哈，辅助小蓝灯是小鹏还是理想啊，不对，不是理想，第一个装小蓝灯的
0: 小鹏吧，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小鹏，应该不是小鹏，
0: 那还有
1: 就是他当时是为了标示出来，哎，谁知道的，我脑子里其实有这个印象但是一时间想不起来啊，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个事情
0: 大家
1: 一起来说一说，
0: 问问豆包
1: 啊，
0: 不知道豆包会不会
1: 告诉告诉
0: 会不会说假话
1: 啊，来告诉告诉我们啊，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 当传统和新技术都

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个全国爱眼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屋品牌玉菊叶黄素胶囊在半价的基础上发放补贴，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享受优惠，尤其推荐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质含量是市场同类产品的3到4倍，它能够吸收大部分入射的蓝紫光，有效减少光损伤，清除自由基，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延缓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质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这款产品更有美瞳之果、月菊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营养屋这款产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目前服用者反馈效果非常好。本次爱眼日补贴短暂推行，6号会全部结束，594不是6瓶是8瓶，请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赵女士订购端午送父母，刘先生订购说已经服用了2周，感受非常好。林先生说现在眼睛是最累的，手机电脑根本离不开，孩子还上网课，买了2套。苏州的张大哥说体检发现的黄斑问题，推荐服用的叶黄素。谢谢，再次提醒，本次补贴是全国爱眼日专属，6号就全部截止，4007106109，5948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

0: 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外面的世界就真的很不错，但是你还得有辆车出去玩，
1: 对
0: 不对？
1: 周末想那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去郊外踏青，或者是日常接送孩子上下学，一台空间宽敞又有面的豪华座驾再适合不过了。南京宁星奔驰超高性价比的车，给大家推荐几台。长轴的 C 级23万加，E 级是34万加就可以开回家。另外纯电的 CLA 260L 29万起，还有奔驰纯电的 GLC SUV 呢也将要上市了。到店呢可以咨询一下聂经理，他的电话号码呢是13851926100，13851926100，地址呢就是在雨花台区雨花东路63号的南京宁星奔驰。
0: 你过去之后，你就直接跟聂经理说你是听着九九七爱车帮节目过来的就行，好不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旅行啊，要跟大家去讲一讲、
1: 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了，今年有26年的青海之旅，大美青海，另外还有南疆、北疆、新疆，还有我们的青海拉面的研学独立营，每一条线都是刘磊啊，刘经理亲自设计的，
0: 对，
1: 而且就是每一个住的酒店，每一个吃饭的饭店，都是他一家一家挑出来精选出来的，可以这么说。
0: 我之前就是跟大家讲，可能不相信，
2: 在中高端车上面呢，大部分用的都是3元锂电池，甚至说100%用，就是中高端车用的都是那个3元锂电池。那么3元锂电池，它其实里面这个3元讲的是镍钴锰。你的这个镍元素也是这个，一个是在这个稀有金属里面价值也比较高，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是有一个配比的。我们经常会听到说3元锂电池这个是811的，然后还有那个622的，其实这里面讲的就是镍钴锰这三个元素在里面的配比。那么早期的时候我们需要比如说高镍，然后我们才能保持一定的这个电池的能量密度，但是呢同时它的这个活性也增加那么活性增加之后，它的热失控的风险也在增加。那么这两年的话，更多的可能是这个用的是这个622，甚至是这个532那么这两年其实我们大家看到，就是新能源车子更多了，但是呢在这个一些这种这个爆燃或者说是那个热失控这种事情反而在减少。那么这就是讲的在化学层面上，我们的能量密度上去了，但是呢我们不像以前，然后那种这个风险系数更高的这种这个材料的一种配比了。其实这里面大家也都在这个
1: 找到更好的一个平衡点了，是吧？
2: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讲到就是在电池上面啊，这个特别是一些这种这个老化的电池上面，就是电池它会产生一个东西，这个像是一个半生物一样的，叫锂酯晶，就是在这个电极上面会产生锂酯晶，锂酯晶产生之后，它可能它会这个击穿这个隔膜，特别是在受到外部的这个冲击的时候会击穿隔膜，那么这也是一个安全的这个一个不安全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两年呢，就是这如何在抑制锂酯晶，如何这个科学的使用电池啊，然后包括在充放电时候如何规避，然后这个产生这个锂酯晶，那么这里面其实也都有很这个大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沉淀迭代，也在有效的能够抑制这个锂酯晶的这种这个生成
1: 析出，
2: 就是主要还是两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这个就结构上面的，
1: 结构设计上面，
2: 控制它这个就是尽最大可能的能抵受住这个外部的这个冲击，另外一个就是从化学这个配比层面，然后既不影响甚至增加这个能量密度，然后呢又不影响这个热失控的风险，
1: 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还有一个听众就问了啊，就是说，像高温天气在暴晒的情况下充电的话，会不会对这个车子的安全性呢有影响？
2: 电池它自己有个调节。

0: 啊，热时共这一块它有个调节，
1: 嗯，
0: 就是它的你在充电的时候，其实你的压缩机会被打开，就是你不到一定温度的时候，你的压缩机是会被打开的，也就是它有一部分这个自己在做功，然后把电池再冷却下来。啊，
1: 所以就即便是高温暴晒的情况下，你去充电的话，它其实那个热管理系统它是在悄悄的工作的，是给电池在散热的。
0: 对，是的，它的压缩机是在工作的。啊，你冬天的时候，它会给你加温的，要不然热了冷了，在充电的时候，你可能时间会更长。
1: 嗯哼。嗯。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在结构、
0: 能在阴凉地方充电，这是肯定
1: 是最
0: 好
1: 的。那它减少它的电耗嘛，相当于也是
0: 对
1: 吧？
0: 对，你的能耗也会降低。
1: 嗯，那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它的结构设计对它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于车子来讲，有可能在路上走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那么在
0: 交通事故，
1: 对，就是在碰撞的事故当中，纯电车跟油车相比的话，它会说隐患更大吗？
0: 从现在来看，的确是隐患要大一些。它电池这个面积也比较大，然后呢，电池相对到这个油车底盘，它油箱是一个危险的一个。
1: 是的，就是油箱不能撞，油箱这块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个隐患，对于燃油车来讲。
0: 对，然后电池这一块的话，那么电池整个一个面积比较大，另外一个它的能量密度比较高。
1: 嗯哼。
0: 那么讲到这个，我们就讲到就是马上在2026年，然后会实行的一个新的国标，就是380/31-2025这么一个新国标。
1: 这个国标它主要是规范哪方面？
0: 它对照的就是这个380/31-2020这个标准，就是这个标准，就是2020这个标准，它是没有这个底盘然后冲击这么一个测试的。
1: 哦。
0: 然后新国标的话，那个它就有了。
1: 那这个标准的实施2026年就实施了是吧？
0: 对，是。那么现在你看到就是好多车型已经开始，就是它在宣传的时候，大家去留心的话，他就会讲到，哎，我这个车子已经这个参加了这个380/31-2025的这个测试了，他会讲，就是我已经参加了这个测试，
1: 已经符合了将来要执行的标准。
0: 对，是的，他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这个宣传，就他在这个底部的这个碰撞上面呢，他有个标准，就是他以这个每小时30公里的这个速度去冲击这个电池包的底部，就撞击后24小时不起火，不爆燃，啊，
1: 那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
0: 啊，是还可以，因为它这个就我们可以就展开来讲一下这个就是现在新出来的这个380/31-2025就是这个标准，就是我大概就是看了一下之后呢，就是我梳理下子，就是对这个电池这一块主要是。就是有三块，有四个，有大概有四条可以值得我们去看的，就第一个就是它增加了这个底部的碰撞，然后以这个时速30公里去冲击电池包底部的话，24小时之内不能起火，不能爆燃，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也非常重要，就是循环老化后的这个安全测试，这个它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电池完成300次的这个循环的充放，就300次快充的循环充放，那我们可以算一下，基本上以现在70度的电池的话，可能就50度到70度啊，我们把它就这是最常见的，我们大概的续航可能在350的样子吧，350到400吧，可能我们折中一下，大概350，350你300次的话，3×3=15，就是105000公里。
1: 哦。
0: 啊，就是你300次就105000公里，大概是这么个折算，就是。这300次之后，大概你可以这个去跟你自己的续航还有电池的这个电量，这个自己去做折算啊。我们大概是讲了一个，就是通常我们可以遇到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容量，大概在10万公里左右。就是你在做这300次快充的循环之后，第一个要进行钢针的穿刺，钢针穿刺电芯，第一个实验，第二个实验是过充实验。就是把你的这个电量充到你可承载的30%，就增加这个增加30%，就充到130%，哎，130%。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些这个短路的实验。就这三个实验做完之后，它要求的是均需要零失控， 这个零热失控不起火，也就是你做了、
1: 哦、就是10万公里以后，
0: 对，10万公里以后，然后你的钢针穿刺，然后你过冲，
1: 嗯
0: 啊，然后这个你的短路多不应、
1: 嗯、
0: 多不应这个去起火，然后有热失控的这个现象。
1: 这个标准是以前没有的吗？
0: 对，以前没有。以前没有这个标准，没有就是就这个电池包的循环，
1: 嗯，
0: 循环测试这个标准是没有的。
1: 那这个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很多私家车，像我现在这台车都开了十几年了，我才8万公里，10万公里的话，可能就是对我
0: 来
1: 讲，可能就是
0: 能够给大家吃一个很有分量的一个定心丸了。
1: 对，
0: 嗯，这是第二条。我们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第三条。
1: 嗯，
0: 第三条的话是叫热蔓延阻隔时间。
1: 嗯嗯，
0: 就是单个电芯，就是它电芯它起火，无论是外力的这个冲击，还是内部的短路，它基本上都是从一个电芯或者一两个电芯开始的。
1: 嗯，
0: 啊，就是它一个电芯，然后起火，然后再点燃其他的这个电芯，是吧？
1: 嗯、
0: 这里面就是。叫热蔓延阻隔时间，就单个电芯热失控后，电池系统必须将这个热蔓延的这个阻隔时间从旧标准是5分钟，
1: 嗯，
0: 然后延长到30分钟。然后我看了就是今年有整车已经这个参加这个就是参加这个测试
1: 了，
0: 参加这个测试之后，他给的时间是48小时，就他做出来之后是48小时。
1: 哦，它实验的结果是48小时。
0: 就是单个电芯失控之后，它的这个延展时间，就是这个阻燃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就是它要求国标啊，就新国标，就2025的这个新国标是要求的是30分钟，
1: 嗯、
0: 但是它做出来之后，它的数据是48小时。啊，就是国标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行业标准，然后给这个乘客最起码有一个安全撤离的这么个时间，是吧？
1: 对对。
0: 足够的多的时间，然后可以把车辆的上面的这个物资啊、人员啊，然后做一个撤离，从5分钟，然后延到了这个30分钟。啊，但是有的车企它的要求就更严格，就是这里面你就会看到，就是比如说钠离子电池的这个出来，是吧？
1: 嗯、
0: 就是钠的这个稳定因素，这个它的这种稳定性，它是比前面我们讲的几个元素它都要高一些。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种蜂窝状的，
1: 嗯，
0: 就是我电池，然后我不像以前说我为了堆能量、堆密度，然后做成 C2P 的，我甚至螺丝都没有，我就用胶，
1: 嗯，
0: 把这些电芯然后灌装在一起，
1: 嗯，
0: 那么后面的话，它可能会做成蜂窝状的，就是互相之间有一定的隔离，
1: 嗯，
0: 不是说单纯的追求那种哦，我这个车子这个能续航多少，然后能量密度是多少，
1: 嗯，
0: 啊，然后把安全可能是放在这个最末尾。
1: 是的，
0: 那么现在这种新国标出来的时候，而且有一些强制的标准，啊，然后它这个电池结构里面，大家更用心的可能是要去做安全。
1: 是，
0: 而且这个第四条，
1: 嗯，
0: 就是我总结出来第四条是最有意思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大家经常能看到，就是它好多标准出来之后，就讲前面三条的可能相对多一点，但第四条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第四条就是它以前。你比如说中企研、中保研，大家都是把车，然后就是整车厂、主机厂把车送过去，
1: 嗯，
0: 去做检测，
1: 嗯，
0: 这次不是，就是这一次这个2025这个标准出来之后，是把量产车做随机抽检，
1: 哦，
0: 你不要送，然后我去随机抽，你要去参加这个实验的话，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检测，啊，今年是大家自愿，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检测也是。就是不是说你把一个特供车然后你送到我这儿，
1: 嗯，
0: 是我在市面上面然后从市场上面能购买的渠道，
1: 我买一台
0: 啊，我去抽你这台车，
1: 嗯，
0: 啊，然后我来去做这个测试啊，因为中汽研现在在做这个事情，
1: 相当于开盲盒，随便抽一个
0: 啊，这个就避免了一些这个数据造假，
1: 对
0: 啊，
1: 那就是说明年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车子这种安全性能就大家就可以完全放心了，高很多，真是高很多，
0: 高很多啊！它这个着重点就是在这个使用安全上。
1: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啊对纯电车感兴趣，那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技术真的迭代的非常的快，如果能跟得上的，它可能还能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如果你的技术达不到这个国家标准的话，那你就自动淘汰。
0: 这是个强制认证标准，
1: 对，
0: 就到明年你要想那个 销售，在市面上面做这个销售的话。

0: 这个你就必须要强制达到这个3803/2025这个标准，
1: 必须满足。
2: 所以刚才跟大家去聊的这一段，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嗯，
2: 就是汽车安全性啊，现在国家对于这一块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1: 是的，
2: 对吧？刚才让魏总之前我们采访的时候，让他完整的介绍了一下新能源车的相关的安全
1: 的
2: 问题。
1: 是的，是
2: 的，就是大家反正放心嘛，新能源现在的渗透率已经63%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后新能源车可能越来越多的走到我们生活，而对于它的安全性，国家的这个要求，各方面的管理肯定会特别的高的啊。
1: 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在大蓝鲸上也可以看啊于姐的碎碎念的视频，还有亲情故事会的播客，也欢迎各位关注和点播。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
5: 光赶考这第一关，足以把一大批的考生就阻隔在考场之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古代啊，交通是非常不方便的，中国地域广大，所以很多考生在抵达京都之前，那都是要跋山涉水，可以说是千难万阻，漫漫长途啊。在这里呢，有一个小故事也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小故事发生在清朝的嘉庆年间，有一个广东的考生，他的名字叫林伯同，他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他是考上了举人，他考上举人是多少岁呢？27岁，屡次上京赶考，屡次失败。他从27岁考上举人之后，一直考到42岁。

你想啊，就以三年一次怎么来算啊？它是最多往返的这个路程，从广东一直到北京五次。以前你从广东到北京得花多少钱啊？而且从27岁啊考到42岁，哎呀，古人这42岁看起来已经很老了，都头发都白了。就这么着啊，当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办法去参加科考了，他自己也是灰心丧气了。但是他有非常丰富的赶考经验呢，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公车见闻录》。这本书呢，就有点像是我们今天的攻略，里面非常详细的标注了他赶考的路线，然后把赶考当中的各个注意事项都给标注出来了。他成为了一本古代考生去赶考的必备攻略啊。为了让所有的考生们可以平安的参加高考，哎，其实清朝的这个朝廷啊，就是政府部门也是想尽了办法。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呢，就是给各位考生发路费。你比如说像偏远地区啊，有10两银子左右。那么如果是离北京城比较近的地方呢，就发5两左右。你不要小看哦，这几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对于没什么钱的书生来讲，就是叫雪中送炭。然后呢，这个朝廷啊还会给考生们发一个牌牌，这个牌牌叫火牌。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交通方面是有驿站的，有官驿，对吧？那么凭借啊发的这个火牌，考生就可以在驿站兑换一辆马车，这个车上会插一面黄旗，上面书有礼部会试这个字样。有了这面黄旗，就代表着说，哦，这车上的考生叫天子门生。那么他这一路走过去呢，就比较畅行无阻，官府不会随意的阻拦，甚至连土匪都不会打主意了。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举措啊，基本上考生们就可以在春天的大概5月份左右啊到达京都，然后参加考试。你想想刚才我们所讲的啊，这古代的科考还仅仅只是参加考试的这第一个入项，所以舟车劳顿诸多挑战之一。然后等到考生们千里迢迢一路披荆斩棘，等到了京城的时候，属于他们的考试刚刚开始。能够顺利进入考场的考生已经是筛掉了很大一部分竞争者的这个幸运儿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万千考生一笔定乾坤的地方。那么这个一笔定乾坤的地方呢，叫做贡院，这个是为科举考试专门修筑的这么一个考场，这是从宋代的时候就开始设立的啊。贡院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并且呢还建有望楼，就是这个望楼上有站着士兵的，要拿着武器的。不分昼夜啊，瞭望这个后舍里面考试的种种情况。你想要作弊，哼，没门儿。等到考完试呢，就等到发榜了。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高中的学子当然是意气风发喽。所以呢，考中了之后就会参加一项非常重大的活动，叫插花游街，就要骑着高头大马啊，就先沐浴更衣，然后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大红花游街去表示喜庆。但是呢，这个录取的名额肯定是有限的嘛，所以考不上的人那真是大多数。有很多历史上留下名字的人都是叫落榜的人，比如说蒲松龄，对吧？他一生落魄啊，他就是没考中过，屡次落地啊。所以呢，他在《聊斋志异》当中就写了很多个赶考的这个学子的故事啊，很多都是没有考上的学子的故事。所以在高考来临之前呢，跟大家聊一聊，考古一下古代的高考都是怎么回事，也很不容易啊。就是应该说高考这件事情吧，科举是刻画中国古代社会风貌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然后直到现在，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也在传承着。当然到今天呢，这种所谓仕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这个仕不单纯只带

视图，我觉得它更是一种怎么说，叫喜欢的职业，向往的生活啊。所以不管怎么样，不管你的这个考试成绩如何，都希望大家能够过上向往的生活啊，有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

相信美好的东西，相信真爱存在，相信生活精彩，相信他人的善意，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努力有意义，相信事情会变好，相信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过东桥枢纽1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另外，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2: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事与正义的飞鸟，
2: 像一只事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2: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3: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半年之前呢，咱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啊，这其实是蛮紧张、挺有压力的。高考在即啊，很多的学子现在都要通过进高压洋舱去缓解压力啦。然后呢，我们去考古了一下中国科举的那些事情，高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这段时间很紧张，很有压力，真的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呢，也要注意有个度，因为你过度紧张实际上是会影响你的正常发挥的。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注意转移，就是当你面临一个非常大压力的时候，这个不仅仅是对于高考学子来讲啊，就是上班族啊也是，比如说你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面临着巨大一个压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可以主动的把注意力呢从这种威胁性的刺激转向中性或者是更加积极的内容。比如说你去期待一场快要到来的度假，或者是快要到来的这个大餐都可以啊，这个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叫注意转移，具有引导的积极意义的。所以在半年之后呢，我跟你讲到的都是愉快的事情。如果你是最近压力比较巨大啊，我觉得接下来这些内容一定会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快乐啊，光想想都很美妙。如果你参与进去的话呢，就会更加的愉快。好了，在这儿也要感谢在我们温度生活互动直播间里面打卡的各位听友，闲听秋华、然然、侧风、山里人，还有很多的小金鱼啊。你们没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吗？可以改一个啊，这样我们互相称呼起来可能会更加的亲切一些。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那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点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温度生活。问大家，今年你吃龙虾了吗？要说这夏天吃龙虾真是一件让人非常愉快的事情吧，是不是想到了以后就觉得很快乐呢？说到吃龙虾，6月12号到14号啊，再过一个星期就要迎来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每年呢这个龙虾节的时候，哎呦，很多的这个吃货啊，全国吃货都要涌向盱眙，因为它是龙虾之乡嘛。今年也是啊，三天时间请了很多的嘉宾，比如说像冯提莫呀、小阿七、沧海一周、花姐啊，这都是在网络上比较走红的这个网络歌手，到现场去，6月12号到14号。然后盱眙的龙虾馆子呢特别的多，你就算不做攻略的话也不会担心踩雷啊，因为每一家都很好吃，你可以在那里去解锁一下你没有尝过的龙虾口味，像十三香啊、麻辣呀、蒜泥呀、清水啊，这些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在盱眙还有一些啊其他的口味你可以尝一尝。给大家策划了一个两天一晚的行程，你比如说啊，如果你从南京开车过去的话，一个半小时到了盱眙了，对吧？你就可以中午，上午的时候你可以参加一个龙

虾巡演，龙虾主题的巡演，那是好多人去参演，好多方阵的啊，非常热闹。我觉得现代人对于那种庙会式的赶集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它有着一点点的这种地方的乡土气息，呵呵，很有意思，你可以参加一下。然后到中午的时候，你就找个龙虾馆子去尝一尝，然后到了傍晚时分呢，你就可以去龙虾广场啊，等待演出开始。并且今年啊，就是 A 区 B 区的比较贵一点门票都已经卖完了，现在还剩少量的看台区的门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就你买了这个门票之后呢，是含有7到9千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要送给你的，所以你不用再自己再去买龙虾了啊。然后还会有龙虾背包啊、饮料啊、小吃伴手礼啊，全部都含在这个门票当中。并且啊，你参加完傍晚的，就是前天傍晚的这个徐艺龙虾节看演出吃龙虾之后，第二天你还凭借这个门票的票根呢，可以去景区免费玩。今年有3个景区，你可以选择其一：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

0: 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好，我们继续啊，在压力大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做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就是想一些美好的事情。你看刚才我们这个宣传带听到的时候是不是心生向往啊？这是今年给大家组的这个青海旅行啊。青海呢是一条非常成熟的路线，我们都已经做了好多年了，今年呢是做了一个升级啊、因为我们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呢还会去那个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这个青海的旅行呢是一条环线的旅行啊，8天7晚的时间，西宁进出，去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的时间就刚刚好。好，这是一条这个青海的路线深度游。另外还有一条青海的路线呢是暑期的时候首发，7月2号，这个呢比较适合家长带着同学啊去参加，小朋友们去参加，因为它叫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有意思吧，我们今天是说到了一个拉面主题啊，这个青海的拉面很有名，拉面好吃我们都知道，那么一碗拉面是怎么诞生的呢？我们就用6天5晚的时间带着孩子啊走进青藏青海高原，然后从一粒麦子开始学怎么和面、怎么揉面、怎么醒面、怎么拉面，自己做一碗拉面多好。这次呢还特地邀请了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来亲自授课。我觉得这个孩子们肯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么一个主题啊，就是其实小孩他和大人的这个注意点不一样，就是他对于那种大美的自然风光可能会觉得说嗯好看，但是你让他去咱们去那个背后的这种意义或者说价值，他这么小的年龄啊还不太能够领悟，那么你给他一个主题，比如说拉面这个主题，哎，他就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啊，他也会从侧面了解到，就是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了解到什么是劳动的价值啊，什么叫坚持的力量。所以这个菜一物一码可以在官网查到的，那它是马来西亚的产地啊，欧洲市场版本，就是那个圆形插头的，但是你不需要用转换器的，就是国内直接不是有那个圆孔插板吗，你就可以用了啊。1399，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买个吹风机也挺贵的呀，可是你想啊，它官方旗舰店价格2000多，哎，而且呢你只要一次性的这个购买，后面就换回了你每一次吹头发就是很爽的感觉，我觉得还是划算的啊。今天下单呢再加送价值200多的气囊书，福利有限，限量的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吹风机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好啦，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谢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你在互动直播间的留言，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啊，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加关注，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
0: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向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2026年5月，市民刘女士接到自称抖音客服的来电，对方准确报出其信息，谎称他误开每月800元的直播会员，不关闭将持续扣费并影响征信。刘女士信以为真，按照指引下载陌生视频会议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骗子远程操控手机，窃取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及人脸识别信息，随后转走卡内30万余元。待刘女士察觉异常，平台无法登录，客服已失联，便立即报警。警方提示，抖音官方不会电话通知扣费，远程指导操作，陌生来电一律挂断，绝不下载非官方 APP， 开启屏幕共享，泄露验证码、密码。遇此类情况，通过抖音 APP 内官方客服核实，被骗立即拔卡断网，拨打110或96110。

0: 以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1: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2: 关心几枚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那么抖音官方它是不会通过电话去通知扣费远程指导操作的，陌生来电你一律把它给挂断，绝不要下载非官方 APP 开启屏幕共享，泄露你的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遇到此类情况呢，我们通过抖音 APP 的官方客服来进行核实。那如果被骗了，立刻拔卡断网，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快递莫名失踪，民警细致排查寻回纪念日心意；50000元现金即将送出，民警及时劝阻完损；双向温暖，走失听障老人敬礼致谢民警的守护。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锦梅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你此刻是通过大蓝鲸 APP 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手机应用商城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那么大家点击进去，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一一浏览。别忘了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成为关心的好朋友。如果你想给我来留言，看看其他的网友的答案是哪一个，那就赶紧进入到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我们的互动问答题已经上传了，老朋友们都已经给出答案了，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今天的题目呢，是由秦淮公安分局反诈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题。您在家长群加了一位热心妈妈，聊了2个月的育儿经，感觉很投缘。那一天呢，她说自己在某平台做副业，刷单返利，每天动动手指赚300块钱，发来截图显示确实到账。她邀请你先投500元试试。5分钟之后呢，连本带利返580元，很多的家长都在做，我带带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呢？ A， 既然是熟人介绍，那么先投500元试试，因为金额呢也不算大。 B， 让他先帮我垫500元，赚了钱分他一半。C， 直接拉黑他并且举报这个账号。 D， 先投100元观察一下，如果真返利，那么我们再多投一下。各位把你们的答案发送到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

主线让你尝点甜，回头锁你提线路，一行卡验证码，张嘴就要你爆出，安全江湖心不讲，就画贼会唬人。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997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来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近日啊，我们的市民陈先生专门将一面印有尽心尽责不辞辛劳秉公办事敬业为民的锦旗送给了咱们鼓楼公安分局警务工作服务三中队。那么感谢民警呢汤金霞帮助自己寻回了遗失的包裹。事情呢是这样的，此前呢陈先生为妻子准备了一个纪念日惊喜，特意网购了礼物，当日呢从快递驿站取回包裹之后，民警陈先生呢临时就将这个包裹放在了单元楼梯口，想着就近买菜之后呢再把这个包裹取回。可是仅仅十多分钟的时间，买菜归来，楼梯口的快递就已经不知所踪了。陈先生四处寻找无果，焦急之下选择了报警求助。接警之后呢，民警汤金霞迅速赶到了现场，在向陈先生详细了解了具体情况之后，民警立刻调取了小区的物业视频录像逐一排查，发现啊陈先生离开不久之后，有一个小区的保洁人员手拿着快递走出了单元门。民警随即前往小区物业核实情况，结果这个快递包裹就存放在物业的办公室内。原来呀，小区保洁在打扫楼道卫生的时候，发现楼梯口有无人看管的快递，在现场等候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失主之后呢，就将快递交由了物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帮忙寻找失主。得知虚惊一场，陈先生长舒了一口气，顺利地取回了这份饱含心意的纪念日礼物。事后陈先生还特意送来锦旗，对民警表达了感谢。下回啊，陈先生有了这个快递之后呢，要办事儿，那咱们可以把快递临时放在小区的这个门卫那儿，您去买菜。

0: 回来之后呢，再把这个快递拿回来，就不会出现这样快递莫名失踪的这个现象了。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再来和大家说说发生在我们秦淮的一件事儿。那么在近日呢，秦淮的双塘派出所也上演了暖心的一幕。事发当日，70多岁的老人在路上正常出行，发现一个小伙儿在拐弯的时候啊，车上的黑色背包就掉落下来了。老人呢，刚好骑着车，便想着，哎，我去追这位失主。但是这个小伙子的速度啊，更快一点点。老人追出了一段距离之后，依旧没有能够追上。看着失主渐渐远去，老人直接骑车来到的双塘派出所来进行求助，希望这个民警啊，能够帮助自己找到失主。前台的值班民辅警就打开这个背包进行检查了，发现啊，包内是相机等摄影器材，也没有背包主人的身份信息呀。民警随即查询平台报警记录，果然啊，有小伙子刚刚报警，说自己的背包给遗失了。民警立刻联系他，到派出所来领取吧。原来呢，这个背包的失主啊，是一名摄影师，在骑行的途中不慎遗失背包，整套的摄影器材价格可不菲啊，更是他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一旦丢失啊，不仅财产受损，已经敲定的拍摄工作也会全部停滞了。心急如焚的他呢，一度是手足无措，只能够无奈地去耽搁手头的全部工作，四处啊去沿途找，折回找这个背包。拿回失而复得的全部摄影设备，他也是难掩内心的激动，办理了认领签字时，这个双手啊一直在发抖。事后呢，他也特意致电好心的老人，再三表达诚挚的感谢，为老人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点赞。你看啊，一件寻常的背包承载着陌生人的善意，也让我们这座城市的温暖啊，就在一来一往当中不断的传递。这样的一个警情啊，我想说什么呢，我真的要为这个老人家点赞。为什么？我经常在节目中说，你捡拾到别人的东西了，无论是价格不菲的摄影器材，还是他的身份证，或者其他看似好像还不太那么值钱的东西，那么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对，你就是尽快的送到就近的公安局、派出所、警务站，让我们的民警辅警帮你来找这个失主，而不是哎，我自己带回家，然后我来找这个失主。那您的这个能力呢，毕竟是有限的。所以正确的方式就像这位老人家一样，非常棒，再点个赞。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什么呢，这小伙子啊，摄影器材可是你的吃饭家伙，对不对？丢了，所以大家要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啊，两点送给大家。当然我也要为我们的民警点赞了，尽心尽责的帮我们的市民寻回了自己的财物。
2: 大家好，我是秦淮公安分局警官主持人陈义军。十里秦淮，桨声灯影，天下文书，农村艳景。热情接待，服务群众是我们的宗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是我们的职责。关心警媒工作室，在这里，我将与大家一起关注高发的案事件以及热点话题。

0: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九九七警务室继续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内容。如果在生活当中大家遇到了和警方相关的疑难问题，需要得到关心的帮助，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84652997 84652997来告诉我，那我尽力呢会帮大家来进行解决。好，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告诉大家反诈方面的内容了。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知识点啊，告诉各位，你的银行卡为什么会被冻结呢？哎，我们接下来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剧场共同来了解一下。
2: 朱辉是一名公司职员，平日里收入不高，总希望能想办法发点小财。
3: 朱辉，哎呀，老朱，真的是你啊！我，周鹏飞，你初中同学。
4: 周鹏飞
3: 啊？
4: 哦，是你呀、啊！我这么多年你跑哪儿去了？
3: 走。咱再来了一下。
5: 哎呦，这混得不错呀，看样啊。
6: 哎呀，行啊，老同学，你这是发财了啊？有好项目也带带我。
3: 哎，你还别说，我这边还真有一个赚钱快又稳当，要不要参与一下？
7: 可以，说说。
3: 哎，就是拿你的银行卡过渡一下资金。
4: 银行卡吗？
3: 来，每一笔给你6%劳务。
6: 太少了，
3: 哎，不低了，我这每笔都是大数目。
6: 哎，具体怎么操作？
3: 每一次钱到账之后，你就去马付宝购买虚拟货币或者是游戏点卡，我再给你一个钱包账号，你把钱转里边就行。现在都是手机操作，快捷得很。
6: 这么简单？
3: 嗯，
6: 那你这钱都从哪儿来的？
3: 这个你就别问那么多了，钱都是从境外过来的钱，就是进你的银行卡过渡一下。
6: 那能行吗？犯不犯法呀？
3: 老同学，你就放心吧，我不可能拖你下水。你呀、啊，就等着数钱吧。来，来，
6: 那明天试试。
3: 行啊。

0: 这个马自保账户很充实，每笔呢我给你千分之六的劳务。你搜索这个店铺，记得分多次买入游戏点卡或者虚拟货币。这次的50万，你应该能赚个3000。
1: 原来钱这么好赚，哎，动动手就行了。
2: 3天时间，朱辉不断通过购买虚拟商品的方式帮助朋友洗钱，此时银行卡上已经入账3万多元。
1: 哎呀，来不及手机试试。
3: 你好，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
1: 啊，我的那个银行卡为什么不能付款呢？
3: 您好，咨询到您的银行卡有违规操作，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了。
1: 冻结了？喂，公安局吗？我的那个银行卡为什么冻结了呀？
4: 您好，您的账户因为涉嫌洗钱

0: 所以被冻结了。
1: 冻结？
0: 您将受到5年的信用惩戒和停卡业务，请珍惜您的个人信用。
2: 警方提示：用自己的支付账户通过平台网站为他人资金过桥的行为，是给电信网络诈骗、赌博、色情等违法犯罪活动收款，自己的账户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工具，不仅会导致支付账户被冻结，涉嫌违法犯罪。

0: 需求，并且接到了此类电话，大概率为诈骗电话，请直接挂断。还有400开头的电话号码为企业客服号码，此类号码呢一般是不能外拨的。如果你接到了400开头的电话，不是诈骗就是推销，接了呢也是浪费时间。还有106开头的短信端口类号码，这类号码通常会给不同用户批量发送短信，短信中可能会包括一些链接，一旦点击就有可能会让你的手机被病毒侵入，个人信息和财产都有可能被不法分子盗取。还有显示未知的电话号码，身份和所在地都不显示，遇到这类电话直接挂断。那除了这五类电话短信外，平时我们接到普通号码的陌生来电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随着我们打击的不断深入，诈骗分子呢也在更新引流手段，他们会利用 GOIP 和 VOIP 设备远程控制电话卡拨打电话收发短信，将境外的电话号码转换成境内的号码，一般人看到是境内电话就降低了戒备心，很容易上当受骗。
1: 说到这个 GOIP 和 VOIP 啊，我们的听友们呢可能略知一二，但是并不是特别的详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马轩警官和大家具体说一下什么是 GOIP， 什么是 VOIP， 那骗子是如何利用这两个设备来骗我们的呢？
0: 那 GOIP 呢是利用手机卡接入电话网络，来电显示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手机号码。那 VOIP 呢是利用固定电话线路接入电话网络，来电显示就是固定号码。他们能够将传统的电话信号转化为网络信号，让犯罪分子在境外就能远程的控制拨打电话收发短信，实现了人与 SIM 卡的分离，达到了隐藏身份逃避打击的目的。目前呢，这类手段被广泛的应用于冒充公检法诈骗、虚假征信诈骗、冒充客服诈骗、冒充亲友诈骗以及虚假网络贷款类诈骗等等。第二呢，要警惕高仿短信中的钓鱼链接，诈骗分子会根据官方短信提醒、广告信息的话术形式制作仿冒短信，常见的有你的 ETC 已停用，今日内点击什么什么链接进行认证，或者跟您说您的积分需要马上兑换，否则呢会被清零，这一般都是引流到刷单返利类。还有就是医保卡异常锁定、48小时未做处理将作废，这一类呢会引流到冒充公检法。还有航班取消请立即联系400什么什么跟你退改签，那这个就很常见，是机票退改签类的诈骗的引流手段。
1: 这些短信的目的就是诱导大家点击短信中的链接，这个链接本身可能就是木马病毒，或者是诱导你下载诈骗 APP， 也有可能呢会让你进入一个仿冒官方的网页，甚至是远程操控你的手机，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你的通讯录，诱导你填写银行

0: 账户、密码、身份证号等等个人信息，进而实施诈骗。防范这一类引流短信，牢记一句话：未知链接不点击。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引流手段的第一类，电话短信引流。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马轩警官和大家来说说第二类，线上网络渠道引流。
1: 那诈骗分子会在社交平台以及网络直播间里面发布投资理财的课程、无门槛兼职、高薪赴境外工作等内容的视频，在获取受害人的关注以后，诈骗分子会在评论区或者是直播弹幕中发布想了解更多、私信联系客服等评论，引诱受害人越过官方平台加入所谓的投资指导群、配音群、兼职群、课程群等等，进而呢实施诈骗。这种引流手段更具有迷惑性，有些甚至会铺垫几个月的时间，当你放松警惕之后才实施诈骗，所以不要轻信社交平台中短视频发布的内容。
0: 接下来我们请马轩警官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典型的案例。
1: 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公安部发布的典型案例。李先生在微信公众号阅读了投资理财类的文章以后，扫码加入名为投资特训营的群聊，并通过群内的指引添加了自称基金经理的客服人员。该客服发送安装包，要求李先生下载指定的投资平台软件，并以股票推荐的名义诱导李先生向平台转账充值。初期账户持续显示盈利，面对账户不断余额的增长，李先生放松警惕，持续追加资金投入。数日后，该投资平台突然无法登录，客服人员呢也将他拉黑，这个时候李先生才发现被骗，最终造成了82万元的损失。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家住在

0: 爱好的人汇聚在他们平台，可以将读书的流量变现，并介绍了平台的活动规则和酬劳标准，询问周女士要不要试试看。周女士呢非常感兴趣，于是添加了对方的 QQ。
1: 那么大家看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骗子的引流已经是成功了。诈骗分子根据周女士自己暴露在喜马拉雅软件上的人物画像，爱好读书，有赚钱意愿，实施了精准的诈骗。那么接下来诈骗分子又做了一些什么呢？
0: 那接着呢，对方在 QQ 上给周女士发送了蓝天下影视 APP 的下载链接，进入了这个软件之后呢，给她分配了一些配音的经理，配音经理发给周女士一段文字让她朗读，读完之后直接返现了16元在蓝天下影视 APP 的商城账户里面，周女士也正常提现了。接着配音经理和周女士说，现在平台呀有一个顶流活动，这个顶流活动什么意思呢？就是将周女士的读书音频置顶这么一个活动，可以通过顶流来获得推广，并获得一部分的流量酬金。周女士根据活动的要求，在预存账户里面充值了496元，推流之后就有几块钱的获利返回到她的账户里。那前几天啊，周女士每天做十几单任务都正常的返利，并且提现成功。那过了几天呢，周女士像往常一样登录平台，配音经理让她继续顶流做任务，做完之后周女士的账户金额变成了负债几千块钱。配音经理称，是因为他的顶流单变成了活动单，需要充值把负数补正。那周女士充值以后呢，这个账户恢复了正常，并且又有一定的获利。又过了几天，周女士的账户的余额又变成负数了。这个时候周女士已经习以为常了，其实也是进行了一个测试嘛，服从性的测试，她就继续的充值补正，并连续充值了很多笔钱。那当周女士试图提现时，平台称提现的金额过大，无法提现。这个时候周女士察觉有点不对劲，联系了当时诈骗分子提供的营业执照上公司的电话，对方告诉周女士，我们并没有这个活动。此时呢，周女士才知道自己被骗，但是已经损失了近21万余元。这期间他一共提现过1996元，所以相信对方是正规的公司。如果他在做任务之前先给这个公司打个电话核实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上当了？
1: 通过刚才马轩警官给大家介绍的两个案例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上实施的是精准诈骗。这种引流手段更具有迷惑性，有些呢甚至会铺垫几个月的时间，那当你放松警惕之后呢，才实施诈骗。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轻易的去相信社交平台中的短视频发布的内容，要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
0: 那第三种引流方式呢，就是线下实体渠道引流。第一种是通过邮寄快递引流，这个呢，生活中我们有时会收到一些陌生来源的快递，里面是印有二维码的礼品卡、兑奖卡或者是雨伞啊、水杯、小玩具，或者是一张印有二维码的宣传单，为你免费送福利等等。如果你想领取物品呢，就需要扫描一个二维码，添加福利官的企业微信，再由福利官拉你入群。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南京的真实案例。市民李女士，她通过快递啊收到了一张精美的贺卡，称这是几大电商平台联合举办的感恩回馈活动，可以刮贺卡中大奖。李女士说，她以前碰到过这种，都随手都扔进垃圾桶了，但是那天奇怪了，因为这张贺卡太精美了，她就把它带回了家，并且仔细地查看了贺卡上的内容，上面写着三重好礼，中奖率100%。于是呢，她就刮了一下，第一重好礼是一升花生油，第二重好礼是微信红包20块钱，第三重好礼是燕窝5瓶。刮完以后 啊，旁边有个二维码，林女士就扫了一下。扫码联系以后，有客服跟她说，你告诉我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呢一会儿给你把花生油送上门。结果一个小时之内，林女士她真的收到了外卖送上门的一桶油，于是她就开始相信了这个活动，并且同意客服把她拉入了一个福利群。第二天群里面就

0: 开始发红包，每人20块钱的红包也到账了。接着客服说，现在啊有一个小任务，希望大家帮帮忙，下载一个 APP， 只要下载这个 APP 就可以另外得到20块钱的红包。那林女士她下载了以后也得到了这个红包，然后客服呢在群里面让大家帮忙给店铺点赞，点一个赞最开始是4块钱，群里的人一起做任务，第一天做任务的钱全部都返还了。第二天啊，任务升级，点一个赞是9元，林女士做了300元的任务，获利了450块钱。第三天任务又升级，最低是500元，最高是30000块钱，30000元的任务呢可以返利50000。林女士说，群里面有很多人都选择了30000块钱的任务，于是他也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转了一个500的。这个时候客服就和李女士说，你啊是抽到了福利单，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赶紧抓住机会选一个30000块钱的任务。当时呢李女士她就觉得这个事情有点不对劲，同时呢她也接到了我们9610的反诈预警，提醒她这是骗局，所以李女士她并没有再转账，也没有被骗。
1: 刚才我们和大家来说到的是线下实体渠道引流中的第一种，通过寄递物流快递引流。那么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
0: 第二种是扫码领礼品引流。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在街头看到一些移动的摊位，不要钱，只需要加个好友，扫个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鸡蛋啊、橄榄油啊、纸巾啊等小礼品。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2024年的11月，在某通讯店打工的小张，利用他的身份便利，将本应该销毁的鸡蛋卡私自截留，以活动的名义吸引群众扫描二维码办手机卡。随后啊，利用群众留下的身份信息，在他们不知晓的情况下，私自办理群众实名电话卡28张，并非法出售，获利了5000余元。
1: 马警官，你刚才讲的这个引流的手段啊，我觉得有点特殊哎。
0: 是的，你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诈骗分子办理了实名电话卡，从而沦为了电诈的工具人。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就是经常我们在身边能遇到的，比如说我们到新街口的一些地铁站，就会有人拉着你说扫码，我就可以送你一个小礼品。比如说是个小发夹，因为我问过他的，我说我喜欢这个发夹，我怎么能得到呢？然后他说，姐姐你就扫描这个二维码进入一个群，我就可以把这个免费的送给你了。我一听，这个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线下送礼品的引流手段，我也就不贪念这个小发夹了。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在去领这个礼品，其实这个都有可能为后续埋下伏笔，很有可能呢就进入了骗局。
1: 所以在路上那些陌生的二维码你不要去扫描，一些陌生的一些群啊也不要随便去进啊，
0: 对，
1: 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扫码领礼品的引流，那么第三种引流方式是什么呢？
0: 第三种呢是色情小卡片的引流。还有一种特殊的二维码，它们印制在黄色小卡片上，被贴在车窗上啊，或者给你放在酒店的门缝里、单元的门口，你以为呢是招嫖的信息，实际上也是引流手段。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浦口区的王先生58岁，他呀是一名网约车的司机，他开网约车累了以后呢就停在路边休息，扫描了前几天贴在他车子后视镜上的一个小卡片上的二维码，下载软件登录进去以后，就有接待员和他打招呼，询问他要不要同城约会，还给王先生发了有色的短视频。王先生没有经受住诱惑，询问对方如何约会，客服告诉他，约会呢需要进行3次的认证，第一次是车费认证，王先生按照要求操作成功以后，对方给他的支付宝账户转账了10元。第二步呢叫做酒店认证，客服给王先生发了一个手机号码，让他通过支付宝给该号码充值话费300元。充值完成以后，对方呢又把这300元转回了王先生的支付宝账户。第三步叫做保密认证，充值1200元可以连本带利返还1320元。充值成功以后，客服跟他说，现在正值约会。

0: 的高峰期，王先生可以加入组队会员继续充值拿返利。进群以后，王先生在群聊客服的引导下继续操作，结果呢告诉他操作失误了，需要添加数据专员。对方给王先生发送了违规操作的解决方案，需要他提交5000元的修复金，修复完成以后会连本带利返还6940元。王先生按照要求修复后还是显示操作失误，数据存在问题。接着数据专员给了他两个特批的补救方案让王先生选择。方案一为预付28900元，那本金呢和收益全部返还给你。方案二呢为预付23600元，那只能把本金和这个账号的积分都返还给王先生。那王先生呢觉得方案二的预付的钱23600元比较少，于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先扫码转账了4500元。在转账的时候弹出了提示，该账号存在风险无法转账，但是此时王先生并没有醒悟，把弹窗的截图发送给客服询问该怎么办。客服呢就让王先生下载了一款小众的聊天软件，继续诱导王先生转账。转账完成后提现环节总是失败，王先生啊实在没有这么多钱了，和客服说你们如果不把钱还给我，我就要报警了。客服说我们没有骗你，可以帮你办理退款，并让他加了一个中国银联的客服。这个客服的备注是退款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所以啊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客服才同意添加王先生为好友。其实大家可以想，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王先生的钱早就被转移走了。但是呢王先生他并不知道啊，对方给他发了一个链接，打开来是一个会议视频软件，有个客服呢在会议室为王先生服务。对方又给他发了一个收款的二维码，让王先生扫描转账了5000元，之后继续提示他无法完成退款。此时王先生才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到派出所报警，一共损失人民币40000余元。
1: 那么上述呢我们讲了三种引流方式，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啊是引诱你扫描陌生二维码，然后帮你引流到诈骗群或者是虚假诈骗的平台里面。
0: 是的，这个一个群里面有500个人，可能499个都是骗子，就为了骗你一个受害人。那在群聊中呢，诈骗分子组成的水军会通过发小额的红包、分享致富的秘诀以及完成任务即可获取色情服务或者是高额回报为名，引诱下载诈骗 APP 或者是刷单做任务、投资理财、缴纳费用、实施诈骗。所以要切记未经核实不要扫描任何陌生的二维码。
1: 现在啊，大多数人还是认为电诈只和老年人有关，只和贪心获利有关，这其实是一种偏见了。现在的诈骗手段呢，完全可以达到针对个人的特定画像，针对不同的人群、年龄段、性别、职业等等因素，制定不同的剧本。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反诈宣传，了解各种诈骗的套路手段，才能够防止上当受骗。感谢马轩警官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一个反诈小剧场，一起来了解一下你的反诈已经到了几级呢？
3: 现实防不胜防，测测你的反诈意识有几级？
4: 青铜级别。
5: 哎，林姐。
6: 喂，好闺蜜。听说最近黄金升值可厉害了，我有内部渠道、内部投资啊，回报率可达40个点呢。
5: 这不躺着赚钱吗？靠谱吗？
6: 当然靠谱了。你只要把黄金啊投到这个平台，大集团相当靠谱。你赚了钱别忘了姐妹我。
5: 算了，最近穷，买不起黄金。
7: First Blood。 做得非常好，买卖黄金的骗局屡屡发生，切勿被骗。
8: 骗子利用了人们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心理，诱导你将黄金寄到指定的平台，或线下派人上门收取你的黄金，完成诈骗。
7: 远离黑心闺蜜，拒绝黄金陷阱。
4: 黄金级别，
5: 下一个。
9: 您好，这里是保险公司，您购买的车险快要到期了。
6: 哦，确实该续保了，你那儿有什么活动吗？
9: 现在我们有购买车险返利的活动，我是正规员工，工牌可以发给您。活动非常划算。目前是缴纳后按照15%的比例返还现金给您哟。
6: 啊，这样啊，还是不用了，我直接去保险公司官方购买吧。
10: Double kill。
7: 近期购买保险也是多发的骗局，骗子通过假工牌、假保单以及高额的现金返利来骗取您的信任，在您转账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11: 保险返现难抵挡，认准官方不上当。
4: 钻石级别
10: Double kill。
5: 喂，
8: 你好，我们正在招聘正规兼职，工资日结，您这边找工作吗？
5: 是呀是呀，您那边是什么兼职啊？
8: 很简单的，只要在平台完成充值，给主播刷礼物就行，多刷多得，有手机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
5: 得了吧你，警察说了，代刷礼物的都是骗子。
10: Triple kill。
7: 拒绝一切刷单和代打赏行为。
8: 骗子往往从先让您进行小额刷单，并且给到您小额返现，诱导您进入更大额的骗局。
7: 骗子还有可能拉您进群，利用水军伪造返现记录诱您上钩，切勿上当。
8: 刷单本就违法，不做刷单工具人。
4: 王者级别。
5: 您好，您这边是购买了一张从北京飞往昆明的机票吗？
6: 对啊，有什么问题吗？
5: 您所订购的机票由于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了，现在为您办理改签，您将收到一笔300元的赔偿，待会儿发给您一个链接，您接好就可以收到赔付了。
6: 好呀，你发给我嘛。
12: 然后
6: 点开链接。怎么需要输入这么多个人信息啊？算了，我还是直接找航空公司吧。
10: Quadra kill。
8: 骗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套取您的航班信息和个人信息，利用您要出行的急迫心理，让您下载未知链接和下载5花8门的 APP。
7: 骗子还会想办法获取您的人脸信息和验证码，完成诈骗。
8: 机票退改签不轻信，拨打官方电话去核实。
7: 反诈中心提示您，骗子过于狡猾，骗术不断升级，
8: 异地骗局也屡见不鲜，请您务必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来电和短信，
7: 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不要下载不明 APP。
11: 守护好自己的钱包，让骗子无险可骗。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3，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

0: 常提醒。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先把这道题的答案和大家来公布一下。你在家长群加了一位热心妈妈，聊了两个月的育儿经感觉很投缘。有一天她说自己在某平台做副业，刷单返利，每天动动手指就能赚300块，她还发来她的截图了，显示这个转账已经到账了，邀请你一起，她说你先投500试试。5分钟之后呢，连本带息，连本带利会返580元，很多家长都在做，我带你。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呢？ A 既然是熟人介绍就投500试试，反正金额不大。 B 让他先帮我垫500块，赚了分他一半。 C 直接拉黑他并且举报这个账号。 D 先投100观察一下，如果真的返利那咱们再多投一些。这个答案应该是哪一个呢？我先来看看啊，我们大蓝鲸 Live 上面朋友们的答案，看了一下所有的朋友答案都是 C， 直接拉黑他并且举报这个账号，你们太棒了。如果选择 ABD 都会一步步的陷入，记住了，任何刷单啊、点赞返利啊、做任务赚钱啊，这些都是诈骗。各位啊，你们千万不要有我只投小钱的侥幸心理。那骗子，你投小钱的时候他给你返利是为了给你一些甜头赚你的大钱，对吗？骗子会用连单啊、补单啊逼你不断追加的，所以呀，拉黑他并且举报这个账号就对了。
1: 大家好，我是央视版《西游记》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我和南京警方提醒您：来路横财皆是劫，中奖返利尽虚妄，守住本心不吃贪，反诈消灾复绵长。记得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哦。愿世界无灾无难。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近年来 AI 技术不断升级迭代，现如今 AI 生成的内容肉眼已经难辨真伪，假的内容越来越逼真，传统识别方法已经不足。现在国家反诈中心 APP AI 全能鉴别功能正式上线了，可以一键识别可疑内容，守护您的财产安全。如何操作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步，上传可疑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均可检测。第二步，点击 AI 识别，系统可以自动分析真伪的概率。第三步，查看鉴别报告，会清晰地提示您风险等级。另外，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或者是聊天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输入对方的手机号，然后要求对方使用该手机号登录国家反诈中心 APP， 便会在 APP 内收到核验提示，需配合完成人脸识别。核实结果也将及时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还要提醒大家，无论检测结果如何，但凡涉及转账、借钱、透露验证码的，务必请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身份核实功能，或者电话核实对方的身份，多问一句就多一份安全。通过关心姐妹工作室，我希望大家立即行动起来，更新国家反诈中心 APP 至最新版本，并分享给家人朋友，共同筑牢反诈防线。
3: 每一回走访 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0: 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欢迎大家呢，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儿。近日呢，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宁海路派出所就接到了咱们市民王女士的电话。警察同志，我母亲早上出门后一直没回来，她有听力障碍，我担心她出事儿啊，请你们帮帮我吧。接警之后，咱们的民警李宇龙迅速向王女士核实你母亲的体貌特征怎样，以及日常出行路线，随即兵分多路开展走访排查，争分夺秒寻找老人。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沿途搜寻，民警终于在江东北路附近找到了独自徘徊的走失老人。考虑到老人存在听力障碍，无法正常的语言交流，民警耐心比划手势安抚情绪，并且当即和王女士进行视频通话，由王女士隔着屏幕用手语协助民警和老人沟通交流，顺利打消了老人的慌张和不安。万般的感念啊，化作了无声的致谢。那么深受触动的老人也是缓缓地抬手向民警敬礼，以此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随后呢，民警驱车把老人送回了家中。看到母亲平安归来，王女士也是连连向我们的民警表达感谢。事后啊，王女士特意定制了一面锦旗送到了民警的手中。另一件事儿发生在虎踞北路附近的小区，我们的居民王先生紧急报警：警察同志，我邻居家里有呼救声，麻烦你们快来看看吧。情况不明啊，接警之后，我们鼓楼公安分局警务工作服务一中队的民警朱义春、宁海路派出所的民警于川先后赶到了现场。到达现场之后，民警发现这个住户大门紧闭，无法直接入户，屋内呼救声不断，情况也十分危急。为了争取营救时间，民警果断翻越围墙进入屋内开展救援。进入屋内之后，民警发现老人汤大爷摔倒在卫生间内，民警赶忙上前俯身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汤大爷表示自己独自在家上厕所不慎摔倒了，因为患病下肢无力，无法自主起身，情急之下只能大声呼救了。这个情况之下无需120急救，确认老人的身体无大碍，民警小心翼翼地把他搀扶起来，妥善地安置休息，并且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告知情况。不久之后呢，老人家属急匆匆地赶回家，看到老人安然无恙，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也是再三感谢民警的及时救助。民警也贴心地提醒家属要加强对高龄老人的看护，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连续两个和我们的老年朋友有关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在我们这个年龄啊，上有老下有小，家中的老人呢年纪也是越来越大了，每每看到这样的救助警情的时候啊，内心还是特别的感动的，而且虽然不是自家的老人，还是特别的感谢的。如果是我们的父母在外面啊。

0: 凡是想教你挣钱的都是想挣你钱的，就像那些吹得天花乱坠的股票投资大师，凡是让你看到他挣大钱的都是给你设套的，什么白马王子带你理财，最后全是人财两空。凡是告诉你有内部投资信息的，你绝对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些所谓的理财大师内部平台全是骗局，凡是先跟你谈免费的都是套路最深的，送鸡蛋免费听课全是钓你上钩的饵。等你砸进去几万几十万，平台立马显示账户冻结，操作失误逼着你交解冻金税费，你越不铺路越亏，最后直接把你拉黑。更可恨的是你看到的百万资产的，
1: 你正在听节目的你还可以拨打84652997，或者在大蓝鲸 APP 上给我留言，我可以帮助到你。好了，今天的关心锦梅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所有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谢谢平台上所有的好朋友，各位别忘了在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给我点一个关注哦，让我们成为好朋友。明天午间12点再见。
2: 上网找网警，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啊。昨天我就有个朋友来咨询我，说是他的照片被人恶意发到网上污蔑造谣，能不能在网上找网警报警啊？我一听啊，赶紧给他做了一个报警知识和防骗知识宣传。我相信大家都听过报警就打110这句宣传语吧，我们说了很多年，连小朋友都知道，但是报警上网找网警这句没听过吧，我们也从来没这么宣传过。只是啊，很多人知道有网警就认为在网上遇到事了就应该上网找网警报警，其实啊根本不是这样的。报警要么打110，要么发短信到12110，或者啊联系当地派出所，根本没有上网找网警报警这一说。但是会有骗子在网上冒充警察，号称可以接受报警处理线下处理不了的事，其实啊都是为了骗你给钱，或者骗你的银行账户密码验证码，盗刷你的银行卡。时不时啊就有上网找警察报警被骗的案例发生。可能有人要问了，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你们公安的账号啊，有刑警、交警、网警还有公安局之类的，而且都是经过官方认证的，难道都是假的？那当然是真的了，只不过啊，这些都是我们公安的新媒体宣传平台，只有发布宣传作品的功能，没有接受报警和立案侦查的权限。所以最简单最直接最高效的报警方式就是拨打110。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A 组， A 组当中你觉得谁能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呢？在节目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然后呢找到我们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同时呢你也可以看到这张图片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今天在节目中的留言。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好的，主播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女排。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打响，中国女排非常遗憾0-3首次输给了捷克队。
2: 今年世联赛前半程，中国女排以锻炼年轻球员为主，尽快磨合。

0: 和阵容逐渐夯实队伍新周期竞争力。此役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是清一色的00后。开赛后，年轻的队员们敢打敢拼，时常能打出精彩得分。但在关键时刻，他们也暴露出经验上的不足。前两局局末，队伍都出现了一传不稳、强攻点不足的问题。捷克队以25-20取胜。第三局，主帅赵勇做出改变，派上队长龚翔宇稳定局面，将唐鑫换回主攻的位置。这样的调整起到了效果。龚翔宇的防守串联、进攻经验以及核心骨干的带动作用明显，双方一直战至24平。但捷克队中有6号格罗泽这样的名将压阵，关键时刻格罗泽通过一次吊球得分、一次高质量的发球，帮助捷克队26-24取胜第三局，最终以3-0战胜了中国队。
1: 我觉得今天我们上场所有队员都是我们现在中国女排最有希望的、条件很好的队员嘛，年轻队员嘛。然后教练组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调整场上人员的配置来寻找我们这个周期就是最好的一个阵容和最好的这种临场的这种调整吧。我们也是需要在今后的时间彻底沉淀下来，然后好好打磨我们的技战术，去不断的挑战对手吧，摆清我们自己的位置。
2: 遭遇了首战失利，中国女排的世界排名下滑到了第7名。而考虑到本赛季世界女排联赛才刚刚开始，想要维持乃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世界排名，中国女排所面临的考验可以说是很严峻的。尤其是当下中国女排还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林莹目前仍然在伤病恢复当中，而主攻方面这吴梦洁又在不久之前遭遇到了膝伤，需要手术。对当下以锻炼年轻球员为目标的中国女排而言，输球不是不可以接受，但是正如老将龚翔宇在采访中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哈，时间不等人，我们在和国际对手的交锋当中，年轻的女排需要尽快的成长。根据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的入围规则，今年排球亚锦赛的冠军可以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所以中国女排将会为此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没有能够在亚锦赛夺冠，那么就需要在2027年世锦赛拿到前3名才能够获得奥运门票。我们知道这个难度应该说是更大一些，非常困难。所以呢，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最好的就是在今年亚锦赛夺冠，然后第一时间可以拿到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那如果说啊，世锦赛也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的话呢，那么就需要通过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后的世界排名来决定剩余的奥运资格分配。因此对于中国女排而言，每一场国际赛事的较量其实都需要我们去谨慎应对的。今天晚上呢，中国女排将会迎来本站赛事的第二个对手泰国队，也希望球队能够获胜，因为对于当下这支年轻的中国女排来说，球队也急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自己的士气。我们也继续的给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加油。
3: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4: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邹满。
5: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6: 我是邵蕊蕊。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7: 体坛快报，
8: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7: 集结新鲜资讯，
8: 集结新鲜资讯。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在武汉国际女足邀请赛当中，中国女足1-2不敌俄罗斯队。
0: 此役上半场双方都没能有所建树，第54分钟戏剧性的一幕上演，边路的俄罗斯队前锋马申纳本意送出一脚传中，皮球却掉向了球门，这一意外的失球让中国队陷入被动。6分钟后，在家乡作战的王霜力挽狂澜，他左脚轰出远距离世界波，速度极快，角度刁钻，门将只能望球兴叹。常规时间最后阶段，俄罗斯队也通过远射创造出了一次角球机会，门前抢点过程中俄罗斯队展现了身体素质上的优势，连续争得高空球，最后由扎尔米耶娃一蹴而就，帮助俄罗斯队重获领先。进入伤停补时，俄罗斯队再进一球，裁判判罚越位在先，进球无效，

0: 随后中国队奋起反击，两次头球机会不错，但都偏出了球门，最终全场比赛定格在1-2，中国队主场落败。6月7号，两队将在武汉再度交手。
1: 今天的比赛我们整个队打的还是有点慢，一直在跟着人家的节奏再去走。
2: 从这场比赛来说呢，对方收缩防守，尽量是那个我们是只能在外围对来进攻，所以说没有产生很多的创造力，不太中场也不太好控球。
3: 昨天呢，中国选手王芷怡以2-0战胜了杨佳敏，从而顺利的晋级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女单16强。
4: 首局双方都在逐渐适应比赛场地，王芷怡赛后也提到，这里的场地条件让她在控制球路时感到有些困难，两人打得十分焦灼，比分也很接近。不过王芷怡在关键时刻更为稳定，她率先拿到局点，并以21-18先胜一局。第二局王芷怡开始尝试打得更有侵略性，节奏更快，这也让她很快以20-12获得赛点。赛点处王芷怡没有急于求成，她做好充分的防守，利用多拍拉吊稳稳掌控着比赛节奏，一点点消耗着对手的耐心和体力。随着杨佳敏回球下网，王芷怡以21-12再胜一局，直落两局取得比赛胜利，晋级16强。此役王芷怡也将两人的交手记录扩大至7连胜。
3: 昨天晚上呢，在一场男篮热身赛当中，中国男篮是以82-78战胜了塞尔维亚 MFP 俱乐部，取得了开门红。在本场比赛，王俊杰拿下了18分。
5: 郭士强此次征调的19人集训人员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与中国队热身的是一支塞尔维亚的俱乐部球队，该队在欧洲属于二线强队，对抗能力一流。第一节他们一度领先了中国队10分，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冲劲十足，崔永熙、王俊杰连续突破上篮命中，中国队在第二节反超了比分。但是此后塞尔维亚 FMP 队打出7-0的攻击波，再次确立了领先优势。到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39-46落后。第三节中国队在加强防守的同时，进攻也是多点开花，以这次防反为例，从崔永熙抢断到王俊杰推进，再到徐昕的篮下终结，中国队的反击快攻行云流水。这一节中国队只让对手得到10分。到第三节结束时，中国队58-56再次反超。最后一节中国队一直牢牢控制着比赛节奏，最终6人得分上双的中国男篮以82-78击败对手。
3: 那么今天呢， NBA 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正式打响哈，这场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间的8:30正式打响的。那么经历了西决抢七战的马刺对阵状态正盛的尼克斯，到底谁能够取得开门红呢？目前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10:14的时候，此时此刻的比分是马刺63-50暂时领先尼克斯队这是比赛进入到第三节哈，还在第三节的这个比赛当中这是场上的一个比分的情况。稍后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和您来刷新这个比赛的最新的情况。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法网的赛场。在昨天的法网女单1/4决赛的赛场上，再次爆出了冷门。本届赛会的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错失了6-3和5-3的领先优势，随后她是连丢10局，从而不敌施耐德，无缘4强。那至此呢，本届法网男女单都会产生新科大满贯的冠军。
4: 本届法网萨巴伦卡以不失一盘的战绩闯进女单8强，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施耐德，无论是纸面实力、大赛经验，还是场外预期，世界第一都是更占优的一方。首盘的场上局面与比赛走势也印证了这一点。萨巴伦卡的底线火力相当凶猛，施耐德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场面占据上风的萨巴伦卡，在稳住基本盘之余，还有上佳的发挥。这次跑动中的破网穿越，尽显防守反击的精髓。首盘萨巴伦卡共轰出了19记制胜分，一度取得了局分5-1的领先。尽管此后遭到破发。

0: 但世界第一还是保住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拿下首盘。第二盘伊始，萨巴伦卡延续了首盘的势头，与此同时施耐德也逐渐提升水准，并展现了极强的韧性。尤其是局分3-5落后时，施耐德不仅与世界第一打得有来有回，而且还能在多拍相持中突施冷箭，一点点地将局分追上。第十二局，施耐德也得到了好运的垂青，两次被动局面下的准确预判，以及一次大风天中的不规则弹跳，助力他实现关键破发。施耐德以7-5赢下第二盘，将大比分扳平。施耐德赛后表示，自己在决胜盘里终于找到了比赛节奏，什么时候该多一点防守，什么时候该发起进攻，也就变得水到渠成。决胜盘第二局，双方陷入拉锯战，在经过约12分钟的缠斗后，施耐德完成破发。而萨巴伦卡此后在场上的表现断崖式下滑，最终一局未得便交出了决胜盘，施耐德从而以大比分2-1逆转胜出，职业生涯首次击败世界第一，并首次闯入大满贯女单半决赛。
1: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萨巴伦卡也是显得非常的沮丧。
2: 我现在只想退出网坛，不过我们过几天再看，希望那个时候我在精神层面上可以重回正轨。第二盘我有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我搞砸了，然后对手打得非常好，掌握了主动。决胜盘里我在思想上无法从丢掉第二盘中恢复过来，这是我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我不知道我上一次连丢10局是在什么时候，我毫无头绪。在精神层面上，我陷入了一个很深很深的黑洞，我无法重回正轨。所有的负面因素都在比赛中汇集到了一起。你过度思考，你犯下错误，然后你丢失了机会，而对手开始打得更具侵略性，也更无所畏惧。有时候承受住压力，然后再把压力推给对手，真的很难。接下来我得坐下来好好的复盘一下比赛，弄清楚在那些艰难时刻我脑中究竟在想些什么。因为我是一名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克服了那么多，我只是需要找出比赛中有时对我不利的负面因素，然后希望我可以克服它。
1: 其实本届法网比赛当中，种子选手遭遇爆冷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哈，真的是上演了很多所谓的这个爆冷的好戏。那五号种子佩古拉首轮就被淘汰，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在第二轮也遭遇输球，上届冠军高夫也只是多坚持了一轮，第三轮就遭遇逆转被淘汰，卫冕之路停在了32强。而且不仅仅是女单啊，你包括男单赛场上其实也是冷门不断哈。你比方说刚刚创造大师赛连胜记录的头号种子辛娜，在先拿下两盘，第三盘5-1领先的绝对优势下，突发身体不适，一度连丢18分，最终是不敌阿根廷选手，赛轮堕落，无缘第三轮的比赛，也只能够将自己全满贯的梦想暂时搁置哈。包括你看还有德约科维奇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下然后被逆转等等等等。所以对于本届法网，那有一些这个球迷就会说了，哎，怎么就冷门不断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以下的几个层面啊，几个原因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呢，还是要提到法国的高温天气。本届法网期间，巴黎是遭遇到了罕见的热浪，气温连续多日超过了34摄氏度，5月25号甚至达到了创纪录的36摄氏度。那么这种极端的高温就加剧了球员的体能消耗，引发脱水、抽筋，甚至是中暑，直接会影响到比赛的表现。这在打 五盘的比赛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是尤为明显的。其次呢，就是球员的自身状态和他们的这个伤病恢复情况，也是比赛胜负的关键手。你比方说郑钦文在经过肘部手术后首次征战大满贯，在失利后他也坦言自己手感生疏，实战不足，难以适应大满贯的高强度的对抗。此外也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心理层面的因素哈。萨巴伦卡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在握有绝对优势的

情况下遭遇到了施耐德的顽强抵抗，在关键分上连连失误，这导致了他的心态失衡，从而进一步的是影响到他的场上技术动作就变形，最终是遭遇到崩盘式的逆转。另外呢，还有声音就认为，相比硬地和草地赛场，红土场地本身对移动耐心和防守的能力要求更高。那么现代职业网球选手不停奔波于各种赛场，不仅是对身体，就是对这个体力的巨大的考验，其实也是对自身适应能力和意志力的一个绝对的考验哈。所以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大赛啊，这个比拼到最后的绝对不仅仅是你的这个所谓的技术能力啊，其实它是包含了方方面面啊。从而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也看到了一些球迷的留言，说哎，今年的法网怎么这么冷，虽然法国的天气很热，但是法网的赛场确实很冷哈，总是冷门不断。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简单的跟各位去说一说。那大家如果说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你觉得为什么今年法网会这么冷哈，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聊一聊这相关的话题。今天在节目中欢迎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除此之外，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也是给各位抛了一张图，就是关于世界杯的分组图哈，几个小组啊，到底是有哪些球队？那今天呢，我们会着重和您去关注 A 组。那么在 A 组当中，你觉得哪支球队能够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呢？欢迎大家的留言。今天在节目中，刚刚已经看到了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哈，不着急，因为在一会儿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将着重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专栏，就会和您详细的去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好，接着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今天呢，跨境姐在节目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三件套哈，全部都是正装产品，包含了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和50毫升的浓缩修护精华，三大正装配齐只要999块钱。现在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999或者是水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海蓝之谜强韧三件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之后就可以下单，而且现在下单还有礼盒赠送。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节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拨打这个举报投诉热线哈，就是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啊，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天下体坛。记住今天节目的参与的方式，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找到我们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各位要分享到的一个话题哈，就是你可以来看一看世界杯的各个小组的分组情况，从而呢，你可以来留言哈，在这个今天我们要着重和您关注的 A 组当中，你觉得 A 组谁能够从这个小组当中脱颖而出呢？啊，能够从这个小组当中哈，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中积极来留言互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和各位分享一下你们的留言哈，已经有不少的球迷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了，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好的，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刘翔创造了历史。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哇，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2: 今天在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先来回答一位听众的问题哈，我们的老听众了，河南建业说，婷姐，本周六是没有苏超的比赛吗？没错啊，这一周呢，周末是没有苏超的比赛的。那这一周啊，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的很多的高考的这个学子们哈，要走上这个考场。那我们也是在节目中啊，一起给我们在今年即将踏上高考考场的学生朋友们去加油助威。热心的听友程飞哈，也是在这个直播帖当中给河南建业也回复了这个理由哈。所以天下体坛每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其实不仅仅是我在和各位去对话，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虽然彼此之间未曾谋面，但是因为体育啊，因为对一些项目的喜爱，其实感觉彼此也是非常熟悉的未曾谋面的这个老朋友了，对吗？好，那在节目中呢，今天也是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和各位去关注世界杯的相关的情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在互动专区抛出了本届世界杯的分组情况哈，12个小组啊，到底是怎么分布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中你通过这张图片就一目了然。而今天我们会着重和您关注一下 A 组的情况，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在 A 组当中你觉得谁会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现。另外，今年当北京时间的7月20号凌晨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你觉得谁会捧起最终的这个大力神杯呢？你心目中的冠军球队会是谁？也欢迎大家哈，在这两天的这个节目中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时间我也和各位来分享一下哈，就一些有趣的事情哈。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共同和您关注。
0: 绿茵如梦。

0: 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
1: 大力神杯，
0: 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
1: 足球盛宴，
2: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关注生动世界杯。来，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世界杯的相关资讯。世界杯开赛在即，巴西队的专机日前已经抵达了新泽西。主帅安切洛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巴西队会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夺世界杯的冠军。
3: 巴西国家队搭乘专机抵达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首先从机舱内走出来的是主教练安切洛蒂。被问到这次巴西队的目标是什么，他说跟所有巴西人期望的一样，巴西队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夺冠军。随后内马尔、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卡塞米罗先后从舱内走出来。卡塞米罗谈到本届世界杯的期望，他说道，期望总是很多，我们渴望赢得比赛，我们渴望实现梦想，这不仅是我的期望，更是所有2.1亿巴西人的想法，期待很高。尽管我们知道实现的路上会很艰难，但我们抱有希望，我们要赢得每场比赛。参加世界杯之前，巴西队将和埃及队进行一场热身赛。北京时间6月14日，巴西队将迎来他们在本届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对手是非洲劲旅摩洛哥队。
2: 毫无疑问，巴西队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那说到大热门球队，必然就会有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目前也在进行着最后的备战，而明天呢，他们会进行一场热身比赛。球队的核心球员亚马尔的伤势也是备受关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西班牙的主教练德拉芬特是怎么说的。
4: 先预告一下，亚马尔不会上场，但我们会按计划进行。时间安排让我们对亚马尔能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复出抱有信心。还剩几天，让我们看看情况如何，目前一切进展顺利。亚马尔遭遇的是肌肉撕裂，从4月底受伤到现在，他一直处于保守休养。离西班牙的世界杯首战仅剩10余天，德拉夫恩特虽然乐观，但也没有把话说满。也许有一天我们需要让他停下来缓一缓，我不知道，只是推测。如果一切能像迄今为止这样顺利，他应该能在首战当天准备好首发出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会登场。养伤归养伤，练兵归练兵。当谈到踢友谊赛是否要冒太大风险时，斗牛士军团的主帅显得非常强硬。这种比赛不存在友谊二字，不存在，因为我们希望这场比赛能成为我们备战世界杯首战的标志性赛事。这意味着要给我们的首发球员出场时间，满足他们每个人的需求，让他们找到更好的节奏。踢足球时，你不能在接近球的时候说，我不会伸脚，我不会冲刺，我不会跳起来争顶。任何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大错特错，完全误解了足球。这或许是别的运动，但不是足球。
5: 生动世界杯正在直播。
2: 好，我们继续和您来说到世界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呢，将会在当地时间6月1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拉开战幕。揭幕战将会由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集齐了北中美、非洲、亚洲、欧洲四支力量的 A 组，成了结果难料的混战组啊。比如说，现在很多球迷有这样的疑问啊，在这个小组当中，墨西哥队能否顺利通关？韩国和捷克谁将出现？南非队会否伺机搅局？没有绝对的碾压，只有极致的对抗，所以 A 组晋级之路必然将会是悬念重生的。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先来和您看一看 A 组的情况。那对于墨西哥队而言呢，揭幕战它不仅仅只是一场比赛了，更是一种仪式。所以全队上下目前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打破自1994年以来连续7届世界杯止步16强的魔咒。不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墨西哥队甚至是没有能够小组出线的。在球员方面，我们都想到了这个墨西哥的传奇门将 奥乔亚将会第六次出征世界杯，他的大赛经验和更衣室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巴斯克斯和蒙特斯是主力中卫搭档，但是前锋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和攻防枢纽阿尔瓦雷斯的伤病，我觉得会成为球队的一个变数。那么老帅阿基雷的战术板上写满了务实二字，你比方说他在主场他不追求华丽，只追求赢球，他深知墨西哥的高海拔就是他们球队的最强第十二人，毕竟在高原作战球队的适应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高原作战你比方说球速包括球的飞行落点变化都是和平原不同的，球员如果体能分配不好，那么就容易出现动作变形或者是节奏变慢。墨西哥队只要能够在揭幕战拿下南非队，并且在随后的比赛中去消耗对手，小组出线只是他们的底线。然而呢，正如硬币的两面，想赢怕输其实也是东道主墨西哥队的包袱，因为一旦出现闪失就会被高原稀薄的空气无限的放大。所以我觉得可以这么去表述哈，如果说墨西哥队是占据着地利，那其实韩国队还是手握人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自1986年开始，韩国队已经连续11次打进世界杯正赛，主帅洪明甫试图去打造一支纪律严明而非依赖个人英雄的球队。我们整体来看，这支韩国队是具备一定的实力的，金敏哉统领防线，李刚仁是前场引擎，而孙兴敏则是锋线尖刀。那这支

是万幸，末战南非对于太极湖而言他们必须全取三分，所以这是韩国队为什么我们说他们想要出线，这是一套名牌哈。那再来说说捷克队，时隔20年，捷克队重返世界杯，球队的默契度拉满，整体配合流畅，中轴线强悍，队内多名球员的身高是超过1.9米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定位球和高空轰炸是成为了捷克队的最大优势，特别是希克和绍切克将会是 A 组最恐怖的空中打击群。但是呢，捷克队的弱点呢也比较突出哈，就是本土球员缺乏大赛历练，一旦球队定位球和高空战术受限，在运动战当中捷克队就很容易哑火。那么这个组当中呢，相对来说我觉得实力较弱的是南非队。那么南非队呢也有自己的王牌哈，他最大的王牌就是伯恩利的前锋福斯特，但是这一把锋线利刃一定在届时会被对手严加看管的。那么一旦这一把锋线利刃被对手锁死，那么很有可能队伍的进攻端就会陷入到瘫痪。南非队的主帅雨果布鲁斯非常明白球队在技术上处于劣势，因此他会选择更加务实的战略，很有可能就是收缩防守加快速反击这样的一个战术，或许能够弥补他们球员个人能力不足的缺憾。所以综上所述吧，从我们刚才的一些简单的分析来看的话，我觉得在 A 组墨西哥队大概率会是头名出现，那么韩国队和捷克队将会死磕第二，南非队虽然出现几率小，但是也有可能会握住最好小组第三的这张彩票。当然这只是我们目前哈，从这个赛前各支球队的牌面实力哈，包括一些相关的因素去做出的一些预测。但是世界杯从来都不是纸面实力的比拼，墨西哥高原的未知压力，世界杯正赛的临场心态，球场突发的各种状况，主帅做出的及时的战术调整和部署等等，我觉得都会可能改变比赛的进程。所以我们也拭目以待哈。今天在节目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球迷你们的一些观点。好，小小萨卡说 A 组我觉得捷克倒是挺可以的，绍切克呀、曹法尔啊、舒尔茨啊，这些都不是无名之辈。蓝金黄老师说，从我的内心来说啊，他说我当然还是希望同属咱亚洲的韩国队可以以小组第一的身份从这个 A 组当中出现。程飞说大概率啊是墨西哥小组第一，韩国第二啊，也有可能是捷克小组第二。他说南非队可能在这个小组当中最没有机会啊，在这个小组当中呢确实相对来讲啊南非的实力是弱一些的。黄老师也说了，他说要说 A 组排出这个这个纸面实力的话，应该是韩国或者捷克。他说当然了，体育比赛从来都是不乏冷门爆出哈，尤其是足球的比赛，在绿茵赛场上我们通常会有一句话，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红山新宇说，你看这一届世界杯会不会和2年前的欧洲杯一样，在那里疯狂的算分装死哈，拿小组第二出线，避开小组第一等等。我觉得历届大赛都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体育比赛尤其是这种杯赛，有的时候尤其在小组赛阶段，它不仅仅是体育比赛，有的时候数学也很重要，是不是不停的在算分。靓仔真亮说，全主场作战，小组赛3场全都在这个墨西哥本土啊，他说高原的主场气候也是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呢他觉得墨西哥队揭幕战主场对阵南非哈，他还是觉得墨西哥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因为毕竟主场作战有这个优势。很难解说，作为东道主，墨西哥利用主场优势首场比赛打韩国，这个首场比赛墨西哥的这个揭幕战是首场打南非啊，首场打南非啊，不是首场打韩国哈。他说，还是比较看好墨西哥可以小组第一出线的。另外呢，最近其实不仅仅是大家在预测这个各小组的第一出现哈，其实我们也在关注着，或者说大家都在开始讨论了，因为这个世界杯的氛围越来越浓了，都在讨论谁是你心目中当中的这个冠军球队呢。在这儿我们也给各位介绍一下，在6月2号的时候，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正式开售，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冠亚军竞猜，可以说为咱们球迷在观赛的时候啊，就增添了一些互动的乐趣。冠军竞猜游戏呢，
字面意识就很好。

0: 理解哈，就是你可以去竞猜本届世界杯最终捧起大力神杯的冠军球队，猜对了就中奖了。而冠亚军竞猜游戏呢，也就是说你可以预测一下哪两支队伍会进入到决赛，你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和所选组合一致就可以中奖。那么根据6月2号中国竞猜网显示的冠军竞猜游戏固定奖金，西班牙队、英格兰队、法国队目前是位列夺冠热门的前三。当然在这里我们也要温馨地提醒一下大家，随着赛事推进，固定奖金也会发生变化，具体信息呢以中国竞猜网为准。感兴趣的朋友，我们那些球迷朋友，你不妨走进身边销售竞彩游戏的体彩网点，来参与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冠亚军的竞猜游戏哈。江苏体育彩票也是提醒广大彩友哈，江苏体彩也是提醒广大彩友，购买体育彩票竞彩游戏请一定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实体店哈，一定要到实体店去进行购买，也希望各位可以理性购彩，安心购彩。这两天在节目中啊，已经有朋友在问我说，哎，说婷姐，你如果选择的话，如果你去购买这个冠军竞猜游戏的这个彩票的话，你会选择去支持哪支球队哈？我说毫无疑问，大热门的球队什么西班牙呀、法国呀、阿根廷啊，这都是热门球队。但是如果真的让我去选择的话，我想选择比如说葡萄牙队或者是巴西队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去选择的哈，我自己可能就是这么去选。那包括小小萨卡说，看了上一届欧洲杯和前几天的欧冠欧联，给我最大的感觉是英格兰队进决赛应该没问题。哎，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哈，去好好的去猜一猜。哎，包括你可以猜这个冠军竞猜游戏，或者是冠亚军竞猜游戏，来试一试哈。这样看球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也会更加的投入哈。欢迎大家在节目中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心目中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谁会成为冠军球队，大家也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全新启程，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这个暑假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了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哈。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行不行？哦，许将军，你来说说，老夫来听听啊。哎，好嘞。丞相啊，在潼关西面有一道河，叫蒲板金啊。咱们是不是派一哨人马，偷偷的游着过河，埋伏在山谷当中，切断马超的退路？丞相，您领兵去攻城，我们在后边往上这么一接，哎，使马超腹背受敌。依我看来，马超即日可破呀。哦，徐将军，你这个计策想得不错，跟我想的一样，有这套啊。我也想暗度渭水，两翼夹攻，偷袭马超，使得我复得潼关呢。这马超必然遭擒呢。但是这偷渡必须诡秘，不能让潼关之探报有丝毫察觉。常言道，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兵无常形，比方说可以打胜仗啊，但是我们佯装败走啊，但是还能把这个地方守住啊，看着很紧张，可是其实会很松弛。你看着很懈怠，实际是戒备森严，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这可是效仿古人呢。春秋时期，孙子著《兵法》，兵者诡道，也就是声东击西，说南去北。主公应该都了然于胸吧？哎，是是是是是，一帮人有的附和，一帮人心里边打鼓啊！真这么写的吗？反正我没看过。这儿曹操嘱咐下去，嘱咐徐晃渡这个蒲板金可以，但是绝不能让马超发现了。这事儿就交给徐晃了。让他带着4000人马偷渡这条蒲板金。那么曹操的意思，自己兵过渭河，但愿此战能够成功。众将得令，一瞧这还差不多啊，咱们有点行动了，光在这耗着不是个事儿。曹操把徐晃打发走了，然后又派曹洪去渭水河边准备船筏。曹孟德要亲自渡渭水，曹洪领着几百军校准备船去了。曹操这事儿做得很诡秘，可你鬼人家也鬼啊。曹操偷渡河流，被船夜渡渭水，马超能不知道吗？马超这些日子很着急，急什么呀？按照他的想法，速战速决，因为领着这么多西凉兵屯潼关，这离西凉路途又远，运粮非常困难。古代的时候，要是兴动10万兵，啊，你一切都得算上，一天就得浪费千金呢。马超10几万人马驻扎潼关，这曹操总不打，你说完我回头我就破产喽，对不对？所以马超急于取胜啊。其实兵家最反对就是这个急躁，这个兵一躁，打仗就容易吃亏。马超现在一听，怎么着？曹操暗渡这条河，哦，在渭水河边被船了，他要干什么呀？赶紧把自己的叔父韩遂请过来，说曹操要偷渡渭水了，那恐怕有什么诡计吧。叔叔，您在潼关这儿把守着啊，我把人马带出去兵扎北岸，我看看曹操动静。韩遂一听，那哪行啊，
1: 先知啊，曹操偷渡板门金，看来他要截断我们的归途，使我们腹背受敌，首尾难顾。哎，叔父，那您说咱们应该怎么办呢？你不能把人马扎到北岸，那种以逸待劳的办法不行。咱不能等着曹操把人马由打河这边全带过去。兵书上说，半渡可击，等他往

0: 那边运兵的时候运了一半，这时候你再出兵去打一战，可取全胜。叔父，我再助你一臂之力，亮了曹操插翅难逃。好嘞。马超立刻传令，让庞德在左，马岱在右，自己居中领兵5000人马，悄悄由潼关杀出城来。这时候曹操干什么呢？正在这渡河，领人马到河边一看，呵，曹洪真不善呢、啊。短短的时间内准备了好多船只，嗯，不错。曹操把手中令旗这么一摆，吩咐三军渡河，军校开始渡河了。那么曹操就在河岸边上找了一块大石，带领他手下的禁卫军几百人往石头这么一坐，手按宝剑，看着这些军校渡河，正渡到一半，忽听岸北边一声炮响啊，讨，紧跟着喊杀之声，有人禀告曹操，切兵丞相马超领人杀过来了。曹操一听，哈哈哈哈，来，莫要惊慌，继续渡河。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
2: 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吉尔武城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新昌枢纽路段，吉萨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常州出口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6: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7: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8: 启程吧，
7: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

0: 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4号星期四，这是午后的3:35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2: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1: 好了，还特别的问候大家啊，那此刻呢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节目。你看盛夏到来啊，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的避暑圣地有哪些？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妨各位可以做一下精彩的推荐啊。
2: 你别说啊，今天如果不看那个手机上几月几日，光是靠体感，我觉得已经到7、8月份了，
1: 对不对？
2: 而且那个体感是什么？你在室外哈，你刚一到室外，你浑然不知，你觉得好像哎，今天挺舒服的，阴天。
1: 对，
2: 但凡你在室外站个10到15分钟，那个汗哦，就跟洗澡一样，立马就流下来了。
1: 这你发现怎么都控制不了它。
2: 就是那个湿度好像是一个气团一样，就把你紧紧包裹起来了。
1: 所以这就是江南的天气啊，要告诉各位，江苏的雨的模式呢又要上线了。像高考的第一天啊，6月7号，沿江和苏南地区呢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以阵雨或者是雷雨为主。那么提醒考生包括家长朋友提早做好防雨备考的一些准备工作啊。哎呀，
2: 这样的一个天气又迎上高考，那各位哈要格外的关注了。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一次的降雨过程对流性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呢，短时风雨强度比较大，雷电大风的时段，那尽量是减少户外活动，避开像广告牌、大树，包括气温方面哈，未来5天，我们江苏的最高气温呈现一个波动中回落的趋势。那今天不少的城市最高温度还有33到35度呢。
1: 但是到了8号呢，除了徐州淮安之外呢，其他城市的最高温度呢会回落到30度以下。当然我们希望啊，空气当中的湿度也能降一降。
2: 是啊，
1: 对吧？省会南京呢是明天多云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呢是30。
2: 那体内乙醛大量堆积，就有可能诱发双硫仑样反应。所以有个温馨提示哈，就吃了榴莲前后24个小时都要避开所有含酒精的物品，包括像是料酒哦、藿香蒸汽水等等哦。
1: 哎，那有朋友会说，你看吃什么头孢感冒药啊，那是不能喝酒的。现在又多了一点提醒，就是告诉各位吃了榴莲，然后呢，你前后24小时也不要再碰酒精的一些食物了啊。
2: 还有一个关于榴莲的提示，就是眼下马上到高考了，就是最好就是学生高考这两天，家长也不要给小朋友吃太多的榴莲。
1: 对。
2: 如果你平时没有吃，哎，那这两天你也正索性就别吃了。因为榴莲吃多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身体状态哈。
1: 好，那此刻呢，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要走进今天的七嘴八，大家猜来听一听啊，这是什么样的一道问题呢？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2: 七嘴八舌，大家猜呢？今天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哎。问候到各位，芒种节气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进入什么天气时期呢？
1: 对，明天呢就会进入24节气当中的芒种时节了哈。就问大家，进入芒种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会进入什么样的天气情况？哎，给大家两个选择，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2: 对对对，你就把这个地方记好就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即将到来的这个芒种节气之后，哎，会有什么样的季节？是梅雨季节还是伏旱季节？
1: 对，到底是干旱的这种季节呢，还是梅雨季节？各位可以来作答啊，通过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在微信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
2: 今天我们还有个互动话题，盛夏到来，各位你心中的避暑胜地有哪些呢？

0: 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公告牌啊，今年端午假期呢是6月19号的周五到21号的周日，不用调休，一共呢有三天。根据12306预售15天的规则呢，今天就可以买假期前一天的车票了，明天呢可以买假期第一天的车票，那么6月7号呢可以买假期最后一天的返程车票。每个车站开售的时刻不同，目前呢像南京站和南京南站起售时间呢分别是8点15分，仙林站为15点。
3: 嗯，这是各位要关注一下，今年的端午假期较去年已经是推迟了19天了，而且恰逢全国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可能会成为拉动本次假期客流增长的核心增长点。那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上铁集团在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间，也就是6月18到22号，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计划增开长三角多地去往武汉、西安、郑州、洛阳、南昌、青岛、厦门这些方向直通旅客列车51对。那计划增开上海到合肥、徐州、杭州、阜阳、温州、宁波城市间，包括苏浙皖省内多地开行的馆内临客列车达到162.5对。
2: 哎，不知道各位啊，会不会利用这个三天的端午假期，然后出门逛逛，坐上火车去溜达溜达呢？
3: 本来挺想出去的，哎呀，但是一下看到就是又逢这个高考结束学生流，我觉得今年的端午假期可能又要创新高了。
2: 对的，那期待一下吧。伴随着铁路和车轮的这种倾响，一段温暖又实惠的铁路出行新的政策呢已经正式跟大家见面了。最近呢，铁路部门重磅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的服务，标注绿色就是净字的动车组列车将会为银发一族呢送上实实在在的出行福利。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啊，是本次优惠的核心受益人群。你购买那个标注啊，就敬老的敬字的动车车票，就能够在既有的折扣基础上呢，再享受周中时段9折优惠。订单和车票页面呢，就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一目了然，放心购票啊。
3: 大家最关心的优惠时段，那一定要记牢了。每周一中午的12点到周二中午的12点，周一到周五都是中午12点，那这个周中的出行区间才能够享受到敬老票的专属折扣。那同时也要注意了，6月18到22号是端午出行的高峰期。

0: 间，它肯定不是在优惠范围内的。
1: 嗯，
0: 所以避开节假日，避开高峰出行更划算。那贴心的是，优惠是可以叠加享受的。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如果你同时有残疾军人证等等一些优待证件，在九折基础上再享九折，哇，那是真正的折上折哦，不像有些电商平台，
1: 嗯，
0: 是虚假的，这真的是折上折。
1: 那你给我们算一个明面账吧，
0: 对吧？比如说一张原价是100块钱的动车票，你看老年旅客不是只要90块钱吗？
1: 嗯，
0: 然后再叠加了残疾军人证之后，实际只需支付81块钱。
1: 哦，基本上快打八折了。
0: 对呀，就省钱又暖心，这是哈，给家里的长辈们也都可以分享一下。长者优惠乘坐高铁出行，在错峰时间段是有进了票，是有折扣的。
1: 嗯，除了长者购票优惠呢，最近啊，全国铁路旅游列车呢全面的换新升级，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和长三角之星、金河号等等一些特色专列呢陆续发车，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出发，驶向新疆等等热门目的地啊。车厢呢堪比较星级酒店，全程食宿，门票一站式的涵盖，舒适又省心。那么国铁济南局呢还特别推出了老年旅客乘坐7折的优惠，铁路12306的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呢也持续的发放了像5块1毛9、51块9，还有519三档的满减券，所有的旅游专列产品都是可以抵现，优惠力度拉满啊。
0: 那各地也是推出车站的联动福利，比如说像济南站联动到大明湖、趵突泉这些景区，站内的餐饮是8.5折，合作酒店是9折，青岛站、海底世界包括崂山门票有8折，日照站万平口、海洋公园门票7折，真正实现坐火车、玩景点、享优惠一条龙式的服务，让银发出行更加安心，也更加舒心。其实铁路出行哈，一直都是我们国人心中最温暖的旅行方式，就承载了很多的回忆。
1: 对，
0: 从一开始绿皮车的慢时光，到现在高铁的便捷风、专列的舒适感，都藏着我们对旅途的美好记忆。
1: 嗯，那铁路呢也没忘了给我们的学生们带来更多的优惠啊！今年的6月1号起呢，新版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呢正式的实施，学生票的优惠政策迎来重大的调整，引发大家热议。因为眼下呢正值高校学生即将放假、集中购票返乡的高峰期，新规落地呢被不少学生称为要毕业前收到的最好礼物。12306的工作人员表示啊，那么首先呢，从今年6月1号起，所有铁路线路学生优惠票呢全面的覆盖了动车组、一等座和卧铺，统一按照执行票价打7.5折，最低呢不低于公布票价的4折。工作人员解释啊，这个优惠措施呢，此前已经在部分的线路呢试点实施，本次新规呢把它纳入了制度化全国性的管理，无论是一等座还是卧铺，学生能够享受到比以往更大的折扣力度。工作人员还强调啊，从6月1号起呢，学生的家庭居住地都可以在12306的 APP 内自行修改，不需要学校的盖章，修改次数不限，方便各位同学们灵活的安排你的行程。
0: 天哪，这个太好了！我还记得我当年啊，还有那个学生证，
1: 对，
0: 只有纸质版的学生证，然后上面就写着你的家庭地址。如果你想要拿这个去别的亲戚家买张火车票串串门，那是不能打折扣的。
1: 你看就不容易哈，
0: 就是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稍后休息，马上回来。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枝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FM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呢，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吉庆门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呢是北向南方向车辆稍多一些。汉中路在上海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在缓行当中，其他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我们来关注到天气，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南风四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2到33度，明天阴转多云，在24到35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持续优化运力配置，提升运输效率，并且还将视客流情况适时采取增开土外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措施，增加运力和席位。假日客流较平时增幅明显，暂未买到车票的旅客建议合理规划行程，错峰避峰出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6: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7: 一八七旅行继续回来，时间呢是下午的4:05，欢迎各位呢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金陵之声。
8: 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此刻第八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7: 你看明天呢就到芒种节气了，预示着盛夏就要来到我们的身边。那问问大家啊，你心目当中的这个避暑的圣地有哪些？此刻呢可以走进我们的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一下互动啊。
8: 哇，今天好多人来留言啊！你看破茧此刻就说莫干山挺好吧，山上民宿多，在那住几天啊，远离暑气。
7: 哦，我们的静灵到浙江省的莫干山里面。
8: 让我上周也是心血来潮，说哎呀，那周末在家里待着待着，不如自驾去玩一玩，就一路差点看到莫干山，但是我最后在宜兴那边停下来了。
7: 哦，那也不错，偷得浮生半日闲。
8: 对对对，然后宜兴。

0: 京那边其实哈，真的是绝对被省内被低估的周末旅行目的地，但是我们低估没关系，你知道那边好多浙江的、上海的来这边过周末，
1: 因为你知道吗，它的旁边就是浙江的湖州，对不对？离得非常近啊，
0: 特别的舒服。然后那边有些小菜馆做的菜呀，精致的不得了。然后你一听口音，大都都不是我们江苏的口音
1: 啊，一听
0: 就是浙江的，或者是对上海话会多一点。
1: 大家可能比较喜欢，然后宜兴的，你看竹海、
0: 温泉、扇卷洞，
1: 对，
0: 哎，很凉快。
1: 然后这个天的话，如果你喜欢做些什么陶艺的话，我觉得陶二厂也是可以做做，对吧？
0: 而且宜兴有很多高端的民宿，就是一看它那个价格表，哎呀，好，我这惊呼啊，这是我们这个一个县级市的价格表好吗？
1: 但是你不觉得它做的很精致吗？
0: 它做的其实都是全国的这个野生民宿来看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一些品牌。
1: 好，小瑞走进节目呢，他觉得云南的香格里拉啊，夏天特别的凉爽，风景呢还美如画，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海拔，
0: 对，
1: 好像越到海拔越高，你知道的，夏天它就是越加的寒冷啊。
0: 它有个数学题，就是海拔每升100、1000，然后就降多少度？
1: 对，
0: Cra 留言，他说神农架哈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因为那儿的森林覆盖率高，特别凉快。
1: 对，可能还会有幸遇到野人，
0: 那也算了吧，
1: 亲密的接触是不是？好，开个玩笑。看到小孔呢走进节目说，要说避暑啊，贵州的六盘水必须要拥有他自己的名字，因为当地也称为中国凉都。
0: 看我们中国都好多啊，中国夏都。
1: 对，在西宁
0: 哦，凉都是六盘水，
1: 六盘水、
0: 学习了、
1: 因为那个贵州你知道它也是属于高原、高寒地区，
0: 贵州的宣传语就叫爽爽的贵阳，
1: 你看，
0: 哎，然后雪玉留言了，他说青海湖周边也挺好呀，
1: 对对对，
0: 潘老师刚刚回来哦，
1: 是的，他说夏天呢去吹吹湖风简直不要太惬意。那我跟你讲啊，但是青海湖你知道吗，它是一览无余的、就如果太阳一出来，那个紫外线实在是太强太强了，
0: 但是如果这个一块云把太阳遮起来的话、你会觉得有点冷的，
1: 对对，那个真的是有感觉哈，比较的寒冷。但是最好来到青海湖边呢，住上那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酒店，就像我们这次带大家的观湖酒店，
0: 据说是现在青海湖最好的、
1: 是最好的
0: 观景位置最棒的酒店、我们给听众住的就是这个酒店、
1: 就住的这么好的五星级酒店。而且你知道吗，那个浴缸那边那个窗户也是面对着整个青海湖面、
0: 湖景房、湖景缸，
1: 所以你可以泡着哎，那个浴缸的那种舒适，然后看着你旁边那个美好的那个湖景，
0: 天哪！
1: 你就从白天到黑夜的一个交界的时刻，你想想看，那是多么浪漫。
0: 一般来说，这样的房型都是要加钱的，
1: 对
0: 对吧？而且又是这么绝佳的一个位置。
1: 哎，我们可没有啊，就是最便宜的这个旅行的费用里面都是包含了，
0: 都是包含的。除此之外，我记得我们还有一个酒店是精灵饭店做服务的，
1: 哎，叫群家精灵森林公园酒店啊，
0: 这个太棒了。这个现在在青海全省来看都是数一数二。因为它去年才建成，
1: 对，
0: 才对外营业，
1: 很新。
0: 大山怀抱中的精灵饭店，你就可以这样去理解、它有着精灵饭店所有的服务，因为它的、主要的这个服务团队都是精灵饭店的原班人马过来，
1: 然后每一个房间都是独立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一个个木屋架在这个山林之间，然后还有一些是更高级的星空太空舱的房间，
0: 哎，
1: 晚上可以把那个房顶啊把它打开的、
0: 我上次直播的时候就在他们最最最最 最豪华的，就是那个核心的 C 位、
1: 你是在那个叫
0: 带个大露台
1: 翻啊，叫帐篷露营，
0: 对对对，
1: 那个酒店，对对对，我昨天去看了、
0: 然后那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有外地的客人、在边看我们直播，然后边就说这个房型今天晚上能不能订，一问那个价格其实也还好，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它是非常大的哈，
1: 对，
0: 2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当时直播的时候也属于叫旺季了嘛，
1: 你那个房子是适合好像一家，
0: 对，他能住好多人，
1: 好多人住在那个里面，
0: 4、5个人至少哈，然后他那边的服务每天晚上睡觉前会给你送这个晚安的一些小甜品，晚安的果盘，
1: 当然海拔呢还行，
0: 开夜床，
1: 对，海拔将近2000多，所以你感觉好像呼吸有点小困难的
0: 话，天哪，所以我都没有想到，
1: 也没关系，
0: 我们的、大美青海的行程竟然让我们的听众就直接就住到那个酒店，没有任何加钱啊，因为费用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行程费里面包含的，
1: 房间里面是弥漫式的供养，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啊。我住这个酒店就前段时间不住的嘛，我晚上还开暖气的，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群家他那个小镇子去走一走，因为它本身也是个国家森林公园，
1: 哎，那个越往下走的话呢，你知道吗，很多当地的百姓啊就住在那儿，然后
0: 对，它那个山势起伏，就住在 小山村里面的小村落，
1: 他们还自己就种一些蔬菜啊什么，都可以邀请你一起来吃、
0: 当地最有名的就是鹿， 他们有野生的鹿，然后当时带我们去看，哇，那一刻我就明白什么叫临深时见鹿，鹿特别的怕人，他就一直往那个国家森林公园林子里面最深处走，但是他又好奇，
1: 对，
0: 他走两步他就回头看你一眼。
1: 你早上起得比较早的话，发现鹿从山上下来，就到那个下脚的，就是山脚下的那个小溪水，他们要在喝水。
0: 然后当地还有专门的鹿的养殖场，就在那儿你可以买一些这个鹿的衍生产品。

0: 工了一些产品带回去，就特别棒。我们这个整个青海的行程又凉快，然后又够深度，住的又是当地最好的酒店，
1: 吃的又是青海当地的特色美食民间餐厅。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来报名啊，400-007-1011，400-007-1011。
0: 你不要觉得这样价格就很高，其实我们这趟青海的行程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对
0: 吧？那可能越临近暑假，它价格会有所增加，
1: 是机票的价格明显上涨，所以出行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0: 这个大家都会理解，对吧？因为那个时候旺季，现在眼下去青海是最合适的。400-007-1011，400-007-1011。
1: 梦幻之旅呢，也说到了他心中的一个避暑胜地，当然我们也前期、
0: 也在有
1: 对做了报名，就是江西的庐山。他说当地的风景很美，而且特别的凉快，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啊。
0: 庐山它的英文名啊，就是最早是外国人在这边建了很多的西式别墅，就叫 cooling， 因为英文里面的凉爽就是 cool。感觉到很酷，
1: 所以你看
0: ，cooling 就是，所以庐山又叫枯岭、枯岭街、枯岭路，它本来就是一个避暑绝佳的地方了。
1: 怎么样？
0: 所以各位，哎，我们江西的行程也有哈，江西的寻真之旅，坐着我们的高铁出行哈，
1: 才2999，
0: 两千多，
1: 全含，然后当地也是精选了4到5星级的酒店啊。
0: 除了庐山，我们还会去婺源，还会去。这个
1: 这两天特别网红的
0: 龙虎山，
1: 对，
0: 望仙谷，哎，
1: 望仙谷
0: 老师马上要出发了，
1: 我、好兴奋啊！你知道吗？6月10号就要去感受一下，哎，还要去景德镇呢、你知道吧？
0: 哇，太棒了！来，各位哈，江西的旅行，400-007-1011。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

0: 说到旅行啊，最近呢，某酒店爆出了保洁人员用客房的牙刷刷马桶，毛巾擦了马桶之后呢，又擦杯子的一些话题，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
1: 我看了这个视频了，就是如果你是经常出差或者去旅行住酒店的，真的触目惊心啊！
0: 嗯，
1: 那些看似标准化的连锁酒店，但是藏着一些看不见的卫生隐患。江苏省消防委也就此发出了安全提示：消费者的住宿安全权不容侵犯。
2: 连锁酒店凭借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服务的定位，成为广大消费者住宿出行的首选。消费者也对连锁酒店的卫生安全、服务品质抱有更高的信任与期待。近日，某酒店保洁用客房牙刷刷马桶、毛巾擦马桶之后又擦杯子的话题引发热议。记者暗访明确提出杯子需要消毒、浴巾需要更换的要求。酒店前台口头承诺40分钟消杀清洁。保洁是用客房牙刷刷马桶，用客房毛巾擦马桶后直接擦漱口杯，将脏毛巾简单折叠后重新摆放使用，实际清洁时间仅7分钟，并未进行任何消毒更换操作。江苏省消保委指出，酒店的这种行为损害了连锁酒店一贯规范管理的品牌形象，也让不少消费者对连锁住宿行业的卫生服务质量产生质疑。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监督部工作人员龚永壮：
3: 外出住宿卫生本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消费诉求，酒店牙刷、毛巾、漱口杯等用品直接接触人体皮肤，消毒不到位极易滋生细菌传播疾病，直接威胁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严重侵害了消费者权益。
2: 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李金涛认为，酒店存在明显的人员管理漏洞，内部未对工作人员操作规范开展有效监督，保洁人员服务随意性大，门店前台履约不到位，前后台工作衔接不畅，配合缺位，充分暴露出门店轻管理轻落实的经营短板。李金涛：
4: 根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14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二款的规定，酒店应严格遵守卫生管理规定，客房用品一客一换，并清洁消杀，保障消费者住宿卫生安全。该酒店并未履行相应卫生管理义务，保洁存在不规范更换布草、不规范清洁消毒等行为。
2: 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各酒店应吸取此次事件教训，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守住卫生安全底线，严格执行客房布草一客一换、一用一消毒的标准，杜绝消杀不到位问题，健全员工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卫生规范与服务培训，督促员工落实服务标准，履行岗位责任，以规范服务、诚信经营，切实保障消费者住宿安全。广大消费者入住酒店时，需持续提升自我防护和维权意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科负责人傅征：
5: 消费者可自备一次性被套、马桶套、漱口杯带等卫生用品，关注房间卫生，重点检查床品、毛巾、漱口杯、马桶等高频接触设施的洁净情况，发现用品不洁、卫生不达标等问题，第一时间向酒店反映情况，同步留存照片、订单凭证等证据，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0: 你看，进入初夏，南京街头呢繁花似锦，哎，不少的道路两侧、公园内地，能看到一簇簇那种粉白相间，娇艳动人的花朵。而且我发现很多的朋友啊，路过的时候都会驻足拍照，甚至有人摘下花朵呢，把玩还含在嘴里面拍照打卡哈。
1: 哎，今天要特别严肃的提醒各位了，有一种看着特别漂亮的植物，
0: 对，
1: 全株它都有毒，而且呢是暗藏致命危险的。如果大家看过《甄嬛传》，就是有一集里面，他们这给后宫的嫔妃下毒，用的就是他的这个枝叶。
0: 他现在南京啊，正好在盛放，可能很多城市里面的绿化当中常见到它，名字叫夹竹桃。
1: 夹竹桃大家经常会见到，它是一个笔直的。

0: 大家知道吗？在苏州站的安检仪屏幕上呢，总是印出了一个个饱满圆球的。大家想，那是什么？因为苏州站的安检仪啊，它会滴滴滴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啊。
1: 一个一个圆球，那是什么呢？金色的小胖子。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又在苏州，就是苏州人夏天最骄傲的宝贝。东山百玉琵琶，
0: 对，苏州琵琶的产业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产自苏州的东西山的琵琶呢，品质上乘，向来拥有很多的忠实粉丝。
1: 哎，我这段时间就吃百玉琵琶，吃的停不下来，特别大，就是每个跟那小乒乓球一样的个头。关键我们百玉琵琶特别好剥皮，一剥一整片下来，汁水又非常的足。
0: 哎，的确啊，因为初夏的苏州人呢，就从一口这个琵琶开始的。五月中下旬的苏州高铁站的候车大厅里，似乎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果香。然后你放眼望去啊，哇，旅客们的行李箱边、手提袋里塞满了刚刚从枝头摘下的最新鲜的果实啊。
1: 为了方便旅客携带新鲜的琵琶返程，那苏州站哈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暖心举措。琵琶呢属于一般新鲜水果，密封包装完好，没有异味渗漏，就可以正常的携带上车了。
0: 对，
1: 那安检口呢也增派了工作人员，为旅客提供引导和帮助，避免因为行李特别的沉重，在入口处耽误了。哇，那是得带了多少东山琵琶哦？
0: 对，你知道吗？苏州站啊，它很温馨服务，还为旅客们进行准备了什么胶带啊、捆扎绳啊，方便大家随时对纸箱或者包装进行加固，确保琵琶在长途乘坐火车的过程当中呢不被压坏，守护这一份来自于苏州初夏的甜蜜啊。
1: 就是希望苏州的这一份味道能够。100%完整的抵达到收货人的手里。
0: 对，在这提醒大家，初夏的太湖之滨，这个风里漫开的那种清甜的果香，苏州琵琶季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就还没有吃到，小伙伴一定要抓紧时间。主角东山百玉琵琶上市周期呢，一般是在五月底，然后六月初的时候。那么今年的产量比去年增长了10%以上的果子呢，它的个头比较大，水分又特别的甜啊足，然后呢，最关键的是告诉各位，除此之外呢，个头更加壮实的是。冠玉品种，这个你可以来尝一尝哈。
1: 冠玉啊、而且你要收到货那个东山白沙琵琶啊、就外面有一层细腻的绒毛，就说明这个果子真的是品质极好，
0: 很新鲜啊，
1: 对吧？因为它是从采摘到售卖，果农呢都是小心翼翼的去保持果实的完整度、新鲜度，避免过度挤压产生硬核，所以到你的手里，从枝头到你手上，还竟然有一层绒毛在，
0: 你看很棒啊，很新鲜。那刚刚说的是东山，那以这个酸甜适口、层次丰富的，就是西山的青重琵琶采摘期可以延续到六月初。成熟的青重琵琶果蒂处呢，会保留一抹标志性的那种青涩口感，甜中带一点点。清爽的微酸果香特别浓郁，也是很多老饕们的心头好哈。
1: 那我最喜欢的还是百玉琵琶，
0: 是吧？
1: 不知道各位啊，对哪些琵琶的品种情有独钟？而这段时间你发现南京很多的那个琵琶树啊，都结了沉甸甸的果子了。
0: 对，都是可以来品味了。那告诉各位也不着急啊，琵琶过后呢，像樱桃、桑葚、蓝莓、杨梅、水蜜桃，还有翠冠梨等等各种时令水果都要陆续的上市了。
1: 所以生活在我们江苏真的特别的幸福，尤其是。你是个吃货的话，吃完琵琶可以再去到盱眙龙虾节的现场来感受一下道地的十三香小龙虾。6月12日到14日，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的广场重磅回归了。那今年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变地道风味，还可以边听着歌边吃着龙虾边喝着啤酒。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也就1.5小时。那各位哈，就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展开盱眙2天1夜的行程，那凭着龙虾节的票根，还可以打卡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意选择一个免费玩。龙虾节的门票现在购买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2个字“龙虾”，就可以收到官方的一张照片，扫码小程序就能下单了。有168元的看台票，也有 A、B 两区的，这是有固定座位的，分别是228元和288元。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龙虾2个字就可以下单来抢票喽。
0: 好了，吃上了好龙虾，那江人要看看好的风景，想要沉浸式的玩转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8天游呢，绝对是各位6、7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专属的2+1的豪华保姆车呢随行接送，升级2晚网评4钻酒店，住的舒心又安心。打卡网红天水的麻辣烫，品鉴高原的牦牛肉汤锅，正宗的手抓羊肉，一口呢吃遍 西北特色风味，像麦积山啊，扎尕那的仙境啊，朗姆斯啊，还有黄河酒曲。

0: 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的一次全打卡，八天畅游全包价才4330元起啊！另外还赠送各位价值128元的麦积山的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的篝火，锅庄舞会，仪式感直接拉满。6月26号，江苏广播的主持人朱浩的专属团呢正在火热报名当中，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大家记得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就可以了哈。
1: 好了，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也来公布一下七嘴八舌大家猜的正确答案。芒种节气后，在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将会进入到什么样的天气时期呢？
0: 哎呀，每个人听到他的名字到来有点瑟瑟发抖啊，
1: 真的是
0: 黄梅季节。各位你猜对了吗？为什么呢？因为芒种过后啊，暖暖空气呢持续在我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水汽特别的充沛，那使得这片区域呢就是降水连绵不断，空气呢潮湿闷热，由此呢正式步入烟雨连绵的这个叫梅雨季节哈。
1: 关键黄梅天之后还是让人觉得没盼头，因为紧接着
0: 就
1: 是盛夏高温天，就是先蒸完然后给你上烤炉去烤，撒点孜然。
0: 那你没发现吗，江南之地啊，我们熬过了这个炎热的夏天，
1: 然后呢
0: 是不是就很快进入了冬天了，对不对？
1: 哎，你说的很好，因为南京是一个没有秋天的城市，
0: 对，
1: 就是又迎来湿冷的冬天。
0: 你看我们像笑得这么开心，怎么办呢？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应天大街高架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及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通基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车辆停留在了最左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超过3公里以上。那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和江山大街隧道此刻呢都是出城方向车辆稍多一些，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南京玄武区在全省率先落地五届跨境一码通付项目，依托支付宝、微信开发的外包内用跨境移动支付产品，外籍人员呢无需携带银行卡，也不用下载新的支付软件，直接使用本国电子钱包就能扫码消费。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致力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为了345万辆机动车，432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助力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高危车辆，依言战车自主巡视，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大家今天呢稍微等一会儿会儿啊，因为我们今天呢也会是有这样的一些驾考方面的题目，我们目前呢是选择了5题，正在一题一题的给大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大蓝鲸的建模，所以一会儿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啊会稍微迟1到2分钟的时间，大家再等一等。我们的这个导播小孙同学呢正在认真的一题一题的往上发，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来给我们打打招呼啊，然后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回答回答题目。那今天呢因为你看一有题目大家就知道了肯定是晴雯来了所以稍后在我们的直通车管所的这个环节当中啊，你非常喜欢的晴雯警官也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而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要和大家来说到油价马上就要降了，今天晚上的24点就是明天的凌晨，大家再等一等啊！今天回家的时候我们就不让大家加加油了，明天就可以加加油。而且呢我们看了一下油价下调的还可以。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今天我们专门去了建邺区进行了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随警的采访，就发现真的是今年又有一些新的变化，一定是要和家长和考生们有说的，也一定要和我们普通的车友是有说的。所以我今天回来呢是认真的整理了一下，一会儿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告知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那么当然你自己的一些交通问题也可以来告诉我啊，一个是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快速的来和你进行这样的一些交流。好了，那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好不好，然后在稍后的时间里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播当中。

0: 好了，我们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我是小军，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都会准时播出。那我们先说一个好消息呢，就是今天晚上的24点，那来自于我们的也是本周期第10个工作日，它有一个计价的数据，也就是说国内的汽油预计呢会下调每一吨是525元，柴油下调呢是每一吨505元，那么如果换成零售的价格呢，也就是说92号的汽油每一升会下调4毛2，95号汽油呢每一升会下调4毛5，0号柴油呢每一升会下调4毛3。如果是说你的这样的一个车啊是50升的那个油箱，你就推算一下，就是明天你开始去加油的时候呢，这个一箱92号，然后50升的油箱就可以给你省下21块钱，哎，是不是还可以？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留言贴已经是建好了啊，然后呢就看到大家都已经开始纷纷的打卡报道了。华流赵军今天还是第一位，山里人也来喽，然后姜伟也来了。姜伟昨天特别可爱哦，昨天他在报道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又迟到了，我就自己罚站。不用不用啊，坐下来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哦。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7 啊，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现在呢因为我们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互联网太发达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金陵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或者是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一样的哦，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PP 的应用市场里面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互动我们的节目，怎么样都很方便。还有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都可以在这样的微信公众号上在线收听着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昨天因为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栖霞区大队左新警官来了以后就说，大家你在开车的时候你要注意哦，跨江大桥和跨江大桥它的限速就是不一样的，所以 STT 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哎，跨江大桥难道不是都是每小时100公里吗？就不是就不是的。我们来说一下啊，你看啊，就是我们的二桥、三桥、四桥、五桥

0: 啊，就是我们这样子来简易的称他们的小名，其实呢都是每小时100公里。可是你到了新升为长江大桥，那它就是每小时80公里，千万不要忘记了。而是它是这个就是整个的全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跨江大桥，都是有一个高清的加上区间测速的。那同时你还会有一些什么呢，违法行为就会被抓拍的，比如压实线，比如说违规变道，都是会被非常清晰的抓拍到。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中型以上的货车、危化车还有摩托车都是禁行的啊。我们也和大家来讲一下新升为长江大桥。去年的11月份刚刚开通，我们当时还觉得就是新升为长江大桥一开通，它面临的就是我们的春运行不行啊，然后车流量 OK 不 OK 啊。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就是新升为长江大桥周一到周五平峰时间还可以，但是到了周末就是周六周日，新升为长江大桥也挺堵的。而且这个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桥面的横风非常的大，今天的风就很大，所以说开车在途经跨江大桥的时候哈，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1: 路很远，世界很大，无论大雾弥漫或大雨滂沱，烈日当头亦或风和日丽，每一次出发都是一次新的挑战，每一次相伴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ad， 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好了，我们今天呢也要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高考的这个话题。今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我们专门去了敬业区，好，然后呢也是看了一下就是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场地所有的安排、停车的需求，还有呢就是给我们的考生家长们这样的一些及时的告知，当然还有我们这些车友，因为我们也在路上。那高考呢，它毕竟啊也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城市资源里面会有这样的一场考试，我们还是会途经相应的考点啊。然后你也会发现你熟悉的道路那天就会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啊，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先讲一下啊，2026年就是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就是我们讲的高考，是6月7号到6月9号，它会涉及到一个礼拜天，然后一个礼拜一，一个礼拜二，然后礼拜天的就是上午呢就开始进行考试，礼拜一的下午会有英语听力的考试，就是这几个节点大家就是记得就行了啊。礼拜天开始考，然后周一下午，下个礼拜一下午会有这样的一个听力考试。那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就是最近这几天只要是这个要考试的这个学校的门口，总是会有我们各种各样的，有交警、有特警，然后有这个急救人员，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就是肯定是配套的这样的一些部门，都会来进行摸查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这个标牌有没有落地啊，你周边的这样的一些考点，你的交通有没有 OK 啊，包括你有没有严查周边的一些违法行为，或者是轰鸣即驶，或者是在禁鸣区域会有一个鸣笛的扰民行动啊，那么其实都是在全力的保障我们的孩子们这次的考试还是安全的、宁静的、有序的。好了，那我们先说一下，就是考生们和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了，这是我今天在节目里面特别想和大家说到的。先说一下今年的高考，南京一共有31处的考点，比去年又增加了2处，这2处分别是在建业区和江宁区。那么在建业区呢，就是叫做建业高级中学，我们今天上午就是在这里进行了随景采访。那么建业高级中学呢，是主城区唯一一个新增的考点。那么去年呢，就是建业区的富春江东街80号，就是我们讲到的这次新增的考点，就是南京市的建业高级中学，是17个非考点集中10宿点之一。它不是考点，但是它在这里呢供应我们考生吃饭住宿。那么在这个交警建业区大队，他们有铁骑会实施的是大巴车集中进行一个往返的送考，或者是这个就餐休息的模式。

那么今年高考期间呢，这个城市这个学校就成为了建邺区第二处的考点，而且刚才也讲了是主城区唯一新增的考点，考生还挺多的呢。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今年会有500多名的考生啊，会是从学校的南门进出去进行考试，而且60%以外都是外校的孩子，40%是本校的孩子。所以这个一定要和大家来讲一讲，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学校呢？好，要说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因为富春江东街是双向四车道，它两边的居民区、商业区进出口都比较多，但是路面的空间又非常的有限，所以呢，那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来的四大队，现在是建邺区大队，就在这儿要进行警力的部署，就是要有序的去进行孩子的接和送啊，不要因为是车辆的违停而影响了考生的通行的安全。当然有的时候因为特别的挤，说不定就会有些交通事故，也会要把这个交通事故呢去进行一个降压啊。这个地方呢也会就是和大家来讲讲，要多多的注意，如果正好就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家门口就这个学校你特别熟悉，然后你要知道它今年变成一个考点了，500个孩子在里面进行考试呢，所以说道路本来资源就不丰富，又有那么多的居民区，又有那么多的公司，还有那么多的商业区，还有孩子们要考试，所以说大家相互体谅一下，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啊，要注意了。第二个就是中华中学，如果大家看到你的孩子今年是在中华中学考试，一定要注意啊，因为千万不要去进行就是导航的时候是导错了，你要搞清楚你是在中华中学的哪个考点。一个它是在雨花台区，叫玉德路28号，这个呢是去年新增的雨花台区的这样的一个校区，这样的一个新增的考点。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老的中华中学是在建邺区，在兴隆大街208号，那个呢叫中华中学兴隆校区，这个呢叫中华中学雨花台校区。所以你一定要考清楚，你是在中华中学的雨花台校区考还是兴隆校区考，可不能跑错了啊！一旦跑错的时候啊，还没进考场呢，这个心里面就已经砰砰砰砰开始乱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下啊。一般来讲呢，就是6号左右，很多的家长就已经开始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线路的考察，但是尤其是中华中学啊，目前为止31个考点当中，就这一个，它是一个名称两个考点，所以你就要搞清楚了啊，一个是中华中学的兴隆校区，一个是中华中学的雨花台校区，这个一定要在节目里面多说两遍。如果要是说你跑错了也没事儿，赶快拨打110，它周边都会有铁骑，就是备足了这个力量，然后呢就是铁骑都会在这边给大家就是最及时的一个送达。我们昨天节目里面讲了，就是那个铁骑它那个摩托车后面不都是有一个后备箱吗，那个箱子里面现在都有一个就是额外增加了安全头盔，就是如果有什么家长有事儿，我就接着家长去忙，如果孩子跑错了这个场所，或者是突然车有什么情况了，我来送孩子，把他送到这样的一个校区，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都不用担心。这个就是我们的铁骑给大家落实的叫最快双腿，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救助便民措施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是针对于我们的考生，还有呢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样家长们来说到的。那么针对于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车友们有什么要说的呢？也有，也挺重要的，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

0: 一人有一个梦想，哎，真的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啊，在这次的高考当中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去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起去护航，一起去加油。所以我们今天呢，还会有请大家就是要多多注意的地方啊。我们的交警发布继续。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
0: 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下一周一上午的9点钟呢，孩子们会是进行就是第二天的高考，然后呢在下周二他就是早上8点半要进行这样的一个高考。所以说你看涉及到早高峰涉及到有一些孩子要去上学，我们还要有这样的一些通勤送考，包括上学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叠加的需求。所以说早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更多的就是来选择公共交通的出行。那么在最后一天，就是6月9号晚上的6点15分才会结束第三天的考试，但是呢又要涉及到的是周二的晚高峰。那所以你会发现周一和周二早高峰不仅提前，而且还会延长一点，到了周二的晚上的这个晚高峰呢又会有推后的这样的一些状态。而且呢我们现在大模型建造出来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提前和推后的现象都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希望就是我们在路上的车友们多多理解，多多配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我们就把路上的资源让给孩子们，我们可以去以公共交通为主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6月8号下个礼拜一下午的外语听力的考试，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前方为高考点，请勿随意鸣笛。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因为它是3点钟考试。2点半你要去的那些路口基本上就已经是进行了这样一些封控了，2点钟开始就基本上陆陆续续在进行清空，2点半就那个黄色的那个栅栏就已经是在路上摆好了。所以说呢远端的分流，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些落地的这个就是隔离栏，还有一些落地的标识，你也可以看到交警在现场的指挥，也就是说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都要开始，所以希望大家多理解。那么同时呢，你看到这些你也知道这个地方它会是禁行禁鸣，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就是学校它是靠赤路街巷的，针对于我们的一些非机动车也会是就是临时的管控一下，所以希望我们骑车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也多多的理解。但是听力考试一旦结束之后呢，各个路段都会非常快速的去解除这样的一些管控，恢复正常的通行。所以说我们一起给这样的一些同学们去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好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南京交警在线一会儿秦文警官来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答答题目，然后听一听这样的一些题目的答案你是不是都正确。我们上面都已经写好了题目一、题目二、题目三、题目四、题目五，一共是5题然后大家都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回答。一个呢是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个是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期待你的答案哦，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头族刷手机看电脑，您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流泪、看不见、看不清、黄斑区病变的问题？现在特大好消息，火爆广播的营养物叶黄素酯爱眼日专属补贴，在日常会员价的基础上再多送两瓶，八瓶仅需594，官网你只能买三瓶，现在是八瓶，一模一样，同规格，同新日期，赶紧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或者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领取专属福利，每天两粒养护明亮水润的大眼睛。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酯，直达眼部，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重影的问题。6月6号爱眼日，厂家特别拿出专属补贴，只针对线上广播听众，每组补贴两瓶，等于多送了2个月的用量，多给大家省了好几百，八瓶仅需594。王先生说不是六瓶吗？对，这两瓶是补贴给您的，六号爱眼日结束就全部结束，八瓶594，意味着每瓶才70多，从未有过，只此一次。4007106109，4007106109，保养眼睛务必现在当下就开始，爱眼日补贴最后倒计时，八瓶594，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寇君怡。今晚正好有聚会，请您记住酒后不开车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

0: 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接下来领衔出场，领衔出场，南京车管所警官服务团，七位警官共同为您解决车驾管的林林总总。周四例行，南京交警在线直通车管所，解决您车管问题的贴心伙伴。贴心伙
1: 伴，好啦，我们来喽，请问警官也来喽，我们来问候一下哦。下午好，请问
2: 君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请问警官。
1: 我们今天先把题目和大家先发布一下吧，好不
2: 好？
1: 好
2: 的，好的。今天题目可能君姐会觉得有点简单了，但是呢和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密切相关的，就是和我们初学呀，刚拿到驾驶证啊，或者报考驾驶证啊，是有一些关联的。好，那我们先说第一道题。题目一是一道单选题，初次申领驾驶证的有效期为几年 ？A 三年 ，B 五年 ，C 六年 ，D 十二年。好，第二题，驾驶证的准驾车型的代号是 C2 的，可以驾驶以下哪一种车型 ？A 低速载货汽车 ，B 中型客车 ，C 轻便摩托车 ，D 小型自动挡汽车。好，第三题是一道判断题，申请人患有癫痫病，可以申请机动车驾驶证，但是驾车时必须要有人陪同，是正确还是错误？
1: A 是正确，B 是错误。
2: 对，
1: 大家发一个这样的一个字母给我们。
2: 好，第四题也是一题单选题啊，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驾驶证，依法被撤销驾驶许可的，在多长时间内不得重新申请驾驶许可 ？A 是三年内 ，B 是终生 ，C 是一年内 ，D 是五年内。
1: 好，这个还是我们很少会遇到啊，
2: 对，很少会去谈到的这个话题。
1: 对对对，所以刚才在我这边，我是在猜，终身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一三五里面，大家想一想。好，来，我们最后一题啊，
2: 第五题也是一道判断题，申请人在考试过程中有贿赂舞弊行为的，在考试过程中啊，跟刚才是不一样的，有贿赂舞弊行为的，取消考试资格，已经通过的其他科目成绩无效 ，A 正确 ，B 错误。
1: 好的，一共是五道题啊。
2: 对，
1: 然后大家也可以积极的来回答一下。好，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隧道内，应变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缓行3.5公里，临边的菊青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都是往赛虹桥方。

0: 像我们这些老司机都不知道，
1: 可能觉得还要去医院跑一趟啊、嗯。其实咱们现在驾校呢都有远程的这个体检服务，是实时这个视频，然后后台体检审核的，还是非常方便的。那么我们体检的时候啊，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啊。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视力。一定要是能够达到 4.9 以上去学小车，我们今天说的都是学小车啊，学我们最常用的 4.9 以上。如果是视力不好可以戴眼镜矫正，但是也要达到 4.9， 千万别粗心大意啊，矫正了以后只有 4.8，那这个就达不到学驾驶的这个标准了、哦、得重新去配眼镜
0: 才行。
1: 哎，对对。那么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眼睛啊不能有这个红绿色盲的这个问题。啊，可以有色弱，很多很多同学会可能在颜色分辨上有色弱的情况，但是只要你不是红绿色盲就是可以报名的。另外呢，咱们这个上肢啊还有下肢啊都要是这个健全的，每只手的这个大拇指是要健全的，然后另外其他手指呢还要有三指健全。但是如果说你有末节残缺，或者说你左手有三指健全但是双手手掌完整，也是可以申请小车的。就是说右手的话手指不做要求。
0: 哦，明白了。
1: 左
0: 手一定是手指要要求的。
1: 对，左手是三指健全，任意三指，另外手掌完整就可以申请。那么下肢呢也是要运动功能正常，双下肢可以有不等的情况，也就是叫跛行，或者说我们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个也没关系。但是你不等的长度呢不能大于5厘米。如果说左下肢缺失了或者运动功能有问题，但是你的右下肢是正常的，
0: 也可以
1: 可以开 C2 咱们右腿正常，能够去踩油门踩离合踩这个刹车啊，没有离合，油门跟刹车就可以开这个 C2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0: 那天其实还有听众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C1 考的不是比较多吗？然后呢就是大家其实很多的都选择了是自动挡的车。
1: 对，
0: 那就说现在还有这个手动挡的这种驾照的形式可以去选择吗？
1: 完全可以，
0: 还可以是吧？
1: 对，而且其实手动挡学起来更快一些，因为考的人现在变少了，大家都去学这个自动挡了，所以其实手动挡考起来反而快容易出来。
0: 就是好预约呗。
1: 对，好预约，没那么紧张。那么讲完所有身体的这个外在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在报名的时候一定要这个真实的去申报你的患病情况。有一些疾病如果有这个病是不能学驾驶的，为自己的安全也好，对于他人安全，对于整个社会安全也好，如果有这样的一些疾病要主动申报就不能学。主要是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和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这些要主动申报。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大数据也是越来越健全了，也会有一些数据上的对接和管控，那么其实事后如果说发现的话，可能是暂停你的这个考试，也可能是撤销你的驾驶许可，其实反而是更复杂。所以说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呢就要注意去主动申报这些问题。
0: 真的，现在大数据啊，在这个互联或者你让他去跑腿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是越来越厉害了。
1: 对，而且是这些数据的这些调取啊，也不是说为了去为难大家，其实都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业务更加规范，更加保障大家的安全。
0: 我先说一个我们听众遇到的事情，也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是红绿色盲，那么他当时呢就是特别想去报名，在报名的时候呢，他先去了一下车管所，他会发现车管所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就是一板一眼，他还问了一下，他说你们是全程在摄录吗？然后我们工作人员讲得很清楚，说你看一下我这边的摄像头，他一看，他说那不太好跟人家打招呼，他就走了，就去了大队。他说那大队应该没有什么摄像头。然后等去了之后，其实他当时在交流的时候，我们当时在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知道他是红绿色盲，就你听他在讲的时候就基本上知道。所以他到了大队以后先去先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摄像头，然后呢就把自己的材料投递上去，结果就已经发现
1: 被管控
0: 了。就是、对，你怎么知道？
1: 我们是
0: 你管的是不是？
1: 这坏事是我干的
0: 原来是秦科在这儿干的。哎，对，所以他后来也就跟我讲，他说哎，我当时也没有跟大家讲，他说我就是开车的时候想，我看到的红色我就告诉自己是绿色，我看到绿色我就告诉自己那是红色。后来我说你能够就是那么快速的反应过来吗？他也承认不太会。 所以这种情况呢，他去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整个的这个摄录啊

0: 方方面面就已经进系统了。
1: 对，下次的节目其实可以解密一下我们的体检后台
0: 啊，真的，
1: 对，并不是像大家想的，比如说我在这个点体检，那个点不知道啊。但是咱们现在是全市联网的一个数据，但凡在我们任意的一个点体检不通过，那么都会被标记，会被做一个管控。就是你必须去指定的这个线下医院去做针对性的进一步体检
0: 才可以，
1: 才可以。
0: 是的，好，我们继续啊。原来是这样子的，被管控。所以我们也是讲一下，就是它这个大数据现在已经是非常的厉害了，不可能再像以前我在这儿不行，可是我到那边是 OK。 它跟这个路途的远近已经没有关系了，大数据已经是就是多维的把我们的人就已经是管理起来了。
1: 对对，把这些异常的信息都已经掌控起来了。那么刚才讲的是我们到驾校去报名的一些基本的要求，那么接下来就是重点啊，就是大家报名选驾校怎么选才会不踩坑呢？千万不要说只看价格，谁便宜报谁，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区。那么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报驾校呢一定要选择离家近的，或者是离自己工作单位比较近的地方，交通方便的。对，因为咱们学员都是没有车开的，要么就是公共交通，要么就是打车，或者有家人能有接送。咱们练车又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如果说很远或者交通不方便，很难坚持下去。所以一定要近一些，方便一些，这样呢可以啊，能够让我们自己有动力，能够去坚持每天去打卡去练车啊，把这个事情给持续下去。第二个建议呢，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查询一下或者了解一下这个驾校的资质。首先这个正规驾校它肯定是一有营业执照的，第二个呢是在我们的交通部门有备案的。千万不要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看见这小广告啊，或者路边的小店，或者是啊网上面随便的一个帖子推荐啊，可能就相信了，然后呢就也不去实地去看，就把这个费用呀，把个人的证件呀就给了对方，让对方去报名了啊。你不知道他把你这个钱是报到哪一个驾校了，他跟你说是 A 驾校啊，你觉得 A 驾校不错，结果其实他转手把你的这个资料都卖给了 B 驾校，也是有可能的。啊，这种情况呢一定要避免，所以大家一定要确定好了这个驾校，了解一下驾校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呢还要到驾校最好是现场去看一看，因为正规驾校啊它都会有自己封闭的完整的这个科目二的这个训练场，因为科目二的这个场地是有一定要求的，它必须达到了一定的这个规模和资质，交通部门才会给它核发培训的资格。所以说有比较好的科目二训练场的驾校通常都不会太差，管理都是比较规范的。那当然这个训练场肯定要是标线也要齐全的，安全设施也是要到位的，千万不能是路边的一个空地随便画了几条线，说哎，这就是我们科目二训练的地方，这个现场看了以后我相信大家也不敢去报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交了钱了，进行流程采集了，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流程就是签合同。很多学员呢这个可能对于这个驾培签合同的事儿呢不是非常的敏感，可能觉得哦，我完成了所有手续，感觉哎忙了一个上午，事儿都办好了，钱也给了，我就报成功了，我就走了。但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和驾校要这个合同，因为合同里面呢首先有公章，有驾校名称，可以跟你现场报名的这个驾校去核对是不是同一家驾校，对吧？那么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中介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合同里面肯定会约定你的培训费用，那么这个费用是包含了报名费还是培训费还是什么样的费用都可以把它列清楚，这样就避免了后面的多收费乱收费的一个情况。
0: 明白了。所以今天我们把就是如何报名啊，然后如何选驾校也说得很清楚了。然后目前看了一下已经还有8分钟不到的样子了，我们把今天的5道题目的答案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说第一题啊，就是你初次拿到了这个驾驶证，那它的有效期是几年呢？A 是3年， B 是5年， C 是6年， D 是12年。然后看了一下大家目前选择的都是 C，
1: 都是 C。 那么正确答案确实也是 C 啊。为什么出这道题？因为今天咱们讲的就是报名，所以说拿到证以后哎，驾驶证有效期是几年呢？啊，是6年。这道题可能对老司机反而还难一点，因为都是长期证了，就忘记这个十几年前的那个证到底是多久的。

0: 有效期了。
1: 是的，是的，六年、十年、长期。
0: 对，
1: 哎，所以六年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哦，就跟你的新车一样的，一开始是六年免检，现在已经拉到十年了嘛，但是你这个六年之后你要去换证，
0: 对，千万
1: 一定要去换证。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题啊，就是驾驶证的准驾车辆的代号呢是 C2， 那就是说他驾驶的是哪种车型呢？有 ABCD， 有低速的载货汽车，有中型客车，有轻便的摩托车，有小型自动挡汽车。
0: 对，
1: 那大家选哪个呢？我看一下大家
0: 正确答
1: 案、
0: 大家答案是二是
1: D，
0: 对，小型自动挡汽车。为什么把这道题拿出来呢？就怕大家有误解，认为我有 C 我就可以开摩托了，我就可以开两个轮子了，我四个轮子都能开，还能不开两个轮子吗？就怕大家会有这样的误区，所以呢特意拿出来强调一下，咱们 C 类是可以开小型汽车啊， C1 开手动， C2 开自动，但是摩托它必须要重新申请对应的准驾车型才能够驾驶。
1: C1 手动挡哦 ，C2 是自动挡，然后目前为止 C2， 报考的人数是最多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真的要风水轮流转。以前 C2 真的是又有促销，然后又跟大家讲说，大家来学自动挡，还有一些朋友讲说不。我就要学手动挡、而且我开手动挡特别有驾驶的乐趣。
0: 对，
1: 现在你找一辆手动挡的车，我觉得已经
0: 找
1: 不到。好了，那如果要是选择 C1 的话呢，那就是会考试更快一点，但是就是你考完之后呢， C1 是能够开自动挡和手动
0: 挡
1: 的，都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在考自动挡的，就是你上了车自动挡的车你要稍微熟悉一下。
0: 是的，
1: 但是你会觉得好好开啊。
0: 是的，
1: 好简单。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三题啊。好，请问你说吧。
0: 第三题，判断申请人患有癫痫病可以申请机动车驾驶证，但是驾车时必须有人陪同，正确还是错误？
1: 哎，为什么选的都是 A 呢？是正确。
0: 我发现大家选的是 A， 正确。但是如果听了刚才我们的讲解就可以知道这道题的答案是错误，
1: 因为他都不可以申请。
0: 对，患有癫痫病是不可以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如果拿证之后又患了这样的疾病也是要注销你的驾驶资格的。也在这儿提醒大家，并不是有人陪同就是安全的，因为这个病它这个发病是一个随时随地的一个过程，而且发病后人是完全不可控的，危害性比较大啊。如果说这个有周围有这样的情况，也要建议他及时来注销驾驶证。
1: 好，我们再来看第四题啊。
0: 第四题是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驾驶证，依法撤销驾驶许可的，多长时间不得重新申请驾驶许可？大家选的是 A， 三年内啊，都是 A， 正确答案确实也是 A。三年内啊，
1: 真棒。最后一道题了、
0: 最后一道题，申请人在考试过程中有贿赂舞弊行为的，取消考试资格，已经通过的其他科目成绩无效，大家选的是 A 啊，正确，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
1: 都是 A，
0: 其实也是正确的啊，就是 A。 如果说大家在考试过程中啊有这个歪心思呀，有一些这个舞弊行为啊、一经发现肯定是取消资格，所有的成绩无效，并且还有一句话，一年内不得再次申领，并处2000元罚款啊。
1: 明白了。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就是我们现在的科目一考试里面的这个内容。
0: 对，
1: 但是这次都是和我们的驾驶证是有关系的啊、和考试有关系的，所以希望就是孩子们在高考结束以后也快乐的去学习驾驶。然后秦文讲说我们都已经做好周末加班的准备了，
0: 准备好了。
1: 好了，谢谢各位准时的收听啊，稍后是图七和金苑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那秦文我们下次再见咯。
0: 好，再见。
1: 好嘞，我是小军，明天见。

0: 周四的傍晚18:06，感谢你的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傍晚好，我是静渊。
0: 那今天白天啊，南京其实应该是阴有分散性雷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的，但是我发现今天而且阳光还挺好的、
1: 温度也挺高的。
0: 对呀、这个周末云系会开始有一些变化，但是挺适合出行的。温度呢未来几天南京其实都是比较热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周末出行的打算。但这个周末我们就会迎来这个全国的高考了，
1: 没错。
0: 那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出行的时候呢不要鸣笛，尤其是在这个考场周边啊，还有就是家里有考生的啊，比如我这会儿又开始要深呼吸了，
1: 自我提醒
0: 了这个做好这个休整的这个工作啊。这两天温度确实开始高了。今天我看到这个提醒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每年到这时候我们都会做一些车内安全物品摆放的这个提醒，但是我还是蛮好奇的，今天也可以问问各位啊，就是大家习惯在车内放一些什么？因为男生女生可能各不相同吧，
1: 不太一样。
0: 对，就是像我车内经常会放的必不可少的是墨镜
1: 啊，墨镜。哎，
0: 还有就是因为我现在晚上开车有点散光嘛，就是我还专门配了一副眼镜
1: 哦。
0: 然后我现在夏天喜欢穿拖鞋
1: 啊，
0: 所以我车上一定要放一双就是有后跟的这个鞋子
1: 哦。
0: 这是我车内一直要有的。
1: 哎，我说实话，因为我可能是因为做过这个好多年的这个汽车节目主持人啊，我车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就是挂在中控上的那个镶片，你知道吧？
0: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的就是关于镶片这件事儿、

0: 对，
1: 我之前呢，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做香薰做的各种各样的成分、
0: 形式、哎、
1: 形式、摆件啊、挂件啊都有。之前呢，就是车上朋友送的呀，自己买的呀，今天直播又比较多，我就买了一个还挺好看的，和今年这个马年相关的啊，就是过年之前买的，然后放在车上的，因为车上那个中控那儿已经挂满了，就是不能再挂了，怕遮挡视线了，于是呢，我就摆在了那个车前面。但是最近
0: 是摆件还是相片？
1: 其实是挂的
0: 哦，
1: 它其实是像一个做成了一个像一个
0: 造型。
1: 对，但是因为它有造型嘛，它其实里边一定是含有那个油蜡的成分
0: 哦。
1: 然后呢，前一段时间其实我一直脑袋想，哎呀，天热的时候一定要拿走。前一段时间天热就忘了，有一天其实就在台，因为我们家地下车库嘛还好，有一天就停台里，可能来的比较早，就那一个下午，我一看
0: 就晒得不行了。
1: 对，关键是因为它里边含有油墨的油的这个成分，
0: 那它就融化了吧？
1: 它就浸在我，
0: 哎呦喂！
1: 其实它那个水到现在都有那个油印子在上面，
0: 就是洗不干净，它已经深入到那个皮质的毛孔里面了。
1: 对，所以今天特别提醒大家，夏天在车内真的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放的、一个关键。最关键是什么？是安全的问题。
0: 实际上如果说你希望车子里面能有一些天然的香味的话，哎，我昨天晚上下了节目，我路过一个菜市场，我就看到，我还特意停下来，正好我买了点吃的啊，就是哎，那叫什么？叫白兰花还是栀子花来着？那白色的，正好这时候在卖。
1: 白兰花、栀子花都是白色的，
0: 都这个时候对吧？
1: 但是你是长形的还是花吧？
0: 就长就已经
1: 白
0: 色的嘛，白兰花对吧？
1: 不是什么叫已经开的？不
0: 是，
1: 我是问你长，就是它用竹签就是铁丝穿住的，还是就是
0: 啊
1: 一束，那就是栀子花，
0: 栀子花对吧？10块钱三束。
1: 栀子花、
0: 那种就是天然的就特别好，放在那儿它枯萎了之后你把它扔掉把它换掉都可以。
1: 对，但是那个毕竟就是不能时间长嘛、
0: 哎、那是
1: 女生还是希望车内一直有自己喜欢的味道。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露天停放的车辆在阳光下直射会迅速升温，所以呢其实会有很多安全方面的风险呢。近日记者就联合消防人员做了一个实测，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我身后这辆白色的轿车上午经过了2个小时暴晒，那么目前它的温度有多高呢？我们现在马上来测一下，
3: 现在车的表面的温度是41到57度这个样子。
4: 实测发现，暴晒后的车身温度已经较高，而密闭的车内温度更是远超车身表面。
2: 我们才进了几分钟，现在额头上已经有汗了，可以用手感受一下这个仪表台上面是很烫手的。好，我现在用那个请消防员用那个测温枪给我们测一下温度。
3: 对那个车的仪表台进行一个测温，现在已经到66、60，对，它每个地方的温度不一样，但是它最高可以达到73度的温度。
4: 经过现场实测，车辆暴晒后，车内与车外最高温差可达30摄氏度左右。密闭车厢内不仅高温闷热，体感极差，还容易滋生多重安全隐患。
3: 像打火机呀、带酒精的这种喷雾啊，还有车载的这些香水啊，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在车上的。像这么高的温度，是非常容易引发爆炸，然后车辆自燃。
4: 消防员提醒，除了易燃易爆物品，矿泉水瓶、近视眼镜、放大镜等日常物品也不宜长时间放置在暴晒的车内，这些物品极易因聚光效应引发自燃风险。
1: 所以啊，你看，就是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打火机含有酒精的喷雾啊，大家说，哎，怎么会含酒精的喷雾呢？

0: 让我们
1: 用另一种方式拥抱夜色，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走进青年夜校，邂逅志趣相投的他们，遇见不断前进的自己。赋能夜校，服务青年，这里是城市爱学习。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土青。
0: 各位好，我是静渊。
1: 那刚我们说到了空调病啊，但这个季节呢，说实话你没有空调肯定是不行的。刚刚大家应该也学习到了，就是现在通风的方式啊，不一定非要就是把空调关上，其实有时候也可以选择你空调开着呢，稍微留一点缝，
0: 透个气，
1: 让它透气啊。这个到达觉得这个温度空调好像开始不停的工作的时候呢，你把这个缝合上。我觉得现在的空调因为它是变频嘛，所以它到恒温之后到达35度以上啊。外出的时候呢，要记得打遮阳伞，穿浅色衣物，戴一些宽檐帽，做好防晒。室内我们刚刚说了，注意通风，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及时的补充水分，备好防暑药品，预防中暑。但其实中暑啊，分人群。那对于中暑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学好相关的知识。
2: 哪些人群容易中暑？中暑后该如何处理？据了解，高温热浪健康防护的重点人群主要有三类。第一类为敏感人群，如儿童、孕妇、老年人等人群。第二类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如循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精神与行为障碍、肾脏疾病及糖尿病等患者。第三类为户外作业人员，如农民、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专家提示，对于中暑的人员应尽快从高温环境中转移，采取急救措施。
3: 首先应该尽快的将这个中暑的患者迅速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用凉水呢，或者是25%-50%的酒精去擦拭全身，直到皮肤发红，使血管扩张，能够促进散热降温。对于能够饮水的患者呢，应该鼓励多喝凉开水或者其他含盐的饮料。对于不能饮水者，应该迅速的转运至医院进行治疗。
2: 夏季在室外工作或运动应该注意什么？专家提示，对于户外作业和运动的人员来说，首先需要做好防晒措施，尽量避免阳光直射头部，还要备好必要的防暑药品，如人丹、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建议户外工作人员尽量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在早晚较为凉爽的时间进行作业。如果不去室外，就不会中暑了吗？专家提示，相比于户外作业，室内的中暑情况也需注意。
3: 由于天气炎热的时候呢，如果室内没有进行有效的通风或者降温措施，很容易形成一个温度较高、环境非常闷热的这种室内环境，从而导致我们室内人员因为出汗量过多，引起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导致我们中暑现象的发生。
2: 中暑后进行凉水沐浴，这样做正确吗？
4: 我们是不推荐的，是因为呢，我们夏季呢环境温度特别的高，

0: 因此呢，我们如果使用凉水呢来洗澡的话呢，会造成了体表的这种温度呢骤降。要用冰水来降温的话，也推荐是从四肢开始，逐渐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欢迎来到 FM 九九七城市爱学习。
2: 反正这个季节，尤其接下来要迎来高温啊，我觉得大家做好自己的防暑降温，还有家人的保护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3: 包括生活的这个节奏啊，工作节奏啊，要适当的调节一下哈。
2: 对啊。那今天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这个端午假期的铁路票售票的这个情况啊。记者从国铁集团也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会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那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呢，今天啊，大家已经可以开始买到6月18号的火车票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来进行购票。那购票前呢，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好快啊，接下来都要迎来这个端午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的出行计划有没有计划好？
3: 安排好了没有？对，
2: 对，如果还没有的话呢，我觉得不妨先跟我们去大吃一顿。说到吃，这个时候真的是吃龙虾的好时节。
3: 就吃完之后出门就玩，然后再这个甩甩肉是吗？
2: 对呀、在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我们的盱眙龙虾节广场会重磅回归。吃正宗盱眙口味的小龙虾，还得到盱眙。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去年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真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你依然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不用到处做攻略，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店全部都会在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大家只需要闭眼直冲。13香、蒜泥等经典口味会满足你的味蕾，3天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田哥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妥妥的网红实力唱将大集合。相信旋律一出来，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唱一起摇摆。这种吃着龙虾听着熟歌全民大合唱的快乐，真的是只有去到盱眙龙虾节才能体验到哦。
3: 没错，在盱眙不仅仅可以吃到龙虾啊，以我们南京为例啊，你到南京到这个盱眙去的话呢，一方面是自驾很方便，从南京自驾到盱眙路上全程高速也就是1.5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全家出行啊，呼朋唤友都特别合适。除了吃龙虾，你完全可以在盱眙安排一次2天1晚的短途游，因为12号的话呢是周五，13、14正好是2天这个双休啊，时间就非常的巧。第一天呢，你可以自驾抵达，先去打卡一下当地超级震撼的这个龙虾主题巡游，800多个人参演，10大方阵一起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欢笑哈。那傍晚呢，直冲我们说的这个龙虾节的广场，一方面去吃龙虾，另外一方面就像图清说的，看现场的这个精彩的演出。晚上呢，你就可以就近住在县城的商圈，步行就可以逛夜市吃小吃，非常的方便。第二天啊，睡个懒觉，起来之后凭借着你的这个龙虾节门票的票根，当地非常著名的第一山呐、铁山寺、明祖陵啊，3大景区任选其一都可以免费玩呢。所以这就是一方面逛山水美景，另外一方面品千年文脉。大家伙呢，此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金陵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关注好之后回复“龙虾”两个字啊，“龙虾”两个字，扫码进去就可以这个在官方小程序里面抢票了。好位置不等人，6月12号到14号，我们相约第26届盱眙龙虾节啊，吃正宗龙虾，一起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爽翻整个盛夏哟。
4: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爱眼护眼全民行动。营养屋品牌玉菊叶黄素胶囊在半价的基础上发放补贴，594元到手6瓶，再多补贴2瓶。6号会全部结束，时间短暂，请各位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享受优惠，尤其推荐用眼多的青少年、手机电脑不离手的中年人，还有就是视力下降。

0: 眼睛衰老的老年朋友，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质含量是市场同类产品的3到4倍，它能够吸收大部分入射的蓝紫光，有效减少光损伤，清除自由基，保护视网膜细胞不受破坏，延缓黄斑病变，更是叶黄素质目前证据最充分的护眼功效。这款产品更有美瞳之果、越橘提取物，还有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的加持。营养屋这款产品5合1的配方，给眼睛自然全方位的营养保护和预防，目前服用者反馈效果非常好。本次爱眼日补贴短暂推行，6号会全部结束，594不是6瓶是8瓶，请马上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赵女士订购端午送父母，刘先生订购说已经服用了2周，感受非常好。林先生说现在眼睛是最累的，手机电脑根本离不开，孩子还上网课，买了2套。苏州的张大哥说体检发现的黄斑问题，推荐服用的叶黄素。谢谢，再次提醒，本次补贴是全国爱眼日专属，6号就全部截止，4007106109 5948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晚高峰的时间段，新模范马路隧道、玄武湖隧道、西安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高架都是双向车流量大，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通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多排队。栖霞大道在小庄广场段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长江大桥的南引桥、甲江大桥、江山大街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杨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今晚的24点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0.44和0.43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啊，下班后干嘛？
9: 我要去上课。
8: 啊，这么卷？
9: 学点儿不一样的。
10: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9: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0: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一定都还有这样的印象。他这个一方面是老师启封试卷之前要给大家做一个展示，对吧？我们的这个试卷袋是完好无缺的，
1: 嗯，
0: 然后当着所有考生的面，拆封试卷袋，其实它是完整的履行一个就是试卷从绝密到现场拆封的这么一个流程，而且我们拿到那个卷子上面左上角都有一个就是绝密使用前这五个字儿，对吧？嗯，
1: 这个我真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学上这么多年学，对于高考这件事情，
0: 嗯，
1: 大部分的。

0: 考生心里都是特别神圣的。
1: 哎，对对对，
0: 就没有多少孩子到走到这个份上了，还在
1: 铤而走险，
0: 想这个叫做歪门邪道，这真的成了歪门邪道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这个处理办法也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

0: 考场这个屋子里头。
1: 说实话，在我们江苏省内，你也不要试图妄想就能揣在身体的某个地方，你把它带进去，不太可能。
0: 对，
1: 我们现在的这个监控设备还是比较高智能化的了啊，就是大家主要就是做好自己的心理调节是最为重要的。说到心理调节呢，接下来会和各位聊一聊，我觉得最近还比较时髦的，或者说其实我最近也关注的比较多的一个舒压艺术，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然后我现在身边的很多同学也会开始从事相关的一些心理工作的开展。
0: 是什么？音乐疗愈吗？
1: 对，
0: 哦，
1: 对，但其实这个疗愈不光是可以通过音乐，我知道还有很多其实通过美术啊，或者通过手作啊，其实都可以开展。
0: 还有的本身就通过心理学嘛，这块
1: 对它其实是一定要通过这个心理学的这么一个结合的。但是呢，我今天和各位聊到的也是通过中国青年报的这个报道啊，我觉得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关于这个疗愈这件事儿也要谨慎对待。也不乏一些我觉得有很多就是制造焦虑的人群，他可能是为了自己的从商经验
0: 啊，就是为了获利，对吧？
1: 对，
0: 就是而且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你得，就是能判断好它是一个科学的舒压方法，还是伪科学，对吧？
1: 所以我相信大家现在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焦虑啊，或者压力。我不知道大家是用什么方法来进行这个解压的。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一个自己的爱好的话，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0: 蛮好的。对
1: 啊，对，不管你是喜欢音乐啊，或者喜欢美术啊，
0: 或者运动啊，对吧？
1: 对，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疗愈的这个方式啊。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正奎与这个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卢征远，我们今天说到了，你看不光是通过音乐，在日前中国青年报主办的一个发光吧少年的线上分享活动的现场，给出了一个舒压艺术的一个相关的解答吧。他们其实提出并践行舒压艺术已经有7-8年的时间，就正试图用一种叫做去病理化、低成本、人人都能参与的方式，为青少年的心理困扰打开一扇新的窗。就是培养了很多的心理咨询师，但是感觉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似乎好像依然很多。就我们其实也能感受得到，现在无论是在我们的很多这个社会周边呐，还有我们的专业的医疗诊室啊，都有很专业的心理疏导。但你会发现为什么很多孩子的心理问题依然很多，就是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很深思的问题。
0: 对，这之前我不知道各位在大概几年前，2-3年前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新闻？实际上，我们江苏省是把心理治疗这个专项纳入到医保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哈？因为你像比如我们南京这个脑科医院，它就有医学心理科。如果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困惑的话，这种心理郁结啊，是可以去找到专业的这个科室的心理咨询师去做相关的这个治疗的。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心理治疗不止聊聊，就不是他仅仅跟你聊聊那么简单，他是有一套非常完备的这个方法的。
1: 对哈、那中国科学院的刘正奎老师呢，就表示他发现呢，传统的个体心理咨询模式虽然有效，但其实覆盖面真的有限，成本高，而且容易让青少年产生叫做被贴标签的抵触心理。在他看来，解决问题其实在于叫做糖鱼兼治啊，他就是打了个比方嘛，就是不能只关注鱼是不是出了问题或者压力太大，还要关注它所在的这一池塘的水，水的温度啊、含氧量啊、污染情况啊，可能都会关系到这个鱼的生存状态。水质变好了，即便鱼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依然也能够在健康的环境当中自然康复。
0: 这个其实确实很重要啊，就是你怎么样先了解这个鱼所处的环境是不是出了问题。你把环境治好之后，身处在环境里面的鱼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就不攻自破，迎刃而解了。
1: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舒压艺术嘛，就是这个水到底是什么。那对于刘老师和这个卢教授来说，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艺术和美。艺术天然契合呢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成长需要，它可以帮助孩子觉知身体、投射情绪、认知自我、

0: 浓缩关系，甚至赋予意义。我想其实我们自己成长也好，或者说每一个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也好，你会很有感触，就是都会哎呀不自觉地拿起画笔，或者就哼唱一段音乐，所以其实这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我们对于美的需求很多都是与生俱来的，就是艺术的灵魂它是有情感，不是要依赖高度或者高超的技法的，就想不管我们先不说这个，因为我最近看到很多综艺就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五音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准，这个真的是有点天生的，但你不妨碍你去热爱它，
1: 那当然，
0: 对不对？你不妨碍你去喜欢它，
1: 就跟画画一样，就是并不是说你非得去到那个专业的院校学到这个学起专业的这个专业，对吧？绘画专业，那你才行，不是啊？但很多的朋友就是因为喜欢画画，拿起画笔走到公园里面，来几笔这个速写，可能画的跟这个所谓专业的科班，达不到科班的那个标准，但是不影响他沉浸其中。
0: 对，所以这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啊。那他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卢征远教授一拍即合，共同提出了舒压艺术的概念，其实也是叫做去病理化的尝试。我觉得其实就是怎么让这一池水就是变得清澈一些。其实我觉得很多为什么会说让我们能够疗愈，就是放松自己。或者说让我们身心和精神能够在这种艺术创作的活动当中得到释放。我不知道各位在平时生活当中会通过哪种方式来进行舒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啊。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各位来聊一聊舒压艺术，就是刘老师和我们的卢教授究竟在孩子身上是如何来做功课的呢？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爱

0: 落日飞车，我是一只鱼。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改编的版本，但是其实有时候艺术就是这样的，就是你遵从自己的爱好就好了，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啊。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舒压艺术啊，来自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刘正奎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卢正远呢，其实在孩子的心理上就开辟了，可以说开辟了一个新路径吧，
1: 做了一些尝试。
0: 对对对，刘正奎将其定义为呢，以个体身心整合与精神慰藉为内在导向的艺术创作活动，它不强调技能技巧，而是强调于个人经验多种的艺术表达。比如像涂鸦呀、拼贴呀、摄影啊、舞动啊都可以。卢教授呢，就是从艺术学的角度提炼了舒压艺术的三个关键词，叫做共创、共鸣和共情。就不是艺术家高高在上创作一个作品给你看，而是由艺术家或是艺术创作者引领大家一起来参与，共同激发创作灵感。
1: 就是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放到这个创作里面去，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哈。
0: 对
1: 啊，而且那个卢老师也说了，他说好的舒压艺术作品能让你自己看到自己，看到自己情绪的外化呀，心理的显现啊，这就是专业讲的叫情绪的可视化，最终呢，通过共情上升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观的提升，来增强个体的心智能量。哇，这个词儿我特别喜欢，叫心智能量。就有的时候你自己能量足还是不足，以及你增加能量之后的那种焕新的活力，是能感受到的。
0: 对，更重要呢，这是一种去病理化的尝试啊。我们首先要强调尝试这个词儿，就是你说去给孩子做心理咨询，孩子可能真的会抗拒，尤其你想你把孩子关在一个相对
1: 空间里面，
0: 封闭的空间里边，就是但是和对孩子来说，来我们一起来创作一幅画，或者说来我们来一起唱首歌，可能孩子就会减少那种抗拒感。就估计也很少孩子会拒绝。用美育作为载体，疗愈作为内核，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文化属性的艺术疗愈方式啊。古人讲说，由于一同源，就是艺术和医是同源的。黄帝内经里有五阴疗疾的记载，这些智慧呢，我们自古就有。

0: 他们发起的校园舒压艺术季活动现在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了，第四届呢是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的浦东临港小学。那参与的学校越来越多，尤其是心理健康服务资源相对匮乏的边远地区学校，反应就会特别的热烈啊。刘老师也算了一笔账，传统个案心理咨询可能市场上动辄每小时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且呢其实是需要高度专业的人员的，而舒压艺术强调的是主动健康，关口前移，成本低，门槛低，不仅心理老师可以做，班主任啊，美术老师啊，甚至家长都可以介入，它是实现我国新儿童心理健康普惠化的一条可行之路。所以其实还挺打动我的。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短视频端有没有看到过很多就是做舞蹈疗愈的老师，但其实是针对成人化的。
1: 对，
0: 很多人可能还不是很理解，但是我觉得你真正融入当中啊，可能你也会被打动到。我去感受过，就是其实我一开始也是从一个不理解的状态，然后但是我后来只是一个旁观者啊，因为就是在学校的那个课堂当中，我就会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需要一定的空间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的。
1: 对，就是他营造了那样一个环境空间给你。
0: 对，不管你是会跳不会跳，你懂不懂节奏，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完全可以释放的空间当中，你的压力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舒展的啊。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释放压力的方式吧。稍后是我们的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来留言，在应用商城下载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3: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4: 是你我的南京城。
3: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4: 沁人心脾。
3: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5: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

0: 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2: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3: 各位好，我是静源。
2: 不知道这个暑期你的出游计划都准备好了吗？有没有想过带着自己的爸妈和还小朋友们一起出去嗨一嗨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计划，不妨拨打一部热线400-007-1011吧。那我们的滴滴爸爸去旅行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多款路线哦。首先是我们的大美青海，夏天来了，不知道去哪里避暑的话，就来参加我们的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中国夏都西宁的凉爽必定会消除你所有的烦恼。路线已经再度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西宁进出去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8天7晚时间刚刚好，全程4到5钻酒店住宿，还有青海特色美食，赶快咨询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哦。
3: 没错，最近这个6月1号开始，新疆的独库公路啊也已经全新的这个打开了，所以我们的新疆丝路之旅南疆篇、北疆篇也已经呢是全面的上新啊。先说南疆，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冰川，还有喀拉库勒湖，一路风光震撼心灵。想去南疆的话，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还会带你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一起试试手气哈。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呢，我们是出发之后直飞喀什，整个南疆的行程是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面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啊。感兴趣有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那说完南疆，介绍一下这个北疆。我们这个北疆线路啊，是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一个叫大北疆环线，一次出行要飞3次啊，就1次3飞。这是我们今年特别策划的一次北疆旅行了，在伊犁各个景区呢，一张照片这个时候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森林、河流、牛羊啊，还会一起飞到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这样的话呢，飞过去就省下了2天的路上的时间，以及1000多公里的路程。省下来的时间全部带你去体验不同的风光。10天9晚，我们一起感受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哈。所以呢，同样是这部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你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来咨询以及报名哦。
2: 另外呢，还有我们全新的研学青海拉面研学独立营。你知道有文化、有体验、有技能的研学是什么样的吗？赶紧来参加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青海省拉面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推出的一碗拉面的故事——青海拉面非遗研学独立营。6天5晚，我们会带领孩子走进青海高原，从一粒麦子开始学习和面、揉面、醒面、拉面，亲手来做出属于自己的第一碗拉面。在这里呢，孩子看到的不只是美食，更是中国传统匠人的坚守与传承。全国劳模、高原工匠、青海拉面非遗传承人韩玉龙老师亲自授课，会带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一根面背后的中国精神。没有说教，却能让孩子懂得什么是劳动的价值，什么是坚持的力量，什么叫粒粒皆辛苦。那这是一次研学，更是一场关于成长、责任和感恩的人生课堂。7月2号正式首发，记得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

0: 啊，下班后干嘛？
1: 我要去上课。
0: 啊，这么卷？
1: 嘿，学点不一样的。
2: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1: 疏解一天疲惫的。

0: 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呀，现在很快就要到暑期了，很多人对于暑期呢，尤其是我们以前说的双职工家庭，就会有一些苦恼，
2: 孩子托管问题，
1: 主要是如果家里老人在身边，会觉得哎呀，这个老人呢身体好一些啊，可能还能顾得上。如果是家里老人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小朋友小的话，真的会觉得有一些人生难题，
2: 分身乏力啊，
1: 老人顾不上啊，孩子又没时间管啊，真的分身乏术，不少家庭会面临一老一小照护难题。一段时间以来呢，多地探索老幼共托的照护模式，一站式提供养老托幼服务，所以我今天对这个词儿还挺有感触的，老幼共托的这种照护模式，我不知道各位就是如何看待。在日前呢，新华视点的记者在一些城市进行了一些追踪，其实说实话，这个老幼共托现在是在一些城市的社区，通过一些活动的组织能感受得到的。比如说，
2: 所以这个模式它就是字面意思是吧，就是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有老人也
1: 有孩子
2: 啊，
1: 对，就是社区帮忙照顾，比如说没有这个孩子在身边的老人，或者说小朋友还在这个0到3岁的这个阶段，没有家人帮忙看护，
2: 爸妈又在上班的，
1: 对，因为0到3岁其实就是他不符合上幼儿园的这个年纪嘛，
2: 没错，
1: 对吧？那在重庆啊，老幼共托空间，那有不少城市可能也开始在社区里面有这样一个空间了，就有将3岁的孩子先送到托育区，在直奔旁边的老年多功能活动室的，因为现在他有一个什么，比如说真的是有几代同堂，
2: 对
1: 啊，就是真的，比如说家里有高寿的老人需要照顾，然后还有很这个低龄的小朋友啊，
2: 就特别是白天会出现一个时间空档，
1: 对
2: 吧？就是儿女即便在身边上着班，也没法陪老人，这暑假的时候也没法陪家里面的孩子，
1: 所以这个照顾到什么？照顾到这，就是可能帮我们再带孩子，但是也要自己照顾自己父母的这个父母这个人群，
2: 对，
1: 所以孩子白天送到这里呢，也能享受一下退休的这个时光啊。随着数十名老人孩子陆续的到来呢，老幼共托的空间会变得十分热闹。所托育区内有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会开心玩耍，老人呢会在多个活动室里边下棋、画画，然后参加老年课堂。其实类似这样的场景在很多地方都会上演。2025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建设一老一小的服务综合体。所以截止到目前，北京、重庆、深圳等地也开展试点，探索以空间共享、资源共用、代际共融为主要特征的老幼共托的照护模式。与传统养老院托儿所不同，老幼共托机构主要针对老人还有0至3岁幼儿进行日间照料，那有的呢还提供中小学课后托管，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像张伯伯一样啊，祖孙俩同在一家机构的情况呢不在少数。
2: 就是我听完这个叫老幼共托的这个情况啊，我觉得就是恐怕大家也是更关心的一个点是什么呢？一就是活动的现场一定要有相关的人员进行有效的组织，

0: 你无论是进行这个开展活动的相关的专业的老师，亦或者是这个社区的固定的文化类的志愿者或者活动组织的志愿者，我觉得这个有效组织特别重要，这是一个。另外的话，就这样的一个空间放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去进行老幼的这个共托，对吧？有的空间可能适合老人，有的还是空间可能适合孩子，那孩子可能搞活动的时候一些零零总总的玩具等等的就容易，比如说我就脑洞大开啊，是不是洒落在地上啊，老人行走起来不是很方便，就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完善或者说往前的发展，其实是我们更关注的，对吧？
1: 所以现在目前是这样，因为地区啊、时段啊、服务内容的不同，那老幼共托的机构呢，它一定是有费用的收取的。那收取呢，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孩子送到老幼共托机构啊，在比如说在北京，大概每月是3600元。但是
0: 这是孩子对吧？
1: 对，就是送去的这个市民还是觉得非常划算的。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啊，相比就是你请个人在家照顾一老一小，分开托管和在老幼共托机构开销少了近3成。
0: 你看，这是一笔经济账，确实是啊。
1: 所以业内人士表示呢，一老一小的习惯需求不同，相应服务标准它一定是存在差异的。场地规划呀、人员配置啊，还有运营，其实都是很多机构目前面临的难题。
0: 目前呢，有的老幼共托的机构呢，是在原有的养老或者托育机构的基础上进行改造的。
1: 对，
0: 而有的呢是通过比如说租赁啊、置换啊等等方式来盘活社区原有的这个存量空间。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媒体调查，有一个社区叫新北社区啊，它的这个老幼共托的试点呢，就是在原有的养老驿站的基础上重新规划来设计，然后分出了大约一半的面积给托育中心啊，所以外部呢有独立的托育养老门脸的入口，内部有一条走廊贯通啊，走廊的一侧设置的积木墙来展示孩子们拼搭的这个卡通作品。你看，所以这空间实际上也在做一个内部的设计了。
1: 就是现在目前大部分的老幼共托机构啊，是老人和孩子的活动区相对独立、互不干扰的。但我觉得，愿意送去的，也应该是会选择互不干扰的区域的这种机构。就是有些场地在下午放学前由老人使用，放学后成为孩子们的主场。世界上呢，多数的老幼共托机构是由养老托育两个独立团队来共同运营，从业人员定向为老人或孩子提供服务。少数人呢，既懂幼儿教育又懂老年护理。服务老人的工作人员呢，基本是医生啊、护士出身；服务孩子则是师范毕业、有教师资格证的老师。这是在北京啊，老幼共托的一个试点负责人表示的。所以，其实这是需要多方合力推动的一个长效落地。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存在的这个机构。就老幼共托的这种照护模式，是为解决养老托育难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的，对吧？
0: 就你看起来它既是一个项目，但实际上它是一个课题，而且这个课题值得去研究。
1: 对，
0: 它在一直发展啊，它面对的一些相互之间的发展中的问题，肯定也会随着它进一步的往前推进会冒出来。
1: 其实就这么说吧，就比如说啊，虽然我现在想的远了一点，就是如果以后你让我去这样的一个机构，但如果你能看到比如说我的子女的下一代，可能子女相对会放心，
0: 对对对，
1: 但我可能相对待的也会安心
0: 舒心。
1: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受访人士也认为呢，老幼共托的这种照护模式真的是为解决养老托育难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应多方协同，从制度规范啊、日常运营啊、监督管理啊多方面来综合发力，优服务、提质量，实现一加一大于二。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不管是从这个创业啊，还有解决这个就业啊，我觉得还有解决很多
0: 社会问题嘛。
1: 对。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思路。那现在呢，养老托育涉及民政、卫健、教育等不同部门的管理，跨部门的审批，其实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
0: 没错，
1: 对，业内人士也建议呢，完善顶层设计，出台专项政策，加强统筹协调，建立跨部门的联系机制，推动资源高效配置利用。有相关人员建议呢，针对老幼共托的这种照护模式，制定涵盖空间设计、场地安全、卫生防疫、人员自治 配比等方面的服务标准和规范来完善相关制度。
0: 嗯，
1: 有标准有门槛才能真正用心做事，把这个做事的机构留下来。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乐见其成的，
0: 嗯，
1: 对吧？就是现在目前我觉得肯定就是首先是复合型人才不足，
0: 对，
1: 就是大家都希望在这个机构里面你肯定能看到更多专业人士的存在，
0: 或者说他最好是一套班子，既能照顾老的又能照顾孩子的，
1: 对，
0: 对吧？
1: 对，也有人建议，就比如说推动这个院校开设养老和育幼交叉的课程，
0: 嗯，
1: 通过校企合作啊、在岗培训啊这种方式来提升从业人员的复合型服务素养，
0: 嗯，
1: 同时也可以考虑通过薪酬激励等举措来吸引更多专业人才投身其中。
0: 嗯，你像我知道的，像现在我们南京的各个街道以及社区的话，在暑假呀，会以团委为单位，就是开辟一些空间，是什么呢？就是组织一些大学的志愿者，就是你的在你所属的街道或者社区如果有孩子需要托管的话呢，就交给这些志愿者，正好可以辅导孩子做这个暑假作业啊什么的，就是对于这些学生的托管，
1: 对，
0: 已经有了相关的这个比较成熟的经验了。
1: 对，但这不是解决暑期嘛，嗯，而且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其实是有长远发展需求的，
0: 没错，因为他本身也要交一定的这个费用嘛。
1: 对，因为你想，我们这个针对的这个人群，一个是嫁来的这个对对银发一族，然后还有就是0到3岁的这个阶段，
0: 对
1: 啊，其实他是需要非常专业的复合型人才。
0: 就这两头的年龄段的人群啊，都是需要有强有力的照顾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嫁来未来的发展方向，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动动脑筋的嘛，
0: 嗯，
1: 啊。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蓝，鲸鱼的鲸。明天的同一时间会和各位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城市爱学习，不见不散喽！
0: 明天见喽，拜拜
1: 拜拜。
2: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聊聊诸葛亮。那本集呢，我们就借他自己写的《芥子书》这篇文章来走进他。如果说日本人写的《诸葛武侯》里的诸葛亮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出师表里的诸葛亮是一代鞠躬尽瘁的人臣，那么《芥子书》里边的诸葛亮就是一个苦口婆心的老父亲了。《芥子书》呢，是诸葛亮在去世前写给他年仅8岁的小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全篇就86个字，目前呢是被纳入了人教版的7年级语文课，成为了中小学生必备的国学经典书目之一。这86个字说的是：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盈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迟，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皆是，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这86个字里边开篇的2句，非淡泊无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芥子书里边被流传的最广的一句了，也是很多中国人非常推崇的一句座右铭。这句话呢，既是诸葛亮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儿子的期待。因为诸葛亮是老来得子，对于小儿子诸葛瞻，诸葛亮非常疼爱。他给他哥诸葛瑾写信的时候，这种得意喜爱之情也溢于言表。他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诸葛瞻是个天才少年，博闻强记，触类旁通。但是诸葛亮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一直很担心，因为觉得这孩子太像自己小时候了。然后他就跟他哥说，贤其早成，恐不为正气耳。就这是聪明孩子的一个通病，他太聪明了，然后得到了夸奖很多，但很容易心浮气躁，很难坚持专注地做一件事情。这是诸葛亮最担心的一件事。年少成名又聪明伶俐，在诸葛亮看来并不是一件好事儿。聪明过早外露，容易心浮气躁，自我满足，反而成不了大器。所以他在给他儿子写的家书开篇第一句话，他就告诫自己儿子，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宁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静下来，他就不可能有效地去规划未来。而学习读书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宁静的环境。关于宁静啊，有一次白岩松老师来我们单位做讲座，他有句话我记得特别深。白岩松说，平静它真的是个奢侈品。战乱时代，当时有人感叹说，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天，偌大的中国，我们很难找到平静的心灵。其实同样一句话，2000多年前诸葛亮也给过我们类似的警示。在当时东汉末年，战火纷飞，而诸葛亮他自己就是偏居在山野草庐当中，静以修身，才等来一个展现自己的大舞台。所以有时候我们感叹啊，说当下人啊缺一颗闲心。这个闲心呢，不是说管闲事儿那个啊，操闲心，不是那个闲心，是不要让眼耳鼻舌身意带来的欲望把自己的心填得太满了，把自己的心稍微空一点出来。不管做什么事情，保持一份淡定，保持一份从容，你才有可能不慌不忙地找到自己的人生。这是第一句，静以修身。第二句，俭以养德。三国里边讲到三顾茅庐，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27岁，而之前的17到27这10年当中，他都是在义不慷慨，图碌碌至于俗，默默属于情，永串服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你要有清晰的志向，你要能屈能伸，能忍，不要太注意一些太琐碎的事情。广咨问，多去请教，除贤令，不要偏见，这样子你才不会流于平庸。所以你想一想，他当年自己在南阳山野的时候，自己说自己是卧龙，包括在做出那篇龙中对的时候，当时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么一个年轻人会在今后乱世当中打下三分江山呢？好，最后一句，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成枯落，多不皆是，杯首穷庐，将复何及。这说的是对时间时光的珍惜。这个有个未及求学的典故，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就是诸葛亮。就那个时候没有钟表嘛，计时用的是日晷，然后遇到阴天没有太阳，那时间就不好掌握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诸葛亮的老师司马徽，他训练了一只公鸡，就按时打鸣，定点喂食。然后诸葛亮他那个时候他点子多啊，他想多跟老师学习，他不想下课，他怎么办呢？他抓了点小米放在口袋里边，每到这个中午的时候，按理说鸡要打鸣要下课了，他就撒点米给鸡吃，鸡就忙着吃就忘了打鸣了，这样子老师就不停地讲不停地讲。结果后来这个司马徽发现每次给诸葛亮上课都时间特别长，怎么搞的，这鸡也不打鸣。后来发现哦，原来这个孩子耍鬼点子，刻意在拖堂啊，学生主动拖堂。但老先生没有生气，老先生反而觉得很感动，觉得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要珍惜学习的时光，然后主动的给诸葛亮开小灶，你不是一直想学吗？行啊，除了上课的时间你交的学费之外，你其他时间来请教我，我一样给你指点。这就是未及求学的典故。恐怕就是从未及求学那一刻开始吧，诸葛亮这个名字就注定会永留青史了。这句话，年与时驰，意与日去，岁成枯落，多不皆是，杯首穷庐，将复何及。这是诸葛亮在芥子书里边给他儿子最后一句劝诫吧，也是一个老父亲内心最大的惶恐跟不安。一定要珍惜时光啊，时光很短暂的，刷就过去了。

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公平啊！如果你抱怨这抱怨那不公平，那时间上大家基本上都一样。人的一生很短暂，放在宇宙当中就是一刹那，所以不要拖延，认定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立刻去做吧。颜亮的书房这一集就到这里，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一说起达尔文，你会想到哪些关键词呢？进化论、生物学家、物种起源。我估计很多人应该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生物学家，写了《物种起源》啊，《进化论》，对我们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准确的说呢，达尔文是个斜杠青年，他是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博物学家，甚至还是个美食家。如果你要全面的了解达尔文，并且了解他为什么能够写出《物种起源》，为什么能够提出进化论的思想，那么今天我推荐的这本书一定不能错过，叫《小猎犬号航海记》。这本书呢，应该说是达尔文的一个航海日记，它不是像《物种起源》那样的一个学术报告。《小猎犬号航海记》记述了达尔文长达五年的一次环球科考之旅，里边记录了他到很多地方看到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还有个人的一些

0: 这本书。首先，达尔文为什么能够登上这艘船，就小猎犬号军舰，做了一次环球科考。第二就是这本书里主要讲了什么。第三就是这次科考之旅对于达尔文乃至对整个世界有哪些影响。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我们就先来说第一个部分，达尔文为什么能够登上小猎犬号军舰进行环球科考的。首先呢，得说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因为环球科考你放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说今天我们去趟南极的花费也得三五十万吧，这也不是一般家庭能负担得起的。那个时候你想，那得是多有钱，而且还得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啊，外部条件，就得有这样的航海的能力才能让达尔文上得了船啊。而小猎犬号的起航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从整个16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政府就开始奉行重商主义的政策，就是我们前面在《国富论》里面提到的，我要钱嘛，我要经营，我要发展。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

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1: 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晚间的20:0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型综娱乐，好听好看又好玩的婚恋征友节目《全程热恋》。各位周四晚间愉快，在下杨洋杨仔。
2: 坐在台阶脱了。
1: 本时段爱的主打歌来自于 GG 梁咏琪新鲜啊，这首歌曲虽然年份已久啊，但是现在听起来依然是像他的歌名这样，依然保持着新鲜的状态。爱情如何保持新鲜度，爱情当中如何能够遇到那个良人，那个对的人，能够保持爱情的新鲜感，

0: 各位在全程热恋，我们愿意陪伴各位一起去寻觅那份真挚与真爱。以下的报名方式，各位多多关注啊！期待各位在全程热恋能够寻觅到那一份真爱，那一份爱情永远的新鲜感。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嗨，全程热恋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参与节目的女嘉宾萱萱，非常开心和大家分享我结婚的喜讯。我和我的先生是通过全程热恋节目彼此认识的，他从事房地产工作，我们的相处融洽及真诚，带着一份意外和惊喜，我们不仅走到了一起，也即将开启全新一段幸福的人生。在这里衷心感谢全程热恋节目组给我的机会和平台，正是节目的影响力才能让我突破自己的生活圈，能遇见那个对的人。如果你还在单身的话，也一定要试试全程热恋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哪一期的女嘉宾来着？我有点忘了，但是非常开心来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前段时间我结婚了，我和我的先生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认识的，很奇妙的缘分，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人生路漫漫，找到一个同频共振的人真的很难得，在这里特别感谢这个平台，感谢这一次机遇。各位单身的朋友们，不妨也试试吧，也许缘分就在这里呢。

各位青春热恋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参加节目的男嘉宾，非常开心在咱们节目组帮助我成功找到了另一半，她也是参加过咱们节目的女嘉宾，而且她参加节目更有意思的是，推荐她来参加节目的朋友也是从通过咱们这个节目领了证的，所以一开始我们从这里认识就比较幸运，就是我一直也在关注这个交往网的节目，对相亲这一块有很大的期待，这次能成功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也希望我跟我的另一位一直走下去，也衷心的祝愿全程热恋节目越办越好，一直陪伴各位听众走下去，如果你也单身的话一定要来试试看，一定要尝一尝爱情的苦。

0: 来自 Alpha 萧亚轩 Cappuccino 啊，希望各位的爱情都像 Cappuccino 那醇香那样的美好。当然美好的生活啊，每天都在，每天的幸福也会有不一样的精彩。比方说明天晚上6月5号啊，不单是全程瞩目，也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个品牌活动，即将再次落地南京。那这次我们选择在我们的建业区，众所周知啊，这个建业区非常的棒，非常的优秀啊，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啊，同样也是南京的这样一个骄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也住建业区啊，而且就在我们家附近啊，有这么一个非常热闹的活动。当然各位如果有条件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到现场去助威，感受一下现在年轻人们的这样一个热情激情和多才多艺的新风貌。那如果说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此时此刻您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的抖音号，就可以收看全程直播了。来自于我们越夜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越夜越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日本周五晚18:30，越夜越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在南京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等等等各大高校的17支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等等等等多元才艺轮番上阵。另外呢，活动现场更有校企面对面的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扎根建业，奔赴建业，在这里逐梦前行。6月5号18:30，就在明天的晚上，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各位不见不散。
1: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不绝于耳，询问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莉。首先来关注到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南通西出口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另外，京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州工业园附近以及无锡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车辆走走停停，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

0: 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参加节目的岳老师，今天我带着满心的喜悦和期待向大家分享我订婚的喜讯。我和我的另一半就是在《全程热恋》这个节目中相识相知，并在相恋一周年之际决定携手共度人生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全程热恋》节目组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帮助，我才能够跨越地域、职业和自己的圈子遇见了彼此。感谢你们为我也为其他单身的朋友们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让我们勇敢地去追寻真爱。希望所有的单身朋友们都能试一试全程热恋，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早日实现自己的心愿，拥有一个温暖的家。

0: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助力所有的年轻人们为爱追寻啊！同样勇敢一些，面对生活当中带来的挑战，永远保持第一天的这样一个勇气啊！就像歌曲里面唱的好啊，从第一天到未来，闪亮的未来无可限量。那对于我们江苏省内的各位大学生朋友们，他们对于艺术的追求，他们的未来也是对于我们很多人的希望。同样，我们也期望他们在闪亮的舞台上能够去追寻到更加耀眼的未来，无可限量的未来，既是他们的，也是属于我们这个美妙的省份，属于江苏的。同样啊，再次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此时此刻拿出您的手机，方便的情况下抓紧时间来锁定预约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以及英超联赛抖音号，将在明天傍晚为大家带来的越夜越有样2026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越夜越有样，青春正发光。6月5日本周晚18:30，越夜越有样2026江苏高校社团百团大战年终决赛将在南京。

建业高新区震撼开启，以青春之名赴建业之约。本次活动集结了南京大学、河海大学等等等等高校的17支优秀社团，街舞、声乐、舞龙舞狮、花样跳绳，多元才艺轮番上阵，为您带来视听盛宴。那同样活动现场呢，还有校企面对面双向赋能市集、园区优秀企业参访，以青春赛事聚人气，以企业分享引人才。愿更多的青年学子奔赴建业，扎根建业，在这片热土上逐梦前行。就在明晚6月5号的18:30，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视频号、英超联赛抖音号，收看全程直播，看百团争霸，感受锦绣建业青年友好城区的无限魅力。期待与您不见不散。

当然了，也要提醒大家了，炎炎夏日已经来临了啊！今年南京的夏天呢，比以往来得早。那么，很多爱美的女孩子如何能够去更好的提起您的精气神啊？包括最近工作比较忙碌的，加完班的啊，加完班之后觉得挺对不起自己的，好好追个剧的，熬完大夜的朋友，没有精气神怎么办呢？各位啊，给各位提供一款护肤品啊，非常的棒啊！而且是跨境节给各位安排的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三件套，全套都是正经装，没有中药小样，不玩任何套路啊！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125毫升的修护精粹乳，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三大正装配齐，只要999元，不管什么场景，不管什么状态，都能让您稳稳 hold 住。日常通勤，对着电脑、手机，皮肤倦怠、暗沉，用它就对了啊！平时，哪怕化妆卡粉啊，妆面不服帖的，坚持用它来打底，妆造都会变得服帖细腻。建议每个女生又备上一套啊！如果说男生心中有他的 crush， 一直没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爱意的话，记得赶紧赠送这一款特殊的礼物，性价比超高，来自于跨境姐为您提供的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三件套，现在微信搜索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回复999或者是水乳，点击神最右海蓝之谜强韧三件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就可以抢购喽。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啊！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接下来，男生宿舍各位朋友全程热恋，明晚同一时间与各位不见不散。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
1: 青春之门？
0: 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0: 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2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姚吕翔。晚间开车，请您文明使用车灯，不要滥用远光灯哟。
3: 南京市公安。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
1: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

0: 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声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
0: 生明月。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明天就是6月5号了，这一天也是世界环境日。世界环境日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每年也会在6月5号这一天开展各项活动。在今年的江苏省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中，我结识了两位特别的00后姑娘，一个是土生土长的南京女孩何雨琪，一个是来中国求学的坦桑尼亚留学生珍妮斯。不同国籍，所学专业也不同，却因一个身份结缘，这就是江豚保护志愿者。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这两位青年志愿者，一同聆听他们跨越国界守护一江碧水的暖心故事。
0: 我们用速度追逐江苏发展，
1: 我们用热度感知江苏脉搏，
0: 我们用温度传递江苏冷暖。
1: 海纳百川，水韵流芳，
0: 让世界了解江苏，让江苏走向世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琪，是南京本土的姑娘，来自南京艺术学院。
3: 大家好，我是珍妮斯，来自坦桑尼亚，我是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
4: 雨琪，我知道你是南京人，从小就在这个长江边长大，那当时是什么缘由让你去做了江豚保护志愿者呢？
2: 其实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不管是家里的老人长辈，他们提到长江的一些故事啊，就是说看到江珠子，就也就是我们的江豚，同时呢，在很多的新闻里面都有看到过，很多年以前啊，就是提到说

0: 长江的水质环境其实是有点下降，就是不是很好。但是到了我开始读大学的时候，我有能力去自主的做一些志愿服务的时候，我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这些像水生生物保护的这些工作，我发现其实有很大的一批人，他们是在默默的为长江，为我们整个生态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的。于是呢，我就在一个契机下，就是我看到了微信公众号有发招募说第一批南极青年科普讲师，于是我就报名了，并且参与到其中，从2022年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参加他们的活动，
1: 也是有4-5年的时间了。
0: 是的，
1: 有没有认识一些比较优秀的志愿者？整个的志愿服务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比较难忘的故事呢？
0: 就是在我23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因为这个大背景就是在长江禁捕的情况下，就是长江的主，干道流域是不让捕鱼或者是钓鱼的，垂钓的，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凌晨的时候，凌晨1点在江边集合，就是跟着我们当时的长安的巡警一起夜巡江边，就是想要逮住那些钓鱼的人。然后当时我们一开始想的1点多应该不会再有就是野钓的人了，但是没有想到真的还是抓到了2个人。然后他们当时是不仅拿了鱼竿在钓鱼，他们同时还拿了网在捕鱼，所以当时我们的长江巡警叔叔们，他们就立马对他们进行了非常严肃的教育，并且没收了他们的作案工具，同时也让他们明天第二天一大早再到我们长江的那个警察署里面去接受一系列的教育等等。这个事情对我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因为在那么晚的情况下，我们在江边集合进行整地毯式的搜捕，确实还真的抓到了。非常可惜的就是当时我们抵达那个现场，就是逮捕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钓了2-3条鱼，逮住之后呢，他们就直接放在了旁边的土地上，他们也没有进行说给他一个桶啊，放进水啊什么的，就直接就小鱼就已经死掉了。对，还是很惋惜的，就感觉就是自己如果再早一点到的话，就说不定可以能救掉更多的人。
1: 那在这个宣讲的过程中，我也是听到了你有亲身参与过野生江豚生死救援的故事，当时是见证了江豚重生。那具体在那个情况下是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当时是一条江豚幼崽，它搁浅了，然后当时是它的尾部是有点受伤，然后于是我们当时是有一个热心市民是看到了，然后并且拨打了报警电话，同时也拨打了我们的江豚协会的电话，就是寻求一些帮助。然后当时我们江豚协会立马就派出了几名非常具有专业素养的我们的老师傅前往现场，去对我们的江豚进行一些简单的救助，然后帮他最后成功送回了水里。
1: 哎，那比如说像江豚，它是在江中间，它是游的一个状况下，我们是怎么能就是定位到它的位置，找到这个江豚，然后又是把它拖拽到这个船上进行救援，还是在水里面进行这个工作？我是比较好奇的。
0: 其实当时那条江豚幼崽它是已经搁浅到了岸边，然后被市民发现了。但是如果对于我们普通市民，我们想要去观察我们的江豚的话，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登上船之后，因为江豚它会浮出水面来换气，所以我们可以在江中心能够一睹它的真容。但如果我们是专业人员，我们想要去监测我们江豚的一系列的活动动向的话，其实我们是有一套专门的设备，也就是在我们的长江边上有我们专门设立的监测站。在那边我们会有很像声呐设备啊、红外线啊等等，去监测我们江豚的一个活动轨迹。
1: 那在与其刚才的宣讲当中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护江人周师傅的故事。那像他10年坚守在江边，你从他身上得到最大的收获和感动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因为周师傅他其实原本是一名渔民，然后在长江禁捕后他就转业成了江豚观察员，其实也相当于是他的前30年一直是在捕鱼，然后他用了他的现在目前为止的10年一直在是保护长江，保护这些鱼类。我从他身上就真的是感受到了很强大的一种力量，就是在我们国家出了这种相关的政策，就是长江禁捕之后，

0: 我们周师傅他就是积极响应这些政策，同时也相当于是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带头作用，并且坚持了十年，这种毅力我觉得是常人所不能有的。同时可以想象出他的生活其实也是变化非常大的，前三十年一直在捕鱼，以捕鱼为生，到了现在的这十年间他一直是在保护鱼类，其实整个生活的转变也是非常大，对，也非常让我非常的佩服他。
1: 从本科期间一直到研究生期间啊，你其实也一直在学习嘛，那你是怎么做到就是把学业完成的同时也要去做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两者是如何兼顾的呢？
0: 首先作为大学生，我们肯定是本职是要把自己的学业顾好，就是上好课，不能因为说我要参加一些课外的像志愿活动或者一些比赛我就翘课，这肯定是不可取的。所以基本上我的志愿服务都是安排在节假日周末，就像我之前我寒假的时候，可能寒假大家都出去玩了，然后我寒假从大年初一整个的寒假期间我都是在做各种各样的志愿。我觉得就是我既然有这个心，就是我想要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是我就是要牺牲一些我可能休息或者是玩乐的时间。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你想要平衡你的生活，其实这真的很难，你可能的就是你必须要舍取掉一些你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做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1: 那作为这个在校的志愿服务者的身份，那你未来有没有一个计划，就是怎样继续去守护长江守护江豚呢？有这样的计划吗？
0: 因为我从2022年加入南京青年科普讲师团开始，其实一直是参与不论是一线的这种江豚救护或者是我们的鱼类放生，到我们后面还有一些线上的或者是线下的这种给小朋友开展的一些水生生物的科普课堂等等。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我们想要进行的这种志愿服务，它的形式是很多样化的。未来也会有更多不同种类的这种科普形式啊，或者是志愿服务的形式在等待我们去挖掘。就我目前而言的话，我之后肯定是会持续在我们江豚协会当中继续去参与到我们的一线的志愿服务里来。是的。
1: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要问 Jennice 啊，因为我刚才听到你们两个的宣讲非常精彩，你的中文也非常好，我比较好奇你学中文是大概多长时间了？
2: 我现在学中文快一年半了。
1: 才一年半吗？那你是来南京上学是多久了？
2: 也是一年半。
1: 哦，也是一年半。那当时是什么原因让你去选择加入了我们南京江豚保护志愿的队伍呢？
2: 其实是这样，我是从小时候喜欢保护环境，我在家乡我家人都知道，如果有什么关于环境的事你去问珍妮斯，比如打扫啊，我需要查一查今天怎么样啊，我们家的环境，我们院子里干不干净，这是我的责任。但是我去学校的时候帮助一些同学，我们的学校安排我帮他们去种树等等，这样的活动就越来越给我启发，对环境保护的那种感觉越来越深。那我一后来南京学习，我就发现微信上有一个群是江豚保护的群，我感觉我终于找到了我最喜欢的事，那这是为什么我加入他们。
1: 那在这个志愿服务队伍当中，你的工作是主要负责什么呢？
2: 我的工作范围包括去给中学生还有小学生上那些保护江豚的课，我也必须去上课，因为我不是中国人，而且我对江豚没那么了解，所以我刚开始就是我也需要去上课了解一下江豚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保护它，还有时候我们去江边比如捡垃圾呀，跟小朋友交流，而且我们会用英文还有中文，所以这不仅仅是保护江豚，也是互相了解彼此，还有给小朋友学英文的机会，还有他们给我练中文的机会。
1: 因为我看到你在这个宣讲的过程中也提到了你在这个志愿团队里还负责翻译双语的科普手册，那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或者是说你在做志愿服务的时候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2: OK， 首先我需要感谢我们的协会。

0: 会给我这个机会，因为我真的很开心做这些，因为我喜欢语言，而且对中文和英文都很喜欢，这些语言都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有个机会用我学的语言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而且我在参加保护江豚的活动，我最难忘的时刻就是我第一次看江豚从水里出现，我那时候没看到江豚，从来都没看到，我感觉这个动物很好看，而且它跳的样子就是很吉利，让我感觉哇，我们肯定要保护它，因为它真是个好好漂亮的一种动物。那就是还有两次，就是我们去那边，我越来越学习，越来越了解江豚，我以后变成就是我可以看今天的天气啊怎么样啊，今天比较热或者今天比较冷，那如果是冷的时候肯定江豚出现的那个次数很少，但是天气是那样，还有我看种类的鸟，我一看就知道这边有江豚，这边没有。
1: 哇，你好了解呀、
0: 啊！那就是这样，我真的很难忘这两时刻，因为他们让我感觉你保护江豚不是一个白做的事情，而是你有达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1: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你能够把这样的江豚保护江豚的故事，保护长江的故事讲给世界各地的人去听，让大家都能听到这样的故事。
0: 是的。
1: 那好，那我们接下来问两个人一些问题啊。那你们是大概什么时候认识的呢？
2: 其实我们是在这次比赛的时候，我们协会为了搭建队伍，然后就是把我们两个人像牵线搭桥、
1: 就是其实在这次活动之前两个人是互相不认识的，但是都是在一个团队里的。
2: 是的。
1: 那你看啊，就是两个人也合作了有几个月了，有几个月的时间了，在合作和陪伴的过程中，你最欣赏对方哪一点呢？我们雨琦先来吧。
2: 我觉得 Janice 非常非常的认真，就是很多时候都是 Janice 来提醒我说雨琦就是要背稿子，或者是我们来对一下词儿等等，然后同时他也非常的细心体贴，就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上场顺序是错开的，他有时候也会说哎，那你先把东西给我，我帮你拿着等等，
1: 很贴心的小姑娘。因为我看到他在就是老师点评的环节时候，他老是拿那个小本子自己记，
2: 对，Janice在记录。
1: 哦，真的是在记是吧？那你有觉得雨琦哪一点是最吸引你的，或者说你比较欣赏他？
0: OK，我最感觉，我雨琦真是这样，他说话的时候才能给我感觉，因为我对那些说话在大的舞台没那么熟悉，但是因为他已经很熟悉，而且他一开口，那我也有自信，我肯定要按照他的状态来表达，所以如果他不在的话，如果是我一个人，我肯定会拉到后面
1: 紧张，
0: 但是因为他在，就给我这种信心，你可以啊，他已经说了很好，你要按照他跟着他就说。对，
1: 而且你们两个是同一年出生的是吧？都是2003年。
0: 对，
1: 但是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因为这次活动聚到了一起，成为一个非常有默契的组合，也有了很深的友谊，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我也想问二位，就是像你们这样的联手组合，在你们的眼中，你觉得像比如说我们长江有什么样的变化？你眼中的长江守护故事多了哪些不一样的力量和温度呢？
2: 首先在我看来，就是不论是从我们的国籍还是说我们的学校专业来说，我们都是非常大的不同的，就是我学的是艺术，然后 Janice 她学的是临床医学，就是我们就是可能看待事物的方式其实不一样，所以在我们面对江豚救护或者是水生生物保护的时候，我们的观点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所以能碰撞出很多新的火花。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观点然后来进行互补。
0: OK， 那我也感觉跟他差不多，但是我又想说我们在保护长江江豚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很多很多人，比如有一些小朋友，我去给他们讲课，他们知道我有比赛， 讲课以后他们来送给我礼物啊，祝福我啊，你们去那边加油加油，你的好成绩。那这样的经验让我感受到我们在这边保护长江江豚，但是这边的人也很温暖很温柔，他们对我，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对我真的很好，那就是感受到他们的温暖。虽然我在中国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但是我感觉长江江豚保护的那些人都是我家人，我去那边做一些工作真的感觉很开心，好像跟人家在一起，我家人在一起的感觉。
3: 长江水滋养着南京这座城，也温柔接纳着跨越山海而来的热爱。今天我们在两位零零后青年的真挚讲述里遇见了最动人的沪江力量，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了长江的悄然蜕变。从曾经水质堪忧生灵渐少，到如今水清岸绿江豚逐浪，这份美好的背后是周师傅这样的老沪江人放下渔桨扛起守护的十年坚守，也是一代代青年接过接力棒岁岁年年的温柔奔赴。这也让我们深深明白，保护环境守护江河从来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更不分国界，只要心怀热爱，人人都是自然的守护者。
4: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5月27号晚，无锡交响音乐厅迎来世界古典音乐的活化石名团德国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奏响音乐厅启航音乐季的开幕乐章。世界最古老乐团邂逅中国最年轻的现代化音乐厅，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请听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5: 当五届格莱美奖得主指挥大师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挥下最后一个音符，全场观众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乐团先后演绎了拉赫玛尼诺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与肖斯塔科维奇的 E 小调第十交响曲，钢琴独奏深沉华丽，弦乐声部温暖如教科书般精准。铜管在消蚀第三乐章的爆发，更是将戏剧冲突推向极致。观众陈先生，
6: 音响效果非常好，共鸣特别好，我觉得是360度无死角。我也很替我们这个无锡自豪，我非常自豪我们能够有这么棒，我觉得是全国最佳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厅。
5: 观众崔先生从杭州赶来，
7: 这个是无锡有史以来来的最高规格的交响乐团。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从听的角度来看，无锡的交响音乐厅那无论在它的硬件上还是它整个规格上，我觉得在中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在这么高规格的厅里面听到如此高规格的演出还是非常棒的。
5: 福州观众赵先生跟随莱比锡乐团的脚步从上海赶到无锡，也是冲着无锡交响音乐厅来的。
8: 我们都来的，我是去上海听他们的，然后这边有我就过来听，这个声音我觉得是最好的。
9: 您到过哪些音乐厅？
8: 北京、上海、广州嘛，深圳嘛，这些都有去了。
5: 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诞生于1743年，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它被誉为欧洲文化遗产，曾由门德尔松亲自执掌，见证过巴赫、瓦格纳等巨匠的首演。而凭借全球最大的龙鳞光伏屋顶和亚洲首台 3D 打印管风琴出圈的无锡交响音乐厅，于2026年1月刚刚竣工。最古老与最年轻的音乐邂逅，让经典艺术焕发出全新活力。指挥大师尼尔森斯，
10: I think it encourages more and more people to realize how great and important the music is.
11: 一座顶级的音乐厅会激励更多人发现音乐的魅力与价值。我相信这里不仅会吸引柏林、维也纳等世界各地的知名乐团到访，也会极大推动中国本土文化事业的发展。
5: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巡演乐团打破仅在中国一线城市演出的惯例，首次来到地级市城市无锡。保利音乐厅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湛苗告诉记者， 这既得益于无锡2025年获评世界音乐之都，也离不开近年来无锡市从交响乐团组建到新音乐厅落成对高雅艺术市场的持续培养。
2: 我们还是争取每年多做一些精品，一年我们做一个世界十大交响乐团。

0: 我们用了十年把世界十大都请过来了，就是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在无锡的这种爱乐氛围吧，和无锡的整个的这种音乐的这种氛围给大家的这样带来的一些改变。
1: 这场演出是中西方文化交融的生动缩影，无锡正以音乐为桥开启国际文化交流新篇章，向世界展现城市音乐魅力。
2: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3: 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各家的空调又上岗了。搁置大半年未经清洗的空调吹出的不只是凉风，还可能是暗藏风险的毒风。什么是室肺军团菌肺炎，又该如何预防呢？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4: 空调如果长时间不清洗，滤网中容易积聚大量微小的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毒等微生物。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汪庆庆主任医师介绍，不少人中招的室肺军团菌是一种水生致病菌，尤其会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一般在25度到42度，它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当含菌的水物被吸入肺部之后，就会引发严重的军团菌病。而这样的疾病一般具有三大特点。
5: 第一，伪装性强，初期症状类似流感，有发热、咳嗽，容易误诊。第二，破坏力大，48小时内可以发展成重症肺炎，导致呼吸衰竭、多器官损伤，死亡率高达10%到30%。第三，它欺软怕硬，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儿童、吸烟者以及慢性病患者最容易中招。
4: 一旦感染室肺军团菌，2到10天就可能会出现持续的高热39度以上，剧烈咳嗽、胸痛，甚至咳血、呼吸困难、意识模糊。普通的抗生素对它是无效的，延误治疗的话，甚至可能会致命。王庆庆，
5: 家用空调每年使用前要彻底清洗，热水器的水温建议调到60度以上，每个月要放水冲洗管道。如果大家选择自己洗空调，要关闭电源，清洗空调的过滤网和蒸发器。大家在每天洗澡前也要放掉管道内的纯水1到2分钟。如果使用加湿器，最好能使用纯净水，每天要换水清洗。
4: 王静静提醒，高危人群一定要加强防护，比如老人、慢性病患者要避免去人多的温泉场所，免疫力低下的人外出的时候可能要佩戴口罩，减少吸入的风险。
5: 家用的热水器、淋浴喷头如果长期未清洗，可能喷出带菌的水雾。温泉水循环系统如果消毒不彻底，风险也很高。那么没有定期清洁的加湿器，也可能把细菌雾化到空气中。
3: 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竹，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要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小溪，守法遵，知礼让，乘车系好安全带。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金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安全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至极，优雅至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你。

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9。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1: 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山上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

0: 口，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7，金陵之声。FM 99.7，金陵之声。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在线收听。
2: 嗨，我是毛不易，在南京听 FM 99.7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锁定快乐上班路。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5: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6: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学路。各位上班路上和上学路上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呀。为什么突然间想唱亚拉索呢？今天是星期五，哎，今天是周末，哎，周末是一个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的事情，所以大家周末的心情怎么样，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一起来互动。今天早晨一打开我们的互动平台，我就看到了无边无际 H5291 珊珊这些好朋友发来的信息，感恩各位。其他的朋友如果这个时候也正好在听节目，也可以把互动平台打开，然后给阿叔发信息说早上好，然后你们想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听什么歌曲也可以发过来啊。这个每天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想听什么歌发过来，也许你听的歌呢我们资料库里面不一定会有，但有的也是有的，有我们就播，没有的话就到时候放在心里，哪天我帮大家把这歌再导入到我们的资料库当中，尽可能的满足给各位，好不好？大家这个时候发送信息，如何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啊，晓得官方 APP 的名字叫什么吗？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还鲸鱼的鲸。大蓝鲸啊，然后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金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发信息好不好？又看到香雪兰和小粽子妈妈都来了，好的，希望大家在今天两个小时当中继续有一些感慨和快乐啊。怎么突然间就有音乐出来了呢？来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扫扫南京、激情六十秒、阿树脱口秀和阿树早读。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也别忘记啊，想听什么歌发过来，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发过来，尤其是歌曲，如果说大家不把歌曲这个推荐的话，就只有我自己放一些我自己喜欢听的歌了，那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开心，或者会不会喜欢。你比如说这首歌啊，刘爽《夏日回音》，你听过吗？我觉得这首歌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和这种天气当中，应该还是很应景的。

0: 这是什么符号啊？他说，身边的人都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我还在一次次的旅途当中找自己。其实蛮羡慕你的啊，可以一个人到处去旅行，旅途只是短暂的脱离现实，但终究还是要回归现实当中的。当你回到生活中，会不会觉得更空虚呢？但是旅途会让我们的内心变得丰实，像我就喜欢跟着大家一起去旅游，我不太喜欢一个人跑，一个人跑我会觉得很孤独，一个人从酒店走出来在那个街上走的话很想哭，哎，就想赶紧回家。你们是这种感受吗？所以还是跟着阿树我们一起组团出去旅游吧啊！今年暑假7月24号跟着阿树一起去美丽的漂亮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去玩。那天问了一下大家为什么会选择报名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原因很简单呀，就是因为觉得性价比特别的高。因为你比如说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他们那个物价是最便宜的啊，跟国内江浙沪类似，因此暑期像西欧、北欧那个线路的均价都在3万以上，而像我们的价格2万出点头还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就是气候，那么东欧的气温相对整个欧洲来说呢，夏季气温在23到28度左右，非常适合暑期度假避暑。那么再从旅游的观赏性来说，那么我们所去的这几个国家，那集中了欧洲的历史、建筑、艺术、人文于一体，非常值得去啊！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还有斯洛伐克，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呢，了解一下相关的详情，然后考虑一下要不要报名。报名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现在名额只剩下10个不到了，我们整个就是28个人啊，所以28个名额，大家如果感兴趣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好，这会儿进入到今天的扫扫南京。
1: 有一种女人叫潘，
2: 有一种大方叫 Tess，
1: 有一种自信叫 Emma，
2: 有一种本事叫 Les。
1: 我们不是一般人，
3: 我们是

0: 说南京。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南京今天多云，最低温度23度到24度，最高温度32到33度。七号，也就是周日，对吧？周日。高考第一天，南京自北往南有一次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过程，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备好雨具。高考期间就是7号到9号，七号周日、周一、周二，对吧？就是下周一周二，最高气温维持在31度左右，紫外线比较强，体感比较闷热，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啊。另外，国内油价有一个调整，在这里也是告诉给所有啊，这个开燃油车的朋友们。根据测算，国内汽油预计下调每吨540元，柴油下调每吨520元，折算零售价，92号汽油每升下调0.43元，95号汽油每升大跌0.46元，0号柴油每升下降0.45元。所以，普通家用车50升油箱加满的话，一次这把能省下22元的油费。之前是涨，现在是跌，所以倒也是个好消息啊。另外，大家端午节有没有出门玩呢？这个时候正好可以问一下朋友们啊，端午节你们是准备怎么安排的？我还没有想好自己端午节到底应该干什么呢。我在想，我端午节要不要去周边玩一玩，还是跟朋友们一起出去走一走，还是干嘛？你们的端午节安排好了吗？估计很多人端午节都没安排。但是如果没安排的话，如果要高铁出行，

0: 现在就得抓紧时间想好，因为节假日出行那个票特别的难买，今天就可以买端午首日的票了。我是准备先抢去上海或者杭州的票，先买起来再说，买完之后去不去到时候再退票啊或者改签之类的啊。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一直到6月22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也就是6月5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9号的火车票。大家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购票，购票前建议先查询出发车站的车票起售时间。我看了一下，我要抢的杭州或者是上海的好像是在我节目直播间隙，等一下我哪天或者什么时间段放歌的时候我再来就是抢票吧。因为以前你比如说过年期间呢、啊、或者五一期间那个票啊是顺空，所以我一直都不放心12306是不是后台真的靠谱，怎么可以瞬间空呢？你大概率你让我们对吧，就像我们的网这么快，而且手速这么快，几乎都没有一秒钟的停格，你怎么就瞬间就空了呢？就让人怀疑好像是机器一下子把票给抢空了一样，对吧？你要是真的是自己的话，我们总归要转一转，转完之后发现哎呀被别人抢了，你这就转都不带转的直接就没了，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不太能理解，对吧？啊，然后出门旅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很多人喜欢出门旅行的时候大吃大喝。昨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就跟我们讲说，他有一个买了一个就是东西，是那个一盒里面一小块一小块，它是用那个锡纸包的，好像是锡纸，给我们看照片的，每一块放到那个比如说矿泉水里面啊或者说茶里面啊，很快就变成跟
1: 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6109，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不用198元一瓶，直接8瓶594，单品低至70多，推荐历史上的底价，明天就会恢复到原价，请务必抓紧。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满精选”。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南京同城八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5: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要起来吃早饭喽 ！Good morning！
1: 我看到 Kitty 发了个信息说，鼓楼一个中心小学出了一个足球小将，哎，就是那个孟欣逸，对吧？一个月前他还在为省长杯的冠军拼尽全力，后来拿了一个季军，是不是？一个月之后，他的名字和世界冠军连在了一起。孟欣逸把空翻翻到了意大利，在刚刚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决赛当中，代表中国出战的孟欣逸再次在点球大战当中稳稳地罚入制胜一球，帮助球队击败了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队，捧起了冠军奖杯。哎呀，少年强则国强啊，我们这些少年们真的好厉害。这个时候正在听节目的少年肯定特别多，是吧？你们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勇气，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7。为什么要打电话呢？因为阿叔哥哥要给你们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们能不能答对。你让爸爸妈妈跟你一起答题啊！这个时候拿起电话来拨打已经空闲当中的热线84652997，84652997。我们节目是 FM 997精灵之声的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学路，哈哈。告诉大家，这个月月底啊，阿叔哥哥又要办一场线下的活动，大家又可以跟我见面了。我在想，这次我们线下活动是不是可以加一点新的内容在里头？不光是之前的这个朗诵啊、表达呀、公开课免费的，我们还把那个燕青功夫会馆的教练请到现场，带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一些功夫呀、武术啊、太极之类的内容，是不是也挺不错的？看看哪个小朋友学得好，我们现场给大家发礼物，让我们某个周末的下午变得特别的有意义，变得特别的好玩儿。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啊，提前把名额锁定吧啊，加我的个人微信，到时候呢可以免费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是名额我们也是严格控制的。现场到时候再给所有到现场参加的朋友送免费的素描车贴吧，好不好？逼着你们把这个车贴贴你的车上，挺好玩的。发给你们，你们应该就会贴上，就像我一样。记住啊，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O O W 说滁州分数来打卡，应该是滁州分数秒，滁州分数的数秒，或者滁州分布的数秒。电话你们准备好了吗？84652997啊！这个时候来拨打一下84652997。我看到独一无二发来的照片和文字了，说非常舒服，谢谢阿树。这不就是跟我家买的一样的那个冰皮凉席吗？是不是很舒服？我没骗你吧？100多块钱，是不是吊打千元的那种各种各样的夏天的凉席？这款冰皮凉席它是冰皮面料，透气，而且它有床力，就是摆上去之后不会跑，而且躺在上面特别丝滑，特别舒服，而且是 A 类，叫 A 类母婴标准，特别舒服，才170块钱。哎呀，真的特别好，我每天晚上睡在这个冰皮凉席上面啊，都觉得睡眠变得特别的好，特别爱睡眠，特别爱上床睡觉。不信你可以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换一下我们的冰皮凉席，只要100多块钱，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也想像独一无二一样买的话，也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加过的话就说我要买凉席，如果没加过的话加一下，然后说我要买冰皮凉席，我把链接推给你。只有江苏广电那个平台才有这个价格，有这个品质的冰皮凉席，材质很特别哦，而且它整张可以机洗也可以水洗，真的非常好啊！记住了，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0: 嗯，开始啦啊！准备好了吗？电话号码84652997，84652997，我们要开始接听电话喽。我希望小朋友们胆量大一点。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激情60秒。
0: 我来试试一号线上的这个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声音够不够清亮，够不够那个清脆啊？早上好，
3: 二叔哥哥，早上。
0: 早上好啊，这个声音够大，但是不够清亮，有点闷闷的感觉，怎么啦？早晨的时候心情怎么样啊？今天早晨？
3: 很好。
0: 啊，很好。那你是一个帅气的小男孩，对吗？
3: 对。
0: 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哈雷。
0: 哦，没听清楚。你慢一点说，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哈雷。
0: 你叫哈雷啊？呀，哈雷，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一个摩托车的名字，哦，对不对啊？
3: 对。
0: 啊，那你告诉二叔哥哥，你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呢？
3: 因为我妈妈以前喜欢摩托车哈雷。
0: 你妈妈喜欢啊？不对，是爸爸喜欢吗？妈妈喜欢摩托车啊，这得多酷啊！人家有首歌这么唱的：我家里有个爸爸，爸爸很酷。那你们家要唱我的妈妈很酷，你觉得你妈妈酷吗？
3: 嗯，
0: 是什么意思啊？
3: 不酷。
0: 不酷。啊，那今天早晨是谁陪你在打电话？
3: 爸爸，
0: 爸爸啊，啊，那爸爸酷不酷啊？你觉得？
3: 也很酷。
0: 啊，很酷啊，那你跟你爸爸就是在一起上学路上，常常是不是那种聊天聊得特别开心的？还是你在那躺着睡觉，爸爸就认真开车，是哪种状态啊？
3: 我上幼儿园。
0: 啊，你说什么？你把那个声音立起来说，不能感觉好像刚。
3: 我上幼儿园。
0: 啊。我问他，他跟我说他上幼儿园，就是大家我说我的，我问我的，他答他的。你幼儿园是小朋友，你才几岁啊？5岁6岁？
3: 快6岁不到。
0: 哦，那是小朋友啊，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了。
3: 好，
0: 嗯。
3: 我经常听你的直播。
0: 哦，听我的节目，你觉得二叔哥哥节目好不好啊？
3: 好听，
0: 好听，爱死你了。那月底的时候，二叔哥哥如果搞线下的那种就是游戏的活动，你会让你爸爸妈妈带你来参加吗？
3: 有时间就来。
0: 嗯，还挺客气的，还有时间就来。行，那我问问哈雷爸爸，哈雷爸爸，你们能抽出时间来参加线下的免费活动吗？
4: 爸爸。
5: 能抽出时间来参加线下的免费活动？
4: 嗯，可以的。
0: 你们家儿子喊爸爸的时候，一下子觉得特别的活泼啊！你刚才在干嘛呀，哈雷爸爸？哈雷爸爸在忙啊！你们现在在不在车上，哈雷？
4: 没有，在家里面呢。
0: 哦，还没出门呢，是吧？哦，那你们没听节目啊？
3: 听了。
0: 是用手机听的吗？
3: 不，用
0: 什么听的？
3: 我音响。
0: 啊，有音响听的。
3: 对。
0: 哦，可以哦，好，那好，那接下来时间要请你，来答题。那么你答题的时候，谁来帮你呢？就爸爸在帮你，还是一家好多人帮你啊？
3: 一家三口。
0: 一家三口一起答，好的，看看你们能不能答对。那么答对之后可以听一首歌，那这首歌是你来推荐还是你爸爸妈妈推荐呢？
3: 我来推荐。
0: 你来推荐。好，你推荐什么歌？
3: 找钥匙。
0: 找钥匙是吧？找钥匙啊，可以哦。这个歌很老很老了，你在哪听到的？
3: 车上。
0: 车上，谁的车上？你爸爸车上啊？
3: 对，特斯拉。
0: 哦，特斯拉。特斯拉。电车是吧？
3: 对。
0: 你喜欢车吗？
3: 我喜欢跑车嘛。

0: 吧。
1: 啊，你喜欢跑车马自达？马自达还有跑车啊？跑车还有埃斯顿马丁。所以你最喜欢的一款车是哪一款车啊，哈雷
0: ？SUV。
1: 啊，你又喜欢 SUV 了，你知道的还挺多，怪不得你叫哈雷呢啊！哎呀，你跟车真的是有不解之缘。好，那这个时候请你们全家来答题，请听题。Ready go！ 举头望明月，下一句是什么呀？
0: 低头思故乡。
1: 对，这是李白的哪首诗啊？是的。是名字叫什么？叫什么？
0: 静夜思。
1: 他在复述爸妈。静夜思，恭喜你答对了。那我再问你啊，太行山是山西和哪个省的交界的界山？笑成这样，谁在笑？怎么不会就笑，掩饰尴尬呀？谁在笑啊，哈雷？
0: 我妈妈，我爸爸。
1: 他们俩在笑什么呀？你觉得他们在笑什么？是两个人都不会，所以在笑是吧？
0: 交界。
1: 交界山，对，太行山是山西跟哪个省的交界？
0: 江西。
1: 江西不对，往北方猜。嗯。
0: 北方。
1: 山西跟哪个北方的省份交界？然后这个北方省份又跟北京交界？
2: 是河北。
0: 河北，
1: 恭喜你们答对啦！可以，嗯，挺厉害的啊！你是不是觉得爸爸很厉害啊？
0: 对。
1: 对啊，所以你知道你爸爸喜欢什么吗？你喜欢车，你爸爸喜欢什么？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娇美女。
1: 你爸爸喜欢什么美女？
0: 娇美女。
1: 娇美女，就是认识美女是吗？哈雷爸爸，你最好解释一下。你儿子在广播里面把你的形象基本上已经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啊。他为什么会觉得你喜欢认识美女呢？
0: 因为我妈妈是美女
1: 啊。你妈妈，哎呀，你这句话一下子就闭环了。非常好啊，把妈妈还夸了一下，特别好。非常好。好的，那我们来听这首找钥匙，祝你开心。记得爸爸妈妈加我的个人微信，到时候月底的时候参加阿叔哥哥线下的活动，跟我一起来啊，学习朗诵啊什么的，好不好？
0: 好的，下次再来打。
1: 哎，好，下次再来打。嗯，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啊，多萌啊，这些小可爱，我希望也可以线下见到他们。就是其实不是他们特别想参与我的节目，是我特别希望见到他们，看到他们这个可爱的样子，就是尤其是很多的小朋友经常参加，我特别开心，因为每次都能看到他们一点点的进步，一点点的成长，这个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3: 听阿苏快乐上班路，阿苏正在直播。

0: 在伦敦，
1: 小朋友喜欢这首歌肯定是单纯是被它旋律所吸引，可能都不知道在唱什么。这个是前任订婚之后知道了之后的这个复杂的心绪，将抽屉里的相片和找钥匙的意象编织成温柔的怀旧叙事啊，怀旧叙事这种感觉，把台北和伦敦的时空错位当中，把遗憾酿成了治愈的底色。好风光到处有，咱们就是说可以在7月24号暑假的时候跟着阿叔哥哥一起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感受欧洲的美好，还有斯洛伐克哦，这是隐藏菜单，我们等于说去4个国家。现在正式报名，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啊，早点报名，早点去办理相关的一些材料。报名咨询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窝窝头说，现在孩子这个脑子转得真快，智商和情商双在线。这个真的是他当时反应的吗？还是说他说他爸喜欢教美女，然后他爸已经用眼神就是狠狠地瞪了他，他爸都不愿意再来解释了。完了以后他一看到他妈妈那个表情，他后来想，他说我妈妈是美女，你说他才5岁呀、啊，多聪明哦啊！我们来听一听下面这位小朋友是不是也这么聪明这么可爱，声音是不是也这么的响亮。 Hello， 下一位小朋友你好，2号线的这位小朋友早上好，我是听到声音了，你好啊。如果不说话的话，我们请导播姐姐给你切出去了，我们要换一路电话喽，84652997，84652997。我们请导播看一下啊，这位小朋友为什么不说话？我们的电话现在空闲当中，大家可以继续来抢线，84652997啊！哎呀，真的是，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也可以发信息，随时来说一说，早上好啊，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啊，有什么歌想听啊？啊，跟我们聊天呀、啊，都可以发过来。小粽子妈妈问我说：“相遇有没有下载这首歌？”没有，没有下载。相遇是谁唱的？我倒是可以找出来看看，这首歌真的就这么好听吗？啊，相遇，如果真的好听，我们可以把完整版给它找出来。是那个金腔版的相遇吗？是不是啊？搞不好真是啊！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听。

还可以耶，挺大气的啊。那找时间我就把这首歌给找出来吧啊。8465-2997热线电话此刻正在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我来问一下导播啊，现在是不是空闲啊？是空闲，来大家继续拨打啊，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8465-2997，现在拿起电话来拨打就可以直接拨打进来咯，好不好？这个1018说可以听那个龙，就是张碧晨的龙是吧，这首歌曲，行，没问题。那么热线电话8465-2997，大家可以抢线。如果说你们这时候打进来了，我就把这个歌给停一下啊。如果你们这个时候不打电话，我就一直听这首歌咯。8465-2997，没有小朋友有胆量和勇气打电话吗？没有吗？我不相信，我相信他们一定敢打电话的啊，记住了，8465-2997。

0: 这我刚放个前奏就进来了啊，那我们就先来接听电话吧。早上好。
1: 啊，楚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你怎么现在在打电话呀？让我好等。阿树哥哥等的都快要哭了，就感觉小朋友们都不支持我，你不安慰一下我吗？你这样，你夸一下我，你夸一下我，我就开心了。

0: 你先夸一下阿叔，用一个词来夸，夸一下阿叔哥哥。
1: 长得挺像人的。
0: 长得挺。谁教你这么夸人的啊？你这个臭小孩，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女孩。
0: 女孩，你几岁啦？
1: 十岁
0: 啊，怪不得是个大姑娘了，嗯，还喜欢开人玩笑，你说说啊，你今天是谁送你上学啊？
1: 我婆婆。
0: 婆婆送的啊。你说的这个夸人是说你长得挺像人的，是不是你们十岁小朋友的一个梗啊？平时喜欢聊天的时候的一个梗啊？
1: 不是。
0: 不是啊，那你这个是从哪儿学来的这句话呢？
1: 嗯，接我。

0: 跟婆婆一起答题，然后现在是在上学路上对吗？
1: 对。
0: 好的，婆婆开车啊？
1: 嗯。
0: 天哪，你婆婆还有开车？你婆婆，你知道你婆婆今年多大吗？
1: 不知道。
0: 但是婆婆会开车很厉害，对不对？你这婆婆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开那么大干嘛？这两边是有那个延时的，会影响我们沟通。婆婆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开那么大干嘛？这两边是有那个延时的。所以你婆婆有没有把电话，有没有把那个收音机关掉？
1: 关了。
0: 哎，来，我要听你婆婆说话，让你婆婆给我打个招呼。
2: 你好，阿
0: 苏。你好啊，你刚才把那个收音机声音开得特别大，是想听听我跟你家这个小孙子在一起的这个聊天是吧？
2: 对，是的。
0: 啊，你还会开车，你可以哦。
2: 老司机了。
0: 老司机盖，那你是不是还没退休啊？
2: 退了。
0: 哦，那你很厉害，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哦。现在看来生活很幸福嘛，现在退休之后的生活。
2: 是的，
0: 然后没事接接孩子，早上送孩子，挺好的啊。好，那一会儿你们二位来答题，可以点一首歌哎，你们想听什么歌？
1: 点吧。
0: 嗯，先让小朋友点，小朋友点不出来，我们大人点都可以。
1: 你点吧。
0: 你点吧。嗯。如果你们俩都点不出来，就我来点也可以的啊。
1: 再一点吧。
0: 那我们就听龙吧，刚没听完呢，不得听完啊。好，那这时候请你和你的婆婆一起来答题，准备好了吗？
1: 嗯。
0: 好，来试一试啊。基本上我感觉你都不用你婆婆，你都能把题目答对。请听题。Ready go！ 你知道人体最大的消化腺是什么器官吗？
1: 嗯。好的。肠道
0: 啊，消化腺不是肠道，它是比如说阿叔哥哥经常让大家喝跟阿叔哥哥一样的那个黑枸杞原浆，它除了补肾还补什么？
1: 胃。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心什么脾肺肾。
1: 肝。
0: 对了，肝脏啊。另外，我国青铜工艺鼎盛的时候是在哪个朝代？鼎盛在哪个朝代？青铜。很古老的一个朝代。特别多的青铜的鼎啊什么的。商周时期，你记一下啊，算是学习到了商周时期。哇哦。那如果说月底阿叔哥哥有一些线下的免费活动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如果你要来的话，会是婆婆带你来还是爸爸妈妈带你来呢？
1: 应该是妈妈和婆婆。
0: 啊，妈妈或婆婆。好的，那你跟你婆婆说阿叔哥哥想见到她，想见到年轻的婆婆，让她到时候带你来，一定要跟着一起来，好不好？
1: 嗯
0: 嗯，好的，那就这样啦，这个时候我们来听一首歌龙，祝你上学快乐，也希望你到学校跟同学们说一说你今天早上跟阿叔哥哥聊天啦，好吗？
1: 好。
0: 嗯，好，拜拜。
1: 拜拜。
0: 嗯，十岁的小姑娘啊，让她夸我的来一句，你长得挺像人的。哎呀，还有4433说了，可不可以放一首金榜题名？还有这首歌啊，真有这首歌曲吗？你们确定吗？我等一下搜一搜这首歌啊，金榜题名，确实这个季节很适合放这首歌，因为本周日高考就正式开始了。但是我觉得大家家里面如果有高考生的话，可以买我们最近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那个粽子，那个粽子一买就高中99块钱，两大盒，中华老字号，特别棒。我觉得不管是端午节还是有好的寓意，都适合出手。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下单，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给你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入口，你就可以下单啦。

0: Tripper 说，梵高在画星空的时候，其实脑子里的不是浪漫，因为他在画的时候正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他的视力不好，画的时候既痛苦又沉醉。绚烂的星空下没有流动的明亮，只有锈蚀的牢笼。
1: 出口就在身后，只需要回头。
0: 这个梵高的画作是不是跟那个《消失的他》这个电影好像有点关系啊？
2: 春风吹，阳光美，
3: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2: 快乐上班不疲惫，FM99.7，阿树来相随。

0: 点到九点，开心永相随，一路听，一路上，美好心情全来到。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2:14，六月五号星期五周末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的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社会热点新闻了，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那这个时候我的眼睛还盯着什么呢？盯着一会儿8:15即将开始抢票的端午节的火车票。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啊，记住了，今天就可以抢端午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就是6月19的票啊，现在北京时间8:14，然后还有10秒，我的那个要抢的那个票就要开始了。那我就这样现场给大家倒计时，6、5、4，然后念完之后看我能不能抢到啊，3、2、1呀，有了有了有了，我看看啊，我抢的这个票，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啊，很快马上立刻现场给大家整，马上一等座跟商务座跟无座都没了，立刻就没有了，只有2等座，已进入购票队列，系统正在处理，请稍后。这是抢不到的意思吗？还是显示未完成？哎，是我们单位网不行吗还是什么？你看抢个2等座都那么难。很多朋友记得今天啊，因为每个时间段的票不太一样，还是在一个抢购的过程当中。好的，现在他就是一直在进入购票的队列当中，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就让他一直在那里等待，慢慢的。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啊，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系统进行了优化，不像之前就一下子咔全没有，他这个最起码还给你一个页面，